0: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北四环东向西望河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北向南化工桥南左侧车道有事故。那么事故路段呢，请后车的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意思的消息啊，也提示大家，关于大熊猫萌兰在新冠适应期间暂不对外展出的公告。那么尊敬的市民游客，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啊，这四只呢熊猫已经转移到了新馆适应环境，目前呢动物的状态一切正常。那么今年的7月4号，也就是后天星期六，是萌兰的11岁生日。虽然说当天不对外展出，但您依旧可以通过北京动物园官方自媒体平台观看相关的动态，也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呢，每一间间接的达成了一项新的初步协议，缓解了地缘的紧张情绪。在葡萄牙举行的年度央行论坛上，沃什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的风险呢都有所下降，金价大幅回升超过了100美元。

0: 流水组合，哎呀，还得配上动作，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再配动作也迷惑不了我，因为咱们家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发的悄悄话，我就不说谁了。
1: 哎，
0: 人家说了，说磊哥，你让杨哥尽管给你出题，我帮你答。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就是答个题吗？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你以为题目有多难吗？
1: 没多难，
0: 难于上青天吗？真是啊啊！青天哦，昨天高燕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答案是青色。
1: 青色是就是那个颜色是吧？
0: 哎，就是青瓷
1: 啊
0: 的颜色，在宋代还是明代？它的最后答案是天青色。
1: 天青色等烟雨、
0: 啊、而我在等你，哎呦真好听我唱的。
1: 没事，我会不遗余力夸您的。您就不用自己夸自己了。
0: 不必，就是别人就有点太那做作，我自己吧就还能兜得住。
1: 行，
0: 来吧，你是现在出还是待会儿出？
1: 就现在，
0: 就现在，
1: 此时此刻，
0: 大家伙儿现在放下手头的所有的工作啊！你开车的话那就算了啊，如果你是副驾驶，现在请拿起手机，打开豆包、元宝或者文小言或者 DeepSeek 都可以。
1: 嗯，
0: 严阵以待。
1: 好。
0: 说吧，什么题？
1: 就那天呢，
0: 你都背下来了。
1: 对，
0: 哇、wow ！
1: 我那天就是跟那个鹏鹏一块在聊，就关于比如《西游记》啊，说到了唐僧啊、什么的，就是西行求法求经，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他跟我说，其实他不是第一个
0: 啊，当然不是第一个了，
1: 不是第一个，
0: 我知道他不是第一个。
1: 谁是第一个呢？
0: 哟，前两天我还看了这个介绍呢。
1: 谁是第一个？哎，就是我们就是僧人西行求法的。
0: 哎，你先跟我说说选项，
1: 四个选项
0: 啊、
1: A 孙悟空。
0: 哦，不是。
1: B 猪八戒。
0: 不是。
1: C 沙悟净。
0: 不是。
1: D 小白龙。
0: 哎，我怎么记得是个僧人呢？是正经一是个僧人呢？
1: 对，我说的也是历史上的真事儿啊，就是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还有小白龙这四个里边，哪一个是真真正正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
0: 那肯定是。
1: 那肯定是谁呀，哥哥？
0: 哎呀，我怎么记得是个真实的僧人呀？
1: 他就是个真实的僧人呢。
0: 真实的僧人，小白龙肯定不是啊。
1: 那谁说的？
0: 虚拟的，
1: 说不定人家法号小白龙。
0: 孙悟空肯定不是啊。
1: 说不定人家法号孙悟空。
0: 猪八戒更不是，那就是沙悟净。
1: 沙悟净
0: 啊，
1: 你都不看大家。
0: 大家 C 你看 C 就是沙悟净
1: 啊，你看了。那就是我那天跟高二姐说是什么，就假如你盲答、你不看大家这道题，你答对了加两分。
0: 我刚才就是盲答的，对
1: 不
0: 对？我没看啊。
1: 那你刚刷了，
0: 这不是，这是我这天哪，我先答出来的，黄小桃才发来的，好不好啊？对啊，他们才发来的。我真的，我刚才跟你分析完了。
1: 对，你那会儿告诉我是你觉得应该是
0: C, 就是 C 嘛。对啊，我是聪明绝

0: 觉得自己是盲答 C。
1: 对呀、啊、
0: 即便一会儿再有其他人发其他答案你都不信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答对我会给你加两分，答错不扣分。
1: 哦天哪，他
0: 哎，我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公平公正。
1: 他这个迷惑性还挺强。
0: 哎，
1: 那就是你可以倒个计时一下，我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
0: 哎行，我们给你倒计时到九点，不是
1: 九点，
0: 那有点夸张了。
1: 九点，咱节目还进行吗？道理也不是不可以。昨天真的就是昨天高燕就是真的就给我一直延到了，比如说八点给我出的题，给我延到了八点半。
0: 哎呦，
1: 啊，延到八点半啊，人家就说了，说哥，你随便答，你随便猜，
0: 嗯，
1: 咱们听众朋友随便咱们支援。你就告诉我答案就行了，就行了，就是天青色那题。
0: 嗯，
1: 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什么，哎呀，我怎么真是撂转就忘了。昨天还有一个特别迷惑我的选项，我就在这两个当中就 battle 在斗争，啊，最后大家都告诉我是天青色，所以我就选择了天青色。
0: 他说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个烧瓷还是什么？
1: 青花瓷，它那个颜色是来自于什么什么颜色？是天青色呀，还是什么什么类似于水里的什么什么莲花色，还是什么什么？
0: 哦，
1: 什么，这反正几个有，
0: 明白了，
1: 对吧？
0: 嗯。
1: 现在我看大家伙都是说沙悟净 ，OK， 就沙悟净。
0: 你看敦煌壁画上有悟空
1: 没有？
0: 咱可是说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人啊。啊，你想好，就是真实
1: 就是沙悟净，
0: 西行真实存在的，
1: 别蒙我了，
0: 西行求法的僧人，
1: 你别跟我挖坑了，我就不信你。
0: 鹏鹏，他答沙悟净，我给他四个选项：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和小白龙。他答沙悟净，
1: 沙悟净。
0: 哎，好，不要告诉他啊，确定吗？哎，改不改？
1: 就是沙悟净。
0: 好，三。二一，最后答案是啥？
1: 沙悟净。
0: 哎，恭喜你，答错了
1: 啊！不会吧？
0: 是
1: 谁呀？
0: 这个我当时也没想到。鹏鹏告诉我，是真正第一位啊，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僧人，啊，叫朱世行，法号
1: 猪八戒。
0: 八戒，
1: 真的假的呀？
0: 来，您看看，您看看。
1: 你还查了一下是吧？
0: 对，我为了给你
1: 朱世行，
0: 对，
1: 中国首位受戒的汉族僧人，法号八戒。天哪，还真是，大家伙，
0: 真的是，
1: 天哪，
0: 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知识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真的是。
1: 所以咱们李老师真不是盖的，
0: 真的，
1: 他这个知识面覆盖的太全面了。
0: 是的
1: 哦，
0: 他那天昨天跟我讲这题，他说你知道吗？第一个出去那个求法的人，他就叫猪八戒。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1: 对，开什么国际玩笑？猪八戒都是一个神仙的虚化的一个人物。
0: 他说人家有真名，法号叫八戒。
1: 哦，人又本身姓朱，所以你就可以取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谐音似的，
0: 姓氏加他的名字，
1: 名
0: 对，
1: 法号嘛。
0: 对，
1: 行吧，咱们记住了，是有这么个叫猪八戒，但是人家是叫朱什么什么，
0: 朱世行
1: 啊，朱世行啊，
0: 法号八戒，
1: 法号八戒，把这俩结合在一起，你可以凑一个选项猪八戒去迷惑大家，但是这也不算错，
0: 不算错，
1: 这个选项也不算错，
0: 绝对不算错，
1: 对，是历史上真的有人，
0: 确实是
1: 咱们汉族的僧人，第一位受戒的汉族僧人，
0: 而且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啊，
1: 对对对对，好，行，
0: 这不错吧？这题，
1: 行，那个李老师你可以下班了啊，你不用在这耗着了啊。我不需要你的 I don't need you forever。 气死我了，真的是全体人都在支持我说沙悟净没对，但是我高磊还是，我告诉你，讲情讲义之人，
0: 哎，
1: 所有今天帮过我的人，以后你们过生日点歌我包送十首。
0: 包送十首？
1: 对，包送十首。
0: 怎么送？
1: 生日月嘛，就是天天放嘛。
0: 哦，
1: 咱有点植物之变，还不得给他用尽了。
0: 好嘞，
1: 好不好啊？嗯，哎呀妈，真是！你看，还有娟子也说，珊珊不在，他要是在，高磊更迷。珊珊有的时候会冲我眨眯眼儿
0: 啊，
1: 你知道吗？他就会因为我这个传统是我先发明的，
0: 嗯，
1: 啊，我跟高燕也是，高燕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真的特别缺心眼儿，
0: 这么直白吗？就在节目里边，
1: 我给他猜我答的题，我就是我给他出题，他猜嘛，
0: 嗯，
1: 然后他猜错了嘛，我就冲他挤眉眼儿，
0: 嗯，
1: 一般人都会领受我的意思，就是错了，你再考虑一下吧，
0: 嗯，
1: 然后他说磊哥跟我眨眉眼儿，那应该是我答错了，真是无语。不过这么直爽的性子也是我们高家人的一个性格特点吧，
0: 挺好的、
1: 啊，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您2026年的年终小结。

0: 的好消息啊，首先呢，我们带领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赛哈。近日呢，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已经启动。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呢只要是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另外再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

0: 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上演，详情咨询6655000。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这两年呢，各地的，比如说这个贵州的村超、村 BA， 还有这个

0: 的赛程当中呢，会全力角逐首届场超绿茵荣耀。那么互联网领域，像百度、腾讯、小米、美团、新浪等头部大厂的是悉数参加。细分的产业领域包括作业帮、梧桐车联、汽车之家、贝壳等行业企业也积极的组队参赛。
1: 是的，那这次的赛事呢，是从六月底持续到八月初，每周末的晚间就在肖家河绿动天地火热开赛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有序以及高质量的开展，组委会呢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精细化的赛事。

0: 足球消息，据京报网的消息啊，昨天呢7月1号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对外宣布，22岁的浏阳门将刘少子阳正式加盟了俱乐部，他将身披31号球衣，代表国安队出战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亚冠联赛以及足协杯等一系列的赛事。
1: 说到这个刘少子阳呢，基本功很扎实，门线技术也非常的出色，反应敏捷，他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和职业素养，作为年轻门将呢，他也拥有丰富的海外历练经历，能够适应不同的战术体系，具备一定的从后场组织进攻的出球能力。那俱乐部呢也将他看作是门将位置极为关键的一个补强人选，并对他未来的表现给予了期待，希望他能尽快的融入球队，与队友呢共同为球队筑起坚固的防线。

0: 其实也同时表达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好，这个事儿过。好，等着的啊。来，咱们继续听完了演唱会看电影啊。
1: 哎，
0: 北青网消息，电影《魔方小姐》近日全国上映，影片呢是取材于世界纪录60岁以上人群盲拧还原三阶魔方最快保持者赵文英的真实传奇，讲述了七旬老人赵艳红这个角色呢是。

0: 我呀，
1: 啊、哦，你这个声音，比如
0: 怎么就大魔王了？
1: 就类似于就是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就是那个叫那个
0: 啊。
1: 就那个叫什么呢？就
0: 什么
1: 一敲响指，就
0: 啊灭霸
1: 啊灭霸，
0: 那不是文天吗？
1: 哦，对，就类似那样的。
0: 我跟人家可比不了，
1: 你们俩号差不多，都是大号啊。来吧，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咱们今天7月2号，咱们上半年咱们年终小总结是什么呢？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小雨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京藏高速的京河大桥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西三环的花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南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

0: 师就聊就是退休的事儿
1: 啊、
0: 哦。然后他还说，哎呀，退休之后可能不如现在忙活了哈，因为现在每天都有固定的一些事儿和节奏、嗯、到时候真一退休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很闲。我说我不我不觉得，我每天给我自己安排满满当当的，我自己我唱歌跳舞打太极，我还锻炼身体，我还溜溜弯，我吃自己做的美食什么的，我跟不特别好，特别期待，你知道吗？因为那位老师应该就还有个三四年
1: 哦、
0: 就退休了、嗯、我们俩就在聊这事儿。哎呀，好生期待呀、啊、
1: 你期待什么？你还早着呢。
0: 就他嘛、
1: 哦、他期待、啊、
0: 我不敢说我期待，再说我期待该出事儿了，你不觉得吗？
1: 是是是是
0: 是吧。
1: 对，
0: 咱们俩也是同龄人，我期待什么呀？咱们俩都是奔五的人了，是吧？
1: 对对，早着呢，早着呢。
0: 没有没有，都快，咱俩都快了，不要谦虚。
1: 我早着呢，我早着呢。
0: 来，再来看看啊，这边呢是微信的哈、啊，咱们看不到名字、啊。说上半年啊，在工作当中干得挺好，完成了一订单，有了很好的业绩，我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呢，今年春节我去了邯郸啊，河北邯郸过年的时候旅行，
1: 嗯，
0: 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的年味儿。那应该找我们家进桥啊，他邯郸人。
1: 啊，进桥是邯郸人啊。
0: 对呀、啊嗯，啊，给您学两步，再给您走两步，是不是啊？带您这个爬爬太行山是吧？那个还去了玉县，打卡了悟空的取景地，很好
1: 哦。
0: 了解一座城，就要去当地的博物馆。我喜欢去博物馆，我去了邯郸博物馆和玉县博物馆，了解了非遗。玉县剪纸和认知的普通剪纸是不同的，是以刻代剪，点染上色，精美绝伦、嗯、这两个博物馆发现家长带孩子去的参观的人还挺多，可以了解历史文化和艺术魅力。我的上半年真的是收获满满。
1: 是，哎，说到博物馆，我就记得昨天你们应该是有一条资讯，
0: 嗯，
1: 当时就说的是在这个暑期，很多的博物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北京进到博物馆、啊、他把这个他博物馆的这个闭馆时间都调整了。
0: 对，休息时间，首先是休息

0: 38/40是不是？
1: 对。
0: 嗯，我看看啊，这个是十，直径是吧？
1: 嗯，
0: 三十八了不起了，我觉得38了不起了。
1: 你要不要让大家帮帮你？
0: 我在这儿也看呢。
1: 嗯，
0: 就是目前没有让你带的，没有给我发答案。
1: 你看看我。
0: 啊、哦，长不眼儿！
1: 你要不然说你们俩是一挂的呢？我天呀，
0: 不对吗？38还比38大40啊！40毫米的直径有点太大了吧？这跟个球一样。它本来也是个球、
1: 啊，它就是球啊，乒乓球嘛。
0: 对，但是我觉得40会不会太大了？40毫米直径
1: 多少到底？
0: 40。40+还是42？40+，
1: 现在给我一个答案吧。
0: 那我就选 C 40+，
1: 40+是不是？
0: 40+，
1: 5 4 3 2 1，恭喜你答对了，40+，多好区分呀！因为它有一个42.7，一个是40+2.7，都有一个重合项的，你这么一排除，不就知道了吗？
0: 是
1: 啊，
0: 但我都真的觉得这个40+是不是太大了？
1: 确实很大，为什么？就是主要就是针对咱们的中国球员，因为球越小，它的速度越快。
0: 对，那肯定的。
1: 对，然后呢，它呢速度越快，针对我们中国球员的技术发挥就更加的方便，所以咱们就更多的可以去实施各种各样的战术，你知道吗？咱们就赢球就更快了。
0: 嗯，
1: 现在呢，一方面呢是可以延长比赛时间，因为球速慢了，它就来回的回合就多了嘛。
0: 嗯，
1: 二一个呢，不会说一边倒的，就全是都是11-0、11-0、11-0，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告诉大家这。这是2014年之后国际赛事统一使用40+的新材料球，直径40毫米以上，标准重量呢是2.7克，旧的球是38毫米，40毫米无加号是老款的赛球，现在已经被淘汰。明白了吧？
0: 确实，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虽然最近乒乓球赛一直看。好久没有打乒乓球了，这是实话。
1: 对，是是是。
0: 哎，
1: 今天凌晨说大家心脏病都差点。

0: 偶遇文艺广播的主持人，
1: 谁呀？
0: 有七七小娇、运生元一，还有谁？到时候就知道了。
1: 但是最帅的两位没有去啊，见他们俩也就见他们俩如见本尊，就这么着了。没有开玩笑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呢，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电影海报展正式启幕了。这次展览呢，严格遵守了百年党史发展脉络，精选了105部经典影片的海报。

0: 设立了京津冀联动的板块，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分别走进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也将在七月和八月陆续登场，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哈，大家一定得注意，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呢想去咱们户外徒徒步、爬爬野山什么的，但是您知道吗？最近这个天气多变，有的时候刮风，有的时候下雨，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和危险啊，咱们得注意。本台消息呢，北京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山区短时暴雨、山洪、滑坡风险陡增。那么近期呢，一则网红徒步攻略引发了惊险的一幕，河北涿州一家四口照着短视频网传的铁驼山三塘五岗野路攻略，贸然地进入了本市门头沟房山交界的未开发的野山区域，整整被困深山，妈呀，四天四夜呀。
0: 是的，
1: 危急时刻，两区市联动了集结消防、公安、公益救援等近300名的力量，出动警用直升机，力体救援。一场耗费巨大公共资源的紧急救援，再次敲响了汛期野山探险的安全警钟。汛期野山暗藏哪些致命的隐患？违规攀爬野山该如何约束呢？一起来听本台记者乐陶发回的报道。
2: 此刻呢，我们是看到了被困人员转运到急救车的第一现场。
3: 这场惊险的救援就发生在六月初。六月二号晚间，门头沟消防接到求助警情时，王先生一家已经在深山被困了三天。他在手机仅剩于7%的电量时拨通了求救电话，随即彻底关机失联。作为非正规景区，铁驼山沟壑纵横，矿坑遍布，地形复杂，因为频发失联被困警情，被驴友称作京西百慕大，搜救难度极大。六月四号的凌晨，房山消防救援前途小队攻坚克难，在一处陡峭断崖下成功找到了被困的一家四口。在救援现场，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副队长于奎介绍，
4: 下午6点左右，我们前途昨天晚上力量已经搜进一边的搜救，30到40人，最近还有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孩子是极度的虚弱，当时一直失温，已经快迷路了，正在看着他们冲少量的水，然后吃一下这些能量饮料，稍微休整之后，在他们就是等于恢复了体力之后，我们才能转移。他的鞋都是旅游鞋，登山的这些装备准备不充分，想回去回不去了。爬山野山还是得需谨慎啊，不建议非专业人士爬野山。
3: 深山搜救从来不是简单的寻人赶路，每一次野山遇险救援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救援人员还要直面未知的山体风险。专业救援志愿者常年深耕山岳救援一线，深知违规野攀带来的巨大公共资源的消耗。昊天救援队志愿者赵长林坦言，多数野山救援无路可走，全程险象环生，对于明知危险仍然贸然探险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一般的这种救援就没有好的路，要不就是没有路，要不就是这路相当难走。这个人数我们一般最少出动几步都是在5-6人以上，这是第一梯队，最多我们出动过30多人，最容易磨损成果嘛，纸坏了，还有一些衣服坏了，那就都得自己掏钱呗。如果是违规啊冒险，应该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追偿，偶尔的说大家出去还不会意外，救援是免费是应该的，明明知道这地方危险他还去，就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3: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徒步爱好者，也对汛期的山野始终保持敬畏。有着高海拔雪山攀登经验，正在筹备珠峰攀登的户外爱好者李旺旺，始终坚守汛期不进山的底线。
6: 我们一般爬山的时候都会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确实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当时我们要去河北徒步，刚刚到山下的时候有点蒙蒙细雨，抱着侥幸心理上山以后，结果在山顶上遇到大暴雨，那场雨足足淋了有5个小时，下山的时候特别滑，一度我已经被刮到了树上。山上的气候呢其实也还是蛮不固定的，所以一般像汛期啊6到9月份这种，我们不会再安排徒步出游然后去山上露营这样子的一些路线，所有的户外还是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进行吧。
3: 针对违规野攀、涉险进山的乱象，门头沟区已经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明确对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引发救援的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偿救援费用。眼下正值北京主汛期，山野短时强降雨多发，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未开发野山无安全保障，无应急配套，无救援通道，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户外出行务必敬畏自然，严守规则，只走正规景区路线，坚决杜绝网红野路探险，敬畏规则，规避风险，平安归来才是户外出行的唯一终点。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0: 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你怎么着上来就要准备出题吗？
3: 啊，
0: 这不是快问快答的音乐吗？
3: 对啊，这不就赶上了吗？
0: 你这个更是出其不意，
3: 是不是？
0: 啊，先打个招呼，我们大家好，我是被惊吓到的主持人高磊。
3: 大家好，我是蓄谋已久的浩洋。
0: 哎，我们俩是
3: 高山流水组合。
0: 那你先出题还是咋的呀？
3: 先出题吧。
0: 那你先等会儿，
3: 还等会儿、啊？
0: 不是，我就先让大家先平复一下，先准备好。
3: 哎，
0: 大家伙儿听好了啊。
3: 嗯。
0: 他又要给我出题了。
3: 嗯。
0: 啊，现在我的帮手没了，他呢，而且刚才还铺垫了一下，广告的时间告诉我说，磊哥，我给你出特简单一道题，但是我不信、
3: 嗯、
0: 啊。大家伙儿现在方便的都掏出手机，准备好咱们的这个大模型啊，准备帮我搜索正确答案。好，请听题。
3: 准备好了哈？
0: 也没有。
3: 对，你知道就是古代有很多的皇帝嘛，对不对？然后皇帝都会自称为什么？
0: 皇帝呀、啊，
3: 嗯，
0: 皇帝呀、啊，
3: 他、
0: 哦、皇上
3: 自称什么？
0: 朕。
3: 哎，
0: 你哎什么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这坑挖。

0: 友善什么的，都是秦始皇。
1: 嗯，
0: 那我肯定啊，我不能辜负大家，我来一个汉武帝刘邦。不是不是，我这个那个
1: 汉高祖刘邦，
0: 汉高祖
1: 没这个选项。明太祖朱元璋。
0: 哦对，不，
1: 唐太宗李世民，
0: 就秦始皇，
1: 就是秦始皇了，
0: 就秦始皇，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这是你这道题的最后答案，恭喜你，答对了
0: 啊！哈哈，你看，
1: 确实是，
0: 就是啊，
1: 对，
0: 咱们的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对不对呀、啊？
1: 对，
0: 对付一小撮不法，不是那个不怀好意之分子，咱们强大的意志是可以战胜他的。
1: 对，就是其实“朕”这个字儿很早就有了，因为那会儿甲骨文上面都有、哦。但是呢，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他就说以后啊，你们谁都不能用啊，只有比如说皇帝啊，只有皇帝才能。

0: 好嘞，咱们又多了一个知识，从秦地了。
1: 对，
0: 自此延绵了咱们上千年啊。
1: 嗯，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来
1: 聊一聊，
0: 聊一聊
1: 2026年上半年的年终小结。
0: 哎，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位朋友，哎，是你已经刷过去了是吗？
1: 哪一个？
0: 德钦，是吧？
1: 哦、
0: 德钦这位朋友，
1: 对，我给他加精了、
0: 啊。对对对，德钦这位朋友就说，上半年前所未有的痛苦，被安排了非自己专业的工作，还没有人带着做，只能自己边做边摸索。
1: 嗯，
0: 每天都在内耗和怀疑自己，我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其实这也是一种历练，因为人生来都是不了解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熟悉每一项事项，这都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经验，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常识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才会成熟，才会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吧？
1: 是。
0: 当然了，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甚至是哭了鼻子，没关系，我们未来更成熟了，做得更漂亮了。
1: 对，
0: 哎，以后你这个范畴，这件事儿，你就是大拿呀。谁来都抢不了你的活儿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对不对啊？不像我们，对不对？再来一个帅的，声音好听的，立马我们就，对吧？是这意思吧？
1: 我记得以前就做节目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咱们每年不是都要竞标吗？
0: 啊、哦，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有一年，因为竞标，比如说你长时间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相对来说你得心应手了，你就。
0: 是。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你的舒适区。
0: 嗯。
1: 所以有一年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一下跳出这个舒适区，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头开始。
0: 哇。
1: 对，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而且确实内心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好，觉得我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做原来那一摊事儿。或者说那样的一个领域，我要换其他赛道
0: 呢？为什么呢？
1: 对，但这个各种原因就
0: 失恋了。
1: 那失恋了能让我换工作赛道？你给这开什么玩笑？
0: 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呗。
1: 这个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一个事儿。
0: 哦，看来还真是跟这个失恋有关系。
1: 我说这个换赛道，然后后来呢，在那个领域，我也觉得确实，说实话，就像他这样，就是每天也在怀疑和内耗。
0: 哦，
1: 但是后来慢慢就觉得。这个领域我等于技多不压身嘛，
0: 当然了呀。
1: 你在这个领域，你学的东西，学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0: 哦，
1: 你以后跟别人交流起来，不光是那样，原来的你的那个舒适区，你可以跟大家去交流。你新开辟这个赛道，别人也会意想不到，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增加的一个身份，一个筹码，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因为人都常说嘛，主持人的肚子就是杂货铺，对吧？你就得是对所有的事情，也不能说所有吧，大部分的咱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咱们都要略知一二，
1: 嗯，
0: 对不对？咱们什么时候采访嘉宾也好，咱们说话访谈提问题，咱们不能露怯，
1: 是，
0: 咱有的时候咱们不能愣说，你不能学我，对不对？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知道吗？
1: 你干嘛了？
0: 就是我经常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1: 没有，我一直觉得就是磊哥的这个谈吐各方面还是非常值得我学习。
0: 其实不能够精，就是不能够深的去推敲。你就是一深入的推敲，一琢磨这事儿，我就是有点胡说八道。
1: 我觉得老琢磨别人说话有没有深意，有没有含义，这个人挺累的。
0: 对，我也觉得是，
1: 对不对？
0: 我从来都不琢磨这事儿。
1: 对，
0: 就某些人老琢磨，你说稍微说点就给你挑刺儿，真讨厌。
1: 嗯，
0: 我就不说是谁了。
1: 今儿节目当中说了好几个不能说是谁的人，哦哟
0: 啊，对啊，真的，反正我不点名是道姓的了啊。
1: 对，你别像那天似的。
0: 哪天呀？
1: 那天你节目当中我都吓一跳。
0: 哦，小米产品可好使了，
1: 可好使了。
0: 对，今天早上起来我来台的时候，
1: 国货之光。
0: 对，国货之光。我早上起来看我们台内就有两辆小米汽车呢。
1: 是
0: 啊，真是，你看我们电台的人多支持小米汽车。
1: 多有钱。
0: 哎，苏七也是小米的是吧？
1: 苏七是。

0: 二一个呢，就是稍微有点小毛病，我就提一下我自己的个人建议吧。你要都说好，咱就先假了。
1: 嗯，
0: 就是他那个调教的稍微的，他有点偏硬。就是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就是有点这个路况的反馈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就那叫那叫那专业名词叫什么的了，路感非常清晰，就是避震稍微硬了一点，就避震稍微硬了一点。
2: 那个是可调的还是不可调的？
0: 那个应该他反正就按轿跑调的吧，应该是不可调的吧。但是我觉得开起来非常好，而且车内空间外边看起来是一个跑车的形状。就觉得里边应该空间小，但是完全不是，里边的乘坐空间，你像我一米八，实际一米七七啊，就是我们对外报都一米八，然后呢，这160斤，大个儿往那一坐，前面膝盖还有大概一拳的空间
2: 啊，还有富裕呢，
0: 还有富裕，
2: 嗯，有没有可能
0: 非常好？
2: 就前面的那个驾驶座，他推的靠前呢？
0: 有可能，因为人家姑娘瘦嘛，好，对对，小米特别好，真的，哎呀，第一次坐苏七，哇、哦。

0: 都是各个球员去捞分去挣成绩的很好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你也知道郑钦文你听说了吧，
2: 又
0: 一轮游在温网，而且呢温网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挣大分的机会，因为他那个是 stamp

0: 郊区通州也好，包括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像是密云啊，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就是愿意来到北京栖息，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信号。
1: 对，二一个就是好多的地方还有出现了那个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对于栖息地的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0: 也很挑剔，
1: 非常挑剔，一定是环境保护的特别特别好的才会有。我们小时候真的还有，
0: 我都没见过，
1: 八几年的时候我还真是有见过，但是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这都30多年了，现在重新又在北京的郊区出现，这就证明咱们北京的整个的大环境做得多么好。
0: 是的，
1: 不容易哈。
0: 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昨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那这套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新规呢，聚焦整车和动力电池安全，新增多项硬性的指标，进一步的筑牢新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根基。那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来听一听记者苏婉发来的报道。
2: 不少电动汽车的紧急断电功能依赖于软件系统，而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

0: 手表制字50余个，艺术作品10余件，视频20余个。嗯，
1: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军事博物馆。
0: 嗯，
1: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主持人啊，游轮的还有位置吗？”赶快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报名这也就没几天了，因为我们7月17号就出发，什么活动？

0: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被困浴室30小时，这个女孩发出了信号，最终找到了救助者。事情也挺惊险的，咱们街坊正在讨论呢，咱们听一听。酒吧里，要是你一个人在家啊，比如说大雷，你一个人在家洗澡的时候，
1: 我
0: 门一关，
1: 是这个形容一个密室杀人案件是吧？
2: 不是，我就说你把浴室门一关，你开始洗澡啊？
0: 你就是一个人在家啊？咱们先强调这一点，就一个人在家洗的时候发现啊，水凉了，
1: 那我开热水啊？
0: 没有，
1: 那好办，出去擦干了，然后这个想办法看热水是不是出毛病了。
0: 哎，推不开门，
1: 那使劲
0: 撞也撞不开。
1: 我撞不开，那这是不是应该往里拉的门？
0: 怎么都弄不开。
1: 那这门是怎么就这样的呢？
2: 这一瞧劲儿，这多年的老房子旧门。
0: 那你这时候还没洗完澡啊？
2: 对，头发上还顶着一堆的泡沫吧。
1: 不是，那我简单的冲冲呗，擦干净了那好办呐，这喊人呐，打手机。
2: 你洗澡的时候你会拿着手机吗？
1: 我在里边大声呼唤。

0: 开始回忆了。
1: 我想我怎么对不起他们？
0: 嗨，
1: 我怎么，我是不是应该留一点什么话？赶紧趁这现在还明白，
0: 赶紧拿肥皂往墙上抹，一泼点酒就输字。
1: 这个留遗书的方法你还挺清楚。
0: 王大磊就想什么呀？哎呀，早要跟洋洋结婚呢。
2: 这是你定。

0: 我出去，师傅。
1: 我在这儿了，嗓子哑了呀，还终于把隔壁喊来了。
2: 这边还很文明，帮帮帮敲门，怎么了？没事吧？你小点声啊！
0: 救我！
2: 哎，得回见。
0: 哎呦！
1: 楼下又上来一位，这个人警觉性比较高，就发现了，他很生气的本来是，后来趴在墙上想，谁家呀？谁那么缺德呀？开始觉得害怕，哎呦，这人是鬼啊！
0: 这位还迷信，
2: 不是迷信，就这么晚，忽然，这是不是有困难呀？
1: 对。就是他敲了你的门，撞了你的门，
0: 毁了我的门，开了我的门，
1: 对，救了你的人。
2: 哎呀，
1: 这个邻居真不错，给你买了牛奶蛋糕，表示了安慰。
2: 这街坊还劝你呢，还要在浴室里装假铃、
1: 警铃。您别听我们说这么热闹，事儿是个真事儿啊。被困浴室30个小时的女孩

0: 我掉水里，我掉锅里了，还往里扔栗子，要炖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你个奖，
2: 三下两下给你拉上来了。
1: 对呀、啊，
0: 我听着不是要救我，这是要吃我。我劝你们逗我玩呢。
1: 哎，真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最不济了。
2: 你有小柱呢？
1: 对呀、啊，给你冲的那个
0: 太不济了吧？这也
1: 不是最不济，你顺着那皮划艇，你坐皮划艇啊，就冲到水库边上去，是不是？
2: 今天小柱我可忍不了啊，说你太不济了。
1: 我不介意，
0: 豁出去，既然来，既来之则安之，
1: 对不对？
2: 你得有点见识。
1: 小孩说，你我玩过蹦极。是不是我玩过那个
2: 跳伞？
1: 跳伞、
2: 滑翔，
1: 我玩过那个、哦、对，
2: 滑板、
1: 滑翔，
2: 滑浪，
1: 玩过热气球，叫王大磊这，我玩过象棋。你跟人差六扔多远呢？是不是？
2: 你人家说我上那么高山上、啊，怎么怎么样，怎么下来的？王大磊
1: 说，我把他俩狙都吃了，
2: 没什么可露脸的。
0: 斗兽棋，我跟你说嘛，我豁出去了，咱就玩这一回，
2: 不至于豁出去。
1: 你掏钱给我们俩买票去，
0: 我请你们俩，
2: 你保护你啊？
0: 我交保护费来了。
1: 穿上，哎，大家都穿上啊！我就来把这个什么防护服，
2: 那个
0: 救生衣嘛，
1: 救生衣都穿上，
2: 说顺口了，你别在意。
0: 我特别在意，我现在觉得我的生命又不安全了。
2: 缩脖子，哎，醒醒！
0: 哎，太勒得慌、
2: 哎，可以，
1: 浮力大呀，
0: 哎，浮力，
2: 仿佛一只可爱的那个
1: 海鸥在那水面上挥呀挥呀，
2: 也像一只充了气儿的河豚。
0: 你们俩是不是还小点儿？就这河南的海鸥，这好玩吗？
2: 就给你缓解轻松的，放松点。
0: 我高兴得了吗？
2: 不是你太紧张了，你看你这整个攥拳
1: 瞪着眼，瞪着眼，你这玩意儿干嘛？憋不住啊？
0: 我紧张，我害怕。
2: 别怕水，
1: 哎呀，没事儿啊。你看，你比你小那么多的小朋友都嘻嘻哈哈，不咋回事儿、啊。你看你，
0: 对，他们还不懂得害怕，他们到我这岁数还不递我呢。
1: 来，
0: 上。
1: 上跳板了，
2: 这种感觉特别好，你就顺流而下，
1: 对，
2: 像一只像一只水中的小鱼儿，自由自在的遨游。
1: 对，
0: 哎，我是鲤鱼是吧？
1: 还跳龙门呢。
2: 大磊，这种生活你应该体验一下，
1: 多惬意啊！你、哎、就吃着喝着，就还有那阳光。我告诉你，王大磊，我不是说啊，你在恒河上躺着也就这样。
0: 像什么恒河？我们是在恒河躺着，我不要去恒河。
2: 你就把脚翘得高高的，
1: 嘿，对，
2: 有多高翘多高。
1: 哎、你那后脑勺浸在水里头都没事儿、
0: 哦，我是不是尿炕了？
2: 捡白坐，不悠来不悠去，
1: 嘿、哎，
2: 那个波浪就在你这浑身中满处乱跑。
1: 对，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香味儿也出来了，
2: 一会儿毛肚上来了，一会儿
0: 火锅子，你看还是憋着要吃我。
2: 天高水长，阳光普照，我们一起冲击波浪。
0: 你还试试
1: 对。绿水青山，景色优。
0: 好，
1: 这景色呀，太优了。哎、行嘞，你看胖子飘的不错啊，嘿。
0: 你看看，这张开的就是浮力大。
2: 水枪来了！
0: 什么孩子这是？
2: 都在我前面才对呢，我再来泼你。
1: 嘿，咱俩别在一条线上啊，小心咱一泼打俩。
0: 泼你！
2: 往回泼不好泼吧，逆流的感觉。
0: 你不知道逆流的鱼是天生的命运吗？
3: 堵上！
0: 哎，这
1: 什么事儿啊？这是警报啊！
0: 谁掉河里喝水的是吧？
2: 不会是？哎，前面怎么不动了？
0: 哎，我哪知道不动了？哎，越聚人越多，哎，哎不成，哎，
1: 那胖子往那边去！
0: 哎，你怎么撞我？哎，
1: 上我船了，
0: 留点神！哎呦，哎，慢点！我想起赤壁大战来了，
1: 水淹七军啊！
0: 哎呦，这么一个一个连环撞，谁受得了？
1: 啊，
0: 溜船。

0: 互相打闹，不主动去抓水中漂浮物和岸边的草木石头，这个漂流筏呀一般都不会翻。但是一旦翻船也没关系，您记住了，憋住气，小心不呛水就行，因为有救生衣呢。
1: 落水后您可千万别紧张，落水以后呢，身体会有一个下沉的过程，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只要憋住一口气，水的浮力和救生衣的浮力很快就会把您拖到水面上来。如果遇到急流处落水，不要乱蹬乱踢乱刨的挣扎，很容易会被河底的这个石头伤着，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很麻烦。只要保持身体平衡，顺水而下，遇到露出水面的石头就可以抓住了，等待救援。如果遇不到，你也别着急，一会儿就有这个护漂员或者是队友呢，就把您给拽上来了。
2: 提醒您多带套衣服，漂流不可避免啊，会浑身湿透。上岸之后没有干衣服，坐在那儿是吧？那个筏子里面也进点水，衣服裤子湿了都难受。所以呢，最好漂流的时候不穿皮衣，不穿棉袄啊，不穿大皮鞋，最好是平底拖，什么塑料凉拖、
0: 棉帽子呢？
2: 就是什么塑料穿什么。

0: 他带来的这个猪蹄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嗯、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0: 嗯，小8两的猪蹄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省力来省钱、
0: 哎、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1: 对，
0: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的包装保质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1: 嗯，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嗯。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
0: 嗯，
1: 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0: 嗯、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劲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有点、
1: 哎、有点胶质化了。
0: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杨静教授的两张全新黑胶唱片专辑《文武和品艺》隆重推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这两张黑胶唱片，和您聊聊既熟悉又陌生的这种传统乐器琵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就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杨静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老师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侯军先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现在手里拿着我们这两张黑胶唱片啊，感觉很有仪式感，沉甸甸的，而且他们迎面扑来的是那种中国传统水墨的那种气息，一个名文武，一个名品艺。其实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个琵琶分为文曲和武曲哈，表现的不同的内容，然后它的节奏形式都不一样，其实还有品艺这一仗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要从一个特别经典的曲子开始说起，这就是浔阳月夜。杨静老师出了十来张专辑哈，但是从来没有录制过浔阳月夜。
1: 浔阳月夜呢，是我们琵琶经典的文曲。那么它有很多的名字，在不同的流派，比如说它有浔阳曲、夕阳箫鼓，还有浔阳月夜。那么其实呢，它是不同的版本，都是来表现江南的一种文化和文人文化的代表。所以这首作品呢，我觉得呢，年轻的时候弹的感受跟现在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年轻可能更多是在比如说推拉吟揉的一种技术或者声音去表达，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去品读里边的一种音与音之间的一种文化一种方式。那么从整体来说呢，它有非常的好的一种画面和文人一种内心对文化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觉得

首《春江花月夜》这首唐诗，那被郑敬文把这个秋江月就定为了《春江花月夜》，所以应该说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一首作品。建国以后，彭修文先生又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把它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啊，在大同乐会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做到了更大的一个发挥。其实像彭先生的那个版本呢，琵琶依然是在里面占着主导作用，它是个领奏乐器。所以我说《春江花月夜》它的影响是因为它经过了，如果说1842年它已经有谱子了，那肯定是在1842年之前就有这首乐曲，我想应该有200多年的历史，最终打造成了一首非常重要的、最具中国民族器乐的一首经典作品《春江花月夜》。我觉得可能很多作品都没有它有名，它的影响力应该是全球的啊，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说在国际上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杨静老师这次又在演奏《浔阳月夜》，回到《春江花月夜》的

0: 所以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其实听巡洋月夜现在并不多，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听春江花月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珍贵，它特别值得我们去看看春江花月夜前边的巡洋月夜是什么样的一种音乐意境。
1: 其实听二位老师讲的时候，我头脑里一直反映的就是张若虚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哈。我觉得《巡洋月夜》也许它文脉承续的最初就是初唐诗人张若虚以孤篇盖全唐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其实你想，张若虚还写过其他什么诗吗？
2: 是
1: 我们好像记不得了。他就是这首主打歌，让他一举成名，是吧？而且《春江花月夜》这是五个意象。你说这首诗里他写了什么大事吗？没有，可是他写了人和时光，人和这个世界，人和月亮，人和流水，那种惆怅，是吧？那种小我与大我与自然的那种关系哈。我觉得杨景老师演奏的这种琵琶曲里也一定有这样的千丝万缕的人性的那种幽微辗转哈。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啊，大家去感受春江花月夜，去感受巡洋月夜。

色啊，蓝颜色，红颜色。当时他就弹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呀，《浏阳河》呀，《唱支山歌给党听》啊，就这些曲子耳熟能详，我从小就是听的这些唱片长大的，所以从我的内心的心目中，琵琶弹的最好的最有名的就是刘德海老师。我从15岁开始呢去比赛，哎，后来我就得知刘老师给我打最高分啊，是在全场里都是最高分。后来82年我又参加一次比赛，当时是南北汇演，他也是站起来为我鼓掌，所以我心中，哎呀，如果我今后能跟老师学琴，那我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愿望呢。

老师说我要弹五辈子琵琶，我当时不太理解，其实现在能理解他，也就是说他都是在给琵琶文化创造经典，创造一些新的认识，创造一些新的模式，创造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乐曲。

0: 天鹅。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的一个保留曲目，第三次录制了，我也特别的精心，特别的用心的这次再版天鹅。所以我们还在一起探讨说，这次的天鹅的录制应该是我不敢说完美，只能说
1: 制作人说是完美的。
0: 对，总归是我尽心了，是我也是对恩师的一种缅怀，一种敬畏，一种尊敬，也是我希望把他的这么好的一首作品，我希望能传承下去，能给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一个版本流传给大家。
1: 杨静老师其实在这首曲子的演奏中注入了很多情感哈，很多回忆也历历在目，涌上心头。其实我现在翻开我们整个的这个专辑的介绍哈，这个册页看到了《天鹅》献给正直者的这首曲目的介绍，我也和大家分享两句哈。此曲运用了丰富的演奏技法，比如使用吉他的分解和弦演奏手法，表现天鹅羽毛的抖动和湖水的涟漪，使用传统琵琶演奏手法中常用的手腕和臂摇的指关节摇指法，表现天鹅悠然飞翔的千姿百态，使用快速折分法，表现天鹅健壮的扑翅形象啊，就翅膀扑棱起来的形象。这首曲子包含了伤感、动情、优美、幽默等情调，以此寓意作者在艺术发展道路上坎坷不平的自我写照，意在追求洁身自好的脱俗精神，树立为时代而艺术的思想。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天鹅》。

0: 得是不是性格使然哈、啊？也许就是是不是这么多年您有音乐的浸润，就让您能够迅速的就一直保鲜。
1: 我觉得一个人啊，一定要保持童心。因为有童心，你就有好奇之心，你就有探索之心。所以在音乐的表达里边，如果有童心的话，你的音乐会很干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声音之美，其实也是人心之美。也就是说，你能沉下心来，能一种纯洁的心这样去演奏，我觉得会给人有一种这种感受的，会干净的，会纯洁的。所以我在给我的学生，我编了一个琵琶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少功利多存心。而且我觉得这六个字到现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功利社会，很多人很多的功

的这种处理。其实他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他非常的投入，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作品的这种灵动，这些生灵，其实他们都是有生命的，和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我迷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

0: 子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静老师，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侯军先生。
1: 琵琶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乐器，它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当它在表现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山水和小动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写意的、清灵的我们中国的语言去表达，而且就是同样是我们从自然中截取力量。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文版八首啊，小玉儿高，鱼儿戏水，雀玉回巢，蜻蜓点水，哈，其实人也是自然之子，听到这些你既熟悉又陌生，然后一哦，这就是蜻蜓啊，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的鱼儿啊，它一定会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就是听众听者听到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刚才杨静老师说到了，我有一颗童心哈。当艺术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一定要疗愈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哈。而那个东西其实要一尘不染，是吧？要含得之后比若赤子，是吧？
2: 是啊。
1: 如果你有私心杂念，有100个功力成功在里头，那个东西可能就不感染人了。
2: 看这些小曲子，我们前面播放过的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啊这样的文武大曲，其实这小曲子更难弹。我觉得杨静老师肯定一定特别有体会，他的技术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更多的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把这些生命表现出来，把这些鲜活的江南的这样的韵味表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特别难。
3: 中国的文化它其实是讲究静动呀、虚实呀、这个远近啊、高下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在绘画里边、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在音乐里边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对比哈，对比。那么在这组音乐里边呢，我们也深深的能感受到它声音的一种虚实的变化，还有场景的变化，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辩证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弹奏小玉儿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有大玉儿高有小玉儿高，大玉儿高是表现一种大的宇宙观，那么小玉儿高呢就表现人与自然的一种亲近，一种和谐。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会弹得非常的优雅，非常的唯美。那么在弹着小鱼儿戏水的时候，你看这一组都是小鱼儿，小蜻蜓，小雀，雀欲回巢，就是找妈妈，就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所以我在这一组整个音乐的弹奏的时候，我都会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就像我们看见那个美国的一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就是把这些小鱼儿都当人的一种情感去表现，它的一种委婉，表现一种发嗲、可爱或者这种调皮。哎，在鱼儿在抖动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怎么抖动？当然，这个都是用我们的琵琶非常细腻的一些左右手的这些技巧来表现它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和形态。那么在比如说顽童也是，就是说小孩特别调皮，拿着小音枪在那玩啊，还有四字滚绣球也是特别的民俗。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是在铺排的时候也是表现了音乐既有灵动也有诙谐又有风趣又有典雅，有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另外一组快板八首呢，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录制的。也就是说瀛洲古调它一共有40多首，那么最基本的呢还有30多首，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录了16首，今后可能我还会继续努力把它录好。这16首呢，另外的8首呢，哎，它的意境又跟前面的这一组小玉儿高又不太一样了。你看它前面它的有夙愿呐，有一马双驼呀，有云里雁，你看这个它的好像意境就更高远。

0: 远了一些了，前面好像是在下面啊，我们看见小鱼儿，但是这个时候又哎天空了，它整个意境呢就显得更为宽阔了，所以两段的风格呢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把瀛洲古调称之为我们琵琶优秀传统在传承中间这个教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传承的选择，也就是我说的，我把它称之为琵琶音乐中的巴赫。那在钢琴大家都知道巴赫是个非常古典的音乐家、钢琴家、作曲家，在钢琴的文献里边呢，巴赫就是钢琴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必须要学习的，巴洛克的时代的代表，所以最优秀的。那么瀛洲古调就是我们琵琶，虽然它小，但是小而见大，小而见全，小而见深，也就是这些小曲子如果你把它弹得很生动的话，其实你就学会了对音乐表达的一种真谛了，所以非常重要，
1: 就掌握了这个语言了，
0: 对了，
1: 其实这需要弹奏者就是主创啊，他非常细腻的去感悟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的，
1: 是切近的还是高远的，是宏大的还是细腻的，
0: 对，
1: 真的需要他有一颗

0: 我手里啊，其实还拿着一个中国首张低音琵琶专辑，叫《弄韵》啊，也是杨静老师演奏的。你看这上面有一些关键词，中国首张，还有就是低音琵琶。来先解释一下低音琵琶。
1: 这个低音琵琶呢，是相对于我们现在弹的琵琶的声音，音区叫它的更低沉一些，叫低音琵琶。那么我们在创作这个乐器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想，到底是回归呢，还是在创新？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兼有之，因为我们琵琶在传统琵琶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比现代的琵琶更温润一些，更低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正仓院呢听的这些琵琶，四弦琵琶啦，
2: 五弦琵琶
1: 呀，现代的琵琶呢，声音因为以前是
2: 四弦，
1: 现在是变成钢弦，所以整体声音的构造，声音的这个趋向来说更明亮一些，更甜美一些。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经过20年的这个研发哈，我跟曹卫东先生，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制琴师，我们在一起研发这个低音琵琶。第一个呢，也是希望琵琶文化的多元化的发展，再一个呢，也是为了人才培养的一个需要，也就是说从各个维度各个想法呢，都需要有一些新的创新来适应我们今天多层次多元的一种音乐的表达。那么这张专辑呢，我有一首原创的作品叫弄韵，这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特别优秀的一个青年作曲家文子阳的作品。这首作品它的呈现就表达了这个乐器它其实是具有宽泛性的，也就是它既能表现特别深沉特别有底蕴的一种音色，也可以表现这件乐器它具有不同反响的不同声音层面的一种多层次的变化。另外的几首

作品呢，更能把他的古韵把它表现出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汉宫秋月》《沉睡》呀，都是表现非常低沉的、非常委婉的这些音韵。也就是说，低音琵琶的这个创造呢，它的确给琵琶音乐带来了一些新的一种发展方向，也是为了琵琶在民族管弦乐队里边今后可能会呈现一种多层次。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

0: 张黑胶唱片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基本上是选择了琵琶最经典的作品，当然也选择了刘德海先生的重要的一首作品《天鹅》，中国音乐的韵味之美。那么中国音乐其实又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从而呢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去体验到中国文化之美，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上升到中国文化这样一个高度的。
1: 我觉得这个琵琶就像个万花筒一样，你看我们从这些曲子里边既感受到琵琶的就是中国的历史哈，十面埋伏这个历史，又感受到了我们一种大自然之美，又感受到我们的一种天人合一，一种自然之美，就是宇宙观的之美。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件乐器里边，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通过这个眼镜我们看到的历史，感受到天地，感受到人，感受到情，所以也就是感受到它的多维度，方方面面。刚才侯军老师说的特别好，也就是这个琵琶这件乐器的发展，它就是包含了中国整个几千年文化它的一种流变。

一路从时光里走来，从那个历史时空里走来，走到你的面前，它本身又像一个万花筒一样啊，里面可以表达人生的很多维度啊，自然的、天地的、情感的、雄壮的、柔美的啊，它那么多维，那么丰富，真的，其实它也特别包容，希望每一个人能够走进它，欣赏它，不带任何刻板印象，不带任何心理负担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好像挺向往能有一天真正的去听听这个黑胶唱片，真正的去听听杨静老师现场的演奏啊，我觉得我将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的听者，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听到杨静老师的这两张唱片啊，一个是文武，一个是品艺啊，从它的形式去感受它，从它的内容，从它的声音去感受它。也特别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打开文化之门，和我们聊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弹拨乐曲琵琶啊。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北京时间的11:01，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化经纬线特别版，我是主持人高磊。哎，一听到我来到节目当中呢，就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直播啊，是直播，是直播，是直播。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三遍啊。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有这么几位嘉宾啊，一起来聊聊咱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啊。今天聊什么呢？我们先来有请出他们俩哈。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1: 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文文哈，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呢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2: 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文文和这个媛媛啊，咱先来先聊一个旁的，先来聊一个咱们这两天啊正好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话题。上个月有两件大事儿。一件的就是高考，一件的就是中考，
1: 没错。
0: 而且呢，第

0: 陪伴嘛，带给、其实我妈，我们家我妈她就是我们家的 AI 大王。
1: 哦，没想到啊。
0: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我做节目呢，给我发一个照片，问你看我这美不美，妈呀那好看呀，穿个校服撒俩小辫是我妈的头像，我说您这怎么弄呢？ 啊，某包给我生成。

0: 谈才能聊出来，是不是哈？
1: 那是那是，您就比如说啊，我从这个设计来开始说一说，延展到，有很多朋友说我用那个 DeepSeek 或者豆瓣无所谓，他们就能出平面设计，哎，我也会，那我也是，我写稿子我也是运用他们来帮我想思路，框架给我框出来，然后细节我自己来填充。那同样我们可以去参考，但是呢，我们也要规避一个问题，他可能就会知道，你说我可能输入一个82平的老房，那我的格。

0: 节，所以说咱们还得回归到有温度的设计师啊。那就话说回来，其实我们就是在周六那一天，我们全包园也是有大喜事要发生了、啊、赶上叶之峰集团29周年的店庆，同时呢7月份也是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的正日子啊、
1: 嗯、
0: 那我们就双庆首发，在咱们的这个文化经纬线的节目，把全包园这家装修公司的优惠在本场节目1个小时的直播时段给大家捋一捋啊。那共计9重福利，40多项升级，总价值呢我算了算，连补贴我们的集团补贴，叶之峰是我们老大给我全包园的补贴给我们、嗯、全包园自己的优惠加起来超过15万了啊。
1: 哦，
0: 想占这15万的优惠，或者是说我到底看看这15万在我的装修的预算当中能给我省多少，我还需要花多少钱，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只要您拨通这通电话，您说我周六我过去看看，我全包园给您打车也行，您就给我们一个地址，我们接您去，您看完装修给您送回去，车费全包园出，或者是说您说我自驾过去，我看完装修还要办别的事儿，车费也是免费的、
1: 嗯、
0: 到店的话呢我们品牌部给大家进货进了2卡车的到店礼，有什么呢？乐扣的保鲜盒，我看到的 啊，还有各种的网红地垫，有跟咱们台里这好看的，就是一个地垫，还有什么呢？网红的穿鞋凳，
1: 嗯，
0: 甚至的话呢，还有小风扇，还有什么床笠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小羊皮的茶具套包，到店我们就送，因为我们做百亿补贴，就是您选不选全包装修，到店咱们就领礼物，带着老人和小孩来玩，我们小孩是比较火的拼豆的、
1: 嗯、
0: 有很多小朋友其实现在此时此刻都有在那玩的，我跟小孩拼1个多小时我就撤了，我说我上个厕所吧，
1: 坐不住真的是
0: 我说阿姨得上厕所了，这一上厕所就没再回去，还找我来呢啊！就我也拼不明白那个忒费眼睛，但是全包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老年人喜欢的一些我们参与的一些游戏，反正这么大热的天，如果大家这周正好没安排别的事儿、
1: 嗯，
0: 就去全包园吧。
1: 对，
0: 怎么去呢？您拨通400-606-8866，赶上我们双庆的好日子，然后你约个点就可以了。
1: 对，我算是听出来了，这个周六周日7月4号和5号是咱们全包园的大日子啊。
0: 对，
1: 不光呢是咱们全包园呢针对咱们9周年推出了一系列的大礼包，同时呢今年正好赶上咱们的上级单位啊，咱们的龙头老大叶之峰集团呢又是开业或者是创建29周年，对吧？咱们呢是逢双九，哎呀妈，九九归一呀，真是好日子哈。
2: 所以说，好像我们就是总经理提出的那个概念，就是29+9=1个好家，就是九九归一。
1: 对，九九归一，你看，跟咱们领导是一个想法。嗨，没有开个玩笑。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不光是享受一方面的折扣和优惠，那么来自于咱们这个上级单位叶之峰集团的补贴和优惠、嗯、也会加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今天优惠多，福利多，而且呢折扣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想要在7月4号、5号咱们去甭管是东店还是西店，您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或者是直接咱们签合同都没问题，您只要是在12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就行，重复一下400-606-8866。哎呀，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九，3927了，得39归1，跟咱们电台合作今年也是9年了，
2: 也是第9个年头
1: 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呢，就是像全包园的话，我们是有电台这边的背书的。你像我们今天就比如说聊的这个话题，其实 AI 确实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1: 嗯、
2: 然后智能化也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你像我自己有小狗，然后我可能就买了智能的监控摄像头，在家里面就脚跟脚的跟着我们家小宠物走，我觉得这个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家装这件事情吧，你如果说真的让我完全交给一个冰冷的机器，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让我信任的，因为确实它可以，比如说我说小 A 小 A 你好，你能给我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方案吗？它确实可以给到我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流程方案，但是呢它 AI 不能帮我落地施工啊。
1: 对呀，
2: 你落地施工一定要找到一家对您来说您信任有保障而且能够贴合您需求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可能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整装公司，全包园我们本周六日呢也是有一个大活动，同时今天刚刚我听文文说今天有9重好礼，我不知道他怎么又跟领导申请了多出来3重，因为我只申请到6重。
1: 我也看到咱们稿子当中是6重啊。
2: 对对对，
0: 批的、
1: 哎
2: 啊、对对对，我申请到是6重福利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9重福利的第1重福利，首先就是您家 价格上面的一个优惠，而且我们是带着标准的流程化的方案和严苛的施工进度，以及您家的到落地施工到工人的选择上面，我们都会给您一站式全包含。那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现在全包园呢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去计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套餐价格，之前上周呢在全包园西三环门店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位听友他们家的面积呢套内面积是在65平的一个面积，套内面积65平，它通过广播端打进电话呢，它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那今天只要您是在12点前打进400-606-8866，选择的是全包园 Q7 Pro 新智整加这个套餐，65平的套内面积，门店原价是20万出头，节目期间只需要12万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呢是1099元。那么我们算过一个报价，比如说您家大概80平的面积，算下来就是14万左右，按照这个计价体系，100平的话就是17万左右就搞定您家的新房装修了。那如果您说我们家81平、82平这么一个套内面积的话，您打通400-606-8866，第一占优惠，第二建议大家本周六日咱们还是要到店去看一看，网上看的再好 ，AI 上面生成出来的效果图再好看，您都不如去实地实景的去感受一下这些样板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2: 还有呢，咱们站上今天相当于总价上只减8万的一个优惠，再加上单平米我们只减了800-1000的这么一个优惠，您站上之后咱们是保留一整年的一个时间的。那刚才说到的这个65平套内面积新房的12万9900这样的价格体系，咱们包含一些什么？比如说在您家前期的一个科技梁燕房的这么一个工作，您家的比如说声光水气电，您家早中晚那不同的噪音分贝是多少，早中晚的光源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您家目前墙背后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安全工程隐患，这个给您包含在内。再到您家的一个112项生活细节的规划，户型的解析方案，功能的布局方案，风格的定位方案，

0: 辅材，比如说墙漆木板，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地板瓷砖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那小到可能就是一个螺丝钉什么的，大到整体厨房的橱柜、卫生间、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都给您包含在内，再包含了部分的定制家具、成品家具，还有软装的部分灯具、窗帘，以及装修竣工完之后的开荒保洁都包含在内。这么一整套套餐的价格呢是65平，套内面积129900，但是这个价格仅限于您在12点前打400-606-8866，咱们能够给您保留一年的时间。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哈，咱们的这个亮点和优惠哈，也就是说是最大的亮点是套内面积。为什么说是套内面积呢？大家原来总是随口就说啊，我们家这个多少多少面积，我们家多少使用面积什么的，那个是我们的这个建筑面积，但是真正的套内面积说到的是您用脚可以丈量出来的实际的使用面积，这是跟我们之前的所有的其他的套餐以及升级的版本是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区别，这也觉得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对不对啊？谁不愿意是直接使用面积呢？您说是不是啊？
2: 可不能省钱呀，要不然的话咱们就像交物业费买房的话呢，那
1: 就

0: 这不就两重好礼了吗？第一重好礼不，咱们不是说进店打车伴手礼吗？
1: 嗯。
0: 第二重好礼价格直降，且还有呢，第三重好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家具礼啊。家具的话呢，以往呢，我跟大家都说了，我说全包圆的家具可比我见识的多，真的。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我们都是从全世界采购的。你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就送您简简单单的椅子呀、餐桌啊，我跟您说，我还不是说，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我自己去看装修也好，我还真的不是为赠品而打动我要选这家公司的。但是全包圆，我们虽然是家装公司，但是真的有很多客户是因为家具选我们的啊。那我们的家具呢，竞争力非常强，我们都是从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缅因州啊，或者是说从这个加拿大的山区啊采购的最顶级的白橡木或者是白蜡木，然后我们回来给它过了脱敏期，做成了我们整个的北美，就是北欧风格的家具。我们还有从这个南非呀、赞比亚呀，甚至什么喀麦隆啊、加棚啊，进口的那可多了，什么黑胡桃木、斑马木，再或者是乌金木、金丝檀木等等等等的啊。包括就是看哪的样板间呢，就是幻月小镇那套样板间，我们是进口的卡斯拉木，
1: 对，
0: 它表面用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油蜡皮，我们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啊。你想在当地买他们家具，一个沙发真的两三万，还甭说我们还在漂洋过海带回来，咱们也只能说我出去玩，我这坐一坐，我住一住。

ENF 级板材的定制，这石头影的话可以做两个顶天立地的定制的大衣柜，并且鱼缝出来的话呢，您可以做个餐边柜或者是做个鞋柜啊，还包含了我们的底板18的，而且的一通不限，我们还有这个进口的阻尼脚链都给含里边了啊，并且的话呢，我们还给它就是把这个吊顶的这个一门到顶的吊顶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其实已经不属于

0: 今天呢，我就从两个地方给大家去再加赠一个第五重好礼，就是智能的一个升级礼，在全家呢最花钱的两个位置，金厨和银卫。
1: 哦，那哪两个？
0: 对，首先是金厨的部位啊，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那我给大家去把您家的水槽升级为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个呢升级费用是价值1000块钱的，这个可以做到油不挂壁，而且水槽呢也水珠也不挂壁的，就是您清洗完之后，它可能看起来就跟哎没有水渍一样，没有用使用过一样，
1: 跟新的一样，
0: 对，跟新的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这个是价值2000块钱的，正常我们的水龙头是要抬一下开关，然后它才能、哎出水嘛，这个触碰感应水龙头您碰一下，比如说您在洗的时候手上都是油，您拿胳膊去触它一下，它就开了。而且呢我们正常来说，比如说往左是热水，往右是冷水，会有这种往中间就是温水，
1: 温水，
0: 对，那这个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的按钮，比如说你拿手触碰到哪个位置哪个按钮，它就是属于比如说热水温水还是冷水。那这个整个套组呢价值3000块钱，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金厨的位置就给大家送了。这块再给大家去加一嘴，就是厨房的位置，我们除了这个是大头之外，还有一个厨房的橱柜。
1: 嗯，
0: 那文文刚刚给大家去送了这个我们厨房以外的一个定制嘛，然后这块说到金厨呢，就再给大家去做一个升级，就是您家厨房橱柜只要做的是一字形 L 型。

0: 次，不管咱们是做事老化的改造，做婚房，还是给儿童房做装做改善，这个套餐都非常
1: 必须要按一下，所以赶紧拨打400-606-8866。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1:31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化经纬线特别节目，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来了老朋友，这就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啊。
4: 大家中午好。
3: 哎，欢迎文文。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5: 大家中午好。
3: 哎，先说个题外话啊，昨天晚上我遛弯的时候，突然在某个商厦的门口，我和媛媛不期而遇了。
5: 是的是的。
3: 而且当时他好像还非常着急在赶路，然后我也是非常着急，因为我是在那个快走嘛，就是锻炼身体，已经出了好多汗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突然眼前一亮，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上前挥了挥手，然后他才说：“哦，磊哥，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也在这儿，我家住附近嘛。哦”然后好像你也正在着急回家，是吧？
5: 对对对，因为我朋友过生日，然后我跟他一起吃了饭。哦、当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他打车的地方，他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停
3: 啊、哦。对，
5: 对我打了车，然后他在最边上，我看那司机快到了，我可着急了，
3: 而且那边特别不好打车，
5: 对，
3: 车特别多，特别堵。
5: 是的，但是呢，怎么来说呢，就没有想到就是能在这里碰到磊哥。就怎么说，因为觉得北京很大呀，我觉得在北京就两个人相遇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3: 这倒是
5: 真的，
3: 不过在那个区域还是蛮高的。我经常晚上下午的时候在那附近溜达、啊、
5: 是吗？下次我和文文姐去那边吃饭、我记住昨天晚上时间了。
3: 哎，那这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
5: 我是准备这个月，哦，好像这个月没有什么安排，只能忙。
3: 对，这个月肯定忙。
5: 因为确实这个月是全包园。我刚刚想了想，我想我这个月要去哪里玩呢？后来想了想，这个整个月都是全包园和叶之峰，我们是29+9的这个大活动，然后没有办法，确实要加班。这个出去玩暂时不能想，但是我觉得可能八月份啊，或者说在旺季来临之前，我们两个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吧。
3: 对，对，
4: 那班你能替我加两天吗？我想带孩子出去玩，因为孩子暑假了嘛。
3: 对啊，是
5: 耳朵短暂性的失聪了呢。
4: 他说他帮我加班，对吧？
3: 包括昨天高燕也跟我说磊哥呀，那你们这是不是出去玩回来以后，我是不是也该休假了？我到时候休假的时候，你得替我班。我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当然开个玩笑啊。今天呢，咱们还是书归正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家装哈。
5: 嗯，
3: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不适合装修？其实夏天也是适合装修的，只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夏天天气比较的热，有一些潮湿，所以呢就把装修的时间呢往后移，比如说到了金九银十，或者是转过年的3-4月份哈，4-5月份，这都没问题。我们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也是特地呢把最新的他们的店庆的活动叠加之后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未来一年，也就是2027年的这个7月2号之前啊，咱们都算有效。今天呢，正好赶上咱们叶之峰集团成立29周年，
5: 对，
3: 加上咱们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成立9周年，99+19，耕牛遍地走，不对，这是串词儿，这个99归1。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两家店庆能够把咱们的优惠进行到底。
5: 是的，刚才好像跟大家说了有5重福利吧，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吧。
3: 好嘞，
5: 那首先第一重呢，是全包园和叶之峰，我们29+9=1个好家这么一个大活动，周六周天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加上现场的什么拼豆游戏、永生花制作游戏，还有到店有100元的伴手礼。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上的一个优惠，我们整体套餐的价格呢，按照65平的套内面积计算，比门店整个套餐只省了8万多块钱，只需要12.99万，那包含了科技验房。

0: 包含了您家的各种各样风格的规划、空间的规划、户型的解析，还有资金的规划，以及施工的水电木瓦由不同工人的施工，主材、辅材，包含了成品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包含了灯具，包含了窗帘，还包含了开荒保洁。
1: 嗯，
0: 那超出65平的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80平14万左右，100平17万左右，打400-606-8866。我们再送您第三重家具好礼，我们是8到13件家具赠送，比如说像有

0: 品牌、顾家品牌，您可以在这个八到十三件的范围内进行任选，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去送十平米的定制。那有索菲亚品牌、马格尼尼、志邦，然后还有一个新合作的一个叫。对，新合作，因为这个是他来申请来的，对，反正就是门店现有的我们的定制品牌，您基本上可以任选。
1: 对，
0: 而且这十平米的定制是包含了定制的吊顶，还有三组抽屉，然后外加呢，我们再给您送厨房的定制，一字型、L 型、U 型的橱柜，不限延米。同时，我们第五重好礼呢，有一个智能的礼包，金厨银卫，厨房呢是智能的我们的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银卫是。三道色温调节的智能浴室镜柜，还有我们的九牧智能坐便器以及恒温的花洒。那不知道刚才上半段大家有没有打通400-606-8866，把咱们这个优惠给占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小户型，还有一些关于老房的福利和优惠还没有说。
1: 对，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今天一共有九重大礼带给大家，对不对？

0: 做的就是他们家比较擅长收纳型的一些那什么，大家可以到店去了解就行啊。那我话说回来，第六重了吧？
1: 对，
2: 第六重好
0: 几了。六重，我先说老房整装的话，会比新房整装花费会多一些。
1: 嗯、
0: 上半场刘儿也给大家算过报价，比如说我们这次 QC 新式整家这个Pro 的套餐，赶上他们又是9月9这个9双9。

0: 格局改完40000块钱、
1: 嗯、
0: 那减掉12000，您家就变成了2800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就算出30000，您减掉12000，咱家就花18000，反正是减钱的同时，我们再送啊，再加码，再加码。码的话呢，是我们这次把窗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补贴。
1: 嗯、
0: 窗户的话、哦，有半年的时间我们
1: 没有
0: 了，来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嗯，我记得还是之前咱们春节和这个3月份店庆的时候才有，是不是啊？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窗户的话，我们是刘源，我们俩也批不下来，因为我们一直、
2: 啊、申请不下来，我们俩
0: 下来
2: 是属于车轮战，据说。
0: 对对对、嗯，但是这次的话呢，我们除了老房只减12000的同时，再给大家送10平米的我们的这个断桥铝的窗户、
1: 哦，
0: 而且的话呢，品牌的话咱们到店啊、去任选，然后我们都是加宽80的腔体，以及抗12级的台风，隔音提升40%。这个我在前方园有幸带磊哥去看过我们的窗户的实验区，我们送的就是这款断桥铝。达到10平米，10平米的话，其实要厂家的也得价值12000呢。
1: 哦，因为当时啊，我看到其实里边还有一家，嗯、对吧？有两家，但是呢，我们去参观的就是离我们就是进入口更近的那一家。那一家呢，首先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那个窗户呢平放着倒下来放了、嗯，然后呢，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声都没有，只听见
0: 特别安静，
1: 特别安静。然后就听文文给我们介绍这个怎么怎么样窗户啊，什么什么颜色，怎么那个厚度多少啊什么的，等到。这个工作人员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就把那个窗户打开，
0: 暴风雨的模式，
1: 对，打开了，打开了完了以后，就我们就听了整个这个展厅
0: 狂风暴雨的，
1: 哇，特别大的声音，然后呢就是里面其实释放了一个巨大的音响，
0: 没错，
1: 然后呢我们没有打开窗户之前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但是打开了之后它的隔音效果你就会非常明显的去感受得到。而且我再多说一个我的小心思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看的这家它的设计的那个边框的形状和颜色，我觉得比里面那家好看。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眼光啊，
0: 颜色都可以变的，
2: 对对对，
0: 外立面跟物业统一，因为有的小区、
1: 哦、对，有的要求
0: 不能变颜色，
1: 对对，必须得白呀、
0: 啊，
1: 或者必须得什么颜色、啊。
0: 然后里边您家什么风格，人家厂家就给咱做什么风格。
1: 是是是是，
0: 方圆送的窗户也是包含这些的啊。哎哎哎哎，所以说窗户咱就少说省12000，再只减12000，老房24000帮大家省回来了。一定要在节目的播出时段12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说我占优惠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免费仓储，也是我们的老房的一个专属优惠，新房也用不上，咱毛坯房直接装嘛。老房的免费仓储就是，如果说您本期节目占上了，不管您是8、9月份装也好，春节前入住也好，哪个月份装也好，您跟设计师说一下，我提前排队，能保证的就是您要占上仓库的话呢，您工期多久，我们给您免费使用多久，保守预估，再帮咱们省5000。这不30000块钱回来了吗？
1: 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第六重
0: 好礼了，
1: 大礼了。
2: 对，
1: 接下来还有。
2: 刚才那我就这样子吧，在这块儿刚刚文文说到了，那我们老房它分为一个大户型和小面积，就是我再跟大家送一下，这个其实应该是额外的一重了，它应该是属于第十重的一个隐藏福利。如果说您家是老房，而且您家面积比较小，比如说您家是46平到60平之间的这个面积的话，就是套内面积啊，就是建面的话差不多应该就是50平到估计也就是65平左右这么一个建面，差不多，反正
1: 差不多。
2: 您自己可以估摸着一下啊，我们全包是有一个隐藏套餐，叫 Q7 Lite 这个套餐。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如果是这个面积就超着了。首先，拆改费用是含在一会儿我说到的费用里面。这个套餐呢，我们46平到60平之间，它是包含了什么呢？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家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之后的施工，水电木瓦油的施工，整体的一个硬装，再包含了8件的成品家具，以及您就是全房的一个暖气，我们是包含在内。这么一整套啊，下来呢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
1: 哦，这个、
2: 你想一下，89900起，您家拆改费也包了，硬装也包了，还有家具了。以前就是应该是在2年前我来全包园刚来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个小户型套餐，当时这个套餐已经没有了，而且它是没有家具的，都9万多块钱呢。
1: 对，
2: 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您如果站上这个的话，这个我觉得优惠福利是属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年终回馈了，我觉得是属于回馈大家，基本上是零利润，就是
1: 对
2: 非常非常 常低那个利润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孩子上学的原因啊，就会买咱们中心城区的一些老破小，就是稍微面积小一点的这些老房子，咱们选择了89,900起的这个套餐。而且我记得原来是不光是没有8件成品家具，也没有暖气，暖气好像也不送，是不是啊？
2: 不送，
1: 只是一个纯的硬装。
2: 对
1: 啊，9万起，现在等于是89,900起之外，还可以送你8件成品家具，再同时送你的这个暖气，暖气全部下来也得10,000多块钱吧？
0: 那可不呗，人家说家具还得花多少钱？
1: 对呀，
0: 咱们不买不知道，一买的话哪个都挺贵，甚至一个餐桌餐椅可贵了，餐桌上那个垫儿都得就是我一个餐桌的垫儿加一个那个沙发边际的垫儿，某多多买了它100多块钱呢，更别说家具了。
1: 这是我们的隐藏福利，
2: 隐藏福利，
1: 所以也包含在我们今天这个福利的套餐当中。12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赶紧打电话。

0: 对，
1: 来，接下来还有，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接上磊哥说的，就是我们看完窗户那一块、嗯、就是您相声那个厂家又给我们补贴了，
2: 刚刚他去申请了，
0: 对、我也问了，我说我们都觉得你窗户好或者怎么，他说那就这样，因为十平米的话对于大面积来说可能不够用了，
1: 够
0: 面积小一些的肯定会够用啊。今天您十二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们先送您啊 QC Pro 新质整价的这个套餐的，送您十平米的我们的这个断桥铝窗户。那如果说我家里需要这个15平20平没关系，咱们一行

0: 了。
1: 那肯定别墅啊自建呀、啊、前包院也能做呀，这会儿的时候如果说需要大面积换窗户的、嗯、本期节目一定要占啊，因为我们是集团补贴，全包院再补，厂家也再给全包院再补啊、这样大的一个补贴活动的话呢，我觉得咱们装修也能省一部分钱啊。
0: 对，
1: 十二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是几重好礼了，已经
2: 已经七重好礼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两重好礼，就是有一个呢是我们其实属于双周年的一个补贴吧，就是29+9，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好家，有一个双周年的补贴、嗯、那其中有一项补贴呢，它是面向我们所有听友的，哪怕您说我现在没有装修需求，您说我就是可能我想给家里换个什么某一样物品或者添置个什么东西，就是床垫、嗯、现在全包园我们有一个品牌叫斯利德赛，这个床垫呢，无论说您家新房、老房、小户型，还是说您说我就只是买床垫的需求，今天所有在12点前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床垫斯利德赛品牌的买一送一，在某东上价值呢是9000块钱一张的床垫呢，买一送一，而且现在门店打折后的价格是4999，相当于4999的价格，您拿走了两张床垫。
0: 我的天哪，就是说您买一就赠一，而且咱们官方旗舰店咱们都可以看得到，
2: 对，
0: 这个同样的这款床垫官方售价9000块钱
2: 一张，对，
0: 一张，你买两张就是18000，
1: 没错，
0: 18000。但是今天咱们12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您抢到了我们这个优惠，就是包含的是什么呢？斯利德赛床垫，您买这一张获得再同样的这一款再来送一张，
1: 而且
0: 两张、
1: 嗯、买床垫我们产品部也说了，不是按照您9000的原价去买，我们做店庆也是有个折扣、
0: 哦、
1: 比如说打个比方，他就卖9000的床垫，咱们打个6折7折的话，比如说他就5000-6000，那是用这个折上的价格去送、嗯嗯
0: 送、
1: 哦、是这样，
0: 等于是现在咱们是应该是4900是吧，刚才说
1: 差不多
0: 4900-5000左右，是不是？
2: 是的，
0: 买一赠一，两张床垫，原价两张下了18000，现在五千块钱搞定。
2: 对，
0: 我天哪，赶紧的吧。
1: 对，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您在哪儿选家具，就比如说咱们选了全包园的家具、
0: 啊、
1: 就选床垫，因为高箱床、矮箱床，或者您选带储物的和不带储物的床垫不一样的。对、
0: 嗯、
1: 有很多客户我买了家具床垫买错了，你再退也再扯皮、
0: 嗯、
1: 导致于我们有一个设计师他都犯过这个，他租房子以后他就在全包园买床垫买错了，那甭他到家就拆了用了，结果他们家可逗了啊，床在那儿，两张床垫摞着没办法呀，他还发朋友圈说有没有人买床垫，我当时还说你给我便宜点我买，我就等着他打折呢，这确实是我都会忽略这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床垫买一送一，第八重好礼
2: 这是第八重好礼，
1: 打400-606-8866，连床垫全班都帮大家解决了。
0: 对，
2: 八重好礼还没说完呢，八重好礼是一个双周年的补贴，这是第一个补贴啊、
0: 哦、
2: 第二个补贴是我们今天的电器礼包的补贴，那开始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有个什么提到了智能挥手款这几个字儿、
0: 嗯，
2: 我们今天去给您送方太海信美的品牌，您任选其一，然后我们的烟机灶具给您去送智能挥手款，然后还有什么白色的、银灰色的、星空深灰，各种各样的颜色您任选，这个是标配送给您的、
0: 嗯、
2: 另外两件电器啊，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是什么，好不容易从领导那里争取来让大家去进行一个5选2，
0: 什么意思？
2: 这次把选择权交到大家自己手上，也就是说您打进400-606-8866之后、哦、除了烟机加灶具，您还可以从小天鹅滚筒洗衣机、美的对开门冰箱、美的空调、 AO 史密斯热水器、洗地机这5件电器中再任意的选2件电器，
0: 5选2，再加上刚才烟机灶具那个都是通送的，
2: 是的，
0: 新房老房我们都送的这两件，
2: 对，
0: 然后再5选2，
2: 是的。
0: 哎呦，这两天看那个新闻刷屏了，就是哦，整个欧洲高温袭来，对不对？买个空调，美的空调成了当地最抢手的空调。
2: 哦、对，
0: 他们那个分体式的，整个欧洲
2: 是可以把那个外机和那个空调一起挂在那里的，一体式的，
0: 而不用钻钉子。

0: 直接送，直接选呀，美的对开门大冰箱啊，美的空调啊，当然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比如说我需要这个热水器，那就咱们就选 欧史密斯，这也是这个头部企业，绝对没问题。
1: 现在已经开始一天洗两遍澡了。

0: 作了啊、哦。这个是我们的九重好礼，要在12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还有很多升级。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做29周年的店庆，一日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我们的水电给大家由原来的10年质保，现在已经延保到20年了。
1: 哇，天哪，咱们就等于是双重保障哈。
0: 没错，
1: 所以说现在12点之前赶紧先把我们这一次的双周年的补贴和店庆的补贴，我们的优惠福利通通都拿下，直接拨打，还有不到8分钟了啊，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当然了，今天是星期四，再过2天的话就是咱们的周末。周末咱们这次主要活动是在西店还是在东店？
0: 在东五环旗舰店。
1: 东五环旗舰店、嗯、是不是啊？
0: 对啊，甭管您在哪儿，您打400-606-8866，您如果说我就想去你们活动店面、嗯，我们打车接您来。
1: 嗯，是的，是的，而且现场呢还会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等待大家。大家想要过一个清凉的周末，咱们比如说在那儿吃吃喝喝聊一聊。

0: 他做了很多的提高，
1: 嗯，
0: 因为他的名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古丽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哎，一看这名儿，对，就知道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原料特别的丰富了啊。主要的还是这个黑芝麻。
0: 哎，比如说里边呢，除了这个黑芝麻以外呢，还有什么黄芪和党参，
1: 嗯，
0: 两种天然的草本。为什么添加它们呢？主要是为了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
1: 对，
0: 这两种物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少见，
1: 嗯，
0: 但是对于咱们的强身健体有着不少的好处。另外，富硒。哎，你发现这个词儿没有？
1: 这大家都知道，富硒对咱身体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而且呢，人体本身的硒的总含量是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这个硒啊不存在这个长期贮存的这个器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从饮食当中去获取足够量的硒元素。
0: 不用您每天想着这事儿了。啊，今天这黑芝麻糊当中，
1: 对，
0: 一袋里边就给大家添加了，所以说每天一袋黑芝麻糊，咱一举两得，又把其他的营养补了，
1: 嗯，
0: 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硒元素也都在啊。另外呢，您发现没有，这个还有六黑，这六黑是什么呢？就是添加到黑芝麻糊当中的一些五谷杂粮，全都是黑色的。
1: 嗯，
0: 您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它

0: 所以古力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收到手是14大包，每包是300克，每包里边有10小袋，一共是140小袋，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那垂柳、笼中的国槐、娟秀的银杏，都披上了青翠欲滴的新装。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掩映在绿荫丛中。小桥流水，曲径飞花，红桃百里，燕子的丁香，藤萝嫩黄的迎春。
1: 楚燕朝已经在寒假里译完了鲁迅的《奔月》，几经修改才算定了稿，接着又赶译了《离水》。

在也开花了，虽然开得瘦小，开得稀疏，但它毕竟没有辜负春天，春天也没有辜负它。也许到了明年春天，它就开得更娇艳了。

0: 这些都是楚燕朝感到欣慰。每天上午的四节英语课，对于楚燕朝的精力体力都是很大的消耗。泛读、精读、分析课文、讲解语法、练习口语，他一个人要供给16颗小树水分和营养。四节课下来，楚燕朝常常感到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1: 在教工食堂匆匆吃了午饭，楚燕朝沿着湖边的小路往背斋走去。蒙蒙细雨中，岸上烟柳，眼底繁花，使他的精神为之一爽，把倦意驱散了。回到他那小小的书斋，一眼就看到了那颗榆叶梅探在窗口的嫩枝。小小的绿叶儿，小小的花朵，挂着晶莹的水珠。他似乎听到了生命的歌唱。他转过身来，小心地端下书架上的笔洗，为里边的巴西木换了清水。这段神奇的木桩上的绿叶已经葱茏一片了，并且在嫩茎的顶端鼓出了蓓蕾，准备开花了。现在他在桌前坐下来，要伏案工作了。下午没有英语课，他可以做自己的事儿了。他是从来不午休的，从现在开始他将一直工作到深夜，晚饭就不到食堂吃了，刚刚带回来两个馒头。他翻开桌上的鲁迅全集，一翻到铸剑，他的心便即刻沉了进去。面对那纯青透明寒光闪闪的宝剑，他感到如临神圣。鲁迅的铸剑，他本是在10多岁的时候就曾经读过的，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也早就从小人书上熟悉，但那种魅力却不因为熟

0: 没坚持的心中有一个真切的父亲吗？也许仅仅凭母亲的描述而猜想，正如他楚燕朝一样，从童年时代便无数次的测想自己的父亲。父亲，也许鲁迅塑造的那个黑色人，就是要还给梅坚持一个父亲。那是一个无形的人，隐没在黑暗里，声音像吃霄，眼睛像两点磷火。你吗？你肯给我报仇吗？一世啊，你不要用这种称呼来冤枉我。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啊，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侮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呢？你认识我的父亲吗？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吧，你还不知道吗？我怎么的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他竟是这样一个只有鲁迅才写得出的父亲。
1: 楚燕朝肃然摊开了稿纸，英文译稿刚刚写到梅坚持的头颅坠落在地面的前

0: 能住的。接下来楚燕朝要议的是，笑声即刻散布在山树林中，深处随着有一群灵火似的眼光闪动，疏忽临近，听到咻咻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进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到咀嚼骨头的声音。这一段是全篇文字的精华。楚燕朝早在第一次读铸剑的时候，便惊骇地看见了那一群灵火似的眼光，以后便再也难忘了。把这段文字转换成英文并不难，但是要传神地再现鲁迅的风骨、鲁迅的文采，却也非易事。中国翻译界的老前辈、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严复说过，易事三难，信、达、雅，也就是文辞准确、通顺、优美。赵景深则主张宁错而勿顺，鲁迅和赵景深针锋相对，提出宁信而不顺，这也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见翻译之难。如今面对的是鲁迅的作品，要达到宁信而不顺就很不容易了，何况信、达、雅。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手里拿起的笔又放下了，他要废

0: 余时间所做的事情。在楚燕朝的译著正式出版之前，没有必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写作和成名成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1: 来，请坐吧。
0: 楚燕朝又让出了那把仅有的椅子，自己坐在床上，极力把思想从灵火式的眼光和信达雅中拉出来，专心致志地听取郑小晶的工作汇报。楚老师，最近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个别谈话了，看来大家通过形式教育基本上都能对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那些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工农子弟啊，谁也不去买自由市场的东西。这些呀，看起来是小事儿，也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嘛。啊，看我们在困难的考验面前，

想担任班主任的楚燕朝下点毛毛雨呢？还是他自个儿也仅仅知道这一点，又忍不住的炫耀呢？但是

0: 刚才点到韩新月的名字时，他心里微微的一动。他不希望这个在全班最突出、他也最器重的学生受到伤害，当然也不愿意别人随便贬损另一名高材生谢秋思。但他听到后来的评语，却也觉得其中并无什么恶意，而且这种议论基本得当，他也就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了。
1: 哎，事儿啊，坏就坏在唐俊生把这话告诉了谢秋思，他们俩的恋爱关系早就是半公开的了。谢秋思一听，连唐俊生都参加了这种议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气之下就把唐俊生甩了。唐俊生现在剃了光头。
0: 啊，剃了光头？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借口说这个井啊太浅了，需往深里头打啊，请来几个功夫，正好的陆路坝细下去，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能发现什么。结果一无所获，这些工人什么也没说，他啥也没有啊。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妈这小孩跑哪儿去了，这怪事儿，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抽走了，看不明白。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是那么回事吗？他这个兄妹啊，不是一母所生。

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围绕着金钱这个字儿，古往今来多少人断送了生命，多少家倾家荡产，那惨案是一幕挨着一幕。老马家就是其中之一，不是有钱能吗？结果黄伯正这小子暗中策划把老头给杀了，这一杀那帮小子得了钱了，远走高飞，他理所当然的一家之主，这多好，财产全落到他俩手里，他俩可以名铺业盖，早晚就可以公开身份，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谁能说旁的？咱没说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干的这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噱头的时候。首先，总管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没敢动，所以呢，先给他钱，买个他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小公子马腾飞没了，明明扔到井里头了，这孩子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到哪儿去了。咱这里没神话，没有神话鬼怪，那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儿的时候，在墙外的有人在这路过。为什么说呀？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这个人有腿儿，哪儿都能出溜。正好这个主没事儿，在墙外头路过，里头说那话，他全听见了。这人个还挺高，一敲脚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黄氏把那孩子小腿抄住，扔到井里头了。这人看见真真的。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底下了，吓坏了，院里空无一人，这个主就利用这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了井里头，把孩子给救出来了。这孩子需要抢救啊，喝了不少的水，夹起孩子越墙而过，他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么这个主是谁呀？就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了不起的人物，魔山派的舵主，老当家的司马德空，人送绰号叫百岁白头翁，魔山派的老教主，上江夏县办事，赶上这事儿，把孩子给救走了。那救走了，他当然是死不了了。后来把孩子救过来，简短截说，哎，一看这孩子可怜呐，就留到身旁了。等以后这人魔山派没事老练武，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错的。有时候司马老剑客瞅着他，就问他：“我们干嘛呢？练武呢？你喜欢吗？喜欢。你能练？能。呵，你练练我看看啊，把走行门迈过步。”他啪啪一练，真那么回事儿。司马老剑客心一动，哎，这孩子行啊，我教教他，待着也是待着。这一传授，他是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子，天资聪明，能举一反三，教一招能会三招。

0: 您长得挺带劲。
1: 是吗？
0: 那么回事儿
1: 不？与众不同。
0: 我听你的口音像本地人啊，我从这儿长大的。
1: 哦，
0: 你哪儿的？我是马家集的。
1: 马家集的？
0: 哪一家的？
1: 哼，
0: 我的名字叫马腾飞呀、啊。我爹爹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姓马，叫马善。
1: 哎呦，我的少爷呀！
0: 老头把壶都扔了，过来搂住马腾飞哭开了，在外头不敢说，把他领到屋里头，老头气不成声。你还记得你们家有个总管吗？叫马福啊，不就是我吗？
1: 哎呦，腾飞也想起来了，
0: 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老多了，还活着呢，腰有点发弯了。这回爷儿俩可见了面了，彻夜长谈。马福哭着把当年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了。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呢，我迫不得已我给他写的字据啊。为什么我要想活下来？我不是贪生怕死，我是心里的不平衡。我要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事情。过去有那么几句话，说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的人反倒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啊？我要看一看这害人的人是个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那钱我可没动啊，我知道这是你们老马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我存到朋友家里。

那小的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个样子。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儿，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一别的人了，这是我们家的财产。他那心呢跟火烧的一样，分身行上房。

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品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老陀陀打滁州。没想到遇上了冤家对头张兴祖，一战而败，败得这个彻底呀，退兵80里到木门岭，这才收住脚步。那么徐达大获全胜，在滁州城是大肆庆贺，这个咱们先不说，先说老陀陀呀，到了木门岭啊，太惨了。这个地方呢，四方环山，中间是个山沟，驻扎到里边，再一看粮台给养都没了，今天的晚饭都断了顿了。陀陀身体还负伤了，结果是病伤气，一下子就起不来了。最后这两个徒弟海牙云托一商议，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请求朝廷再派二路元帅，速派援兵吧。老陀陀心想，援兵一到，我重整旗鼓，我再找徐达、张九成算账啊。等着吧，一日两，两日三，就这样啊，陀陀这个伤逐渐见好。要不说这老头

巫妖。呵，哎呦，这可是托托没想到的。老托托扑通了一下就爬不起来了，就趴到地上了，嘴张着眼瞪着，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头觉着既生气又寒心。此时钦差官说了，旨意读罢，望召谢恩。老陀陀再怎么不乐意，再怎么寒心，不敢抗旨啊，重新好不容易跪在地上，臣谢恩。哎，这也得谢恩，这就是封建时代，就这个。陀陀磕完了头，俩徒弟过来了，蛮子海呀，赤发灵官白云兔，赶紧过来把师傅搀住。师傅，师傅，你听没听见，这是什么皇上，这是无道的昏君呐、啊。

0: 回。麻烦您了，在这儿住几天，我为朝廷再尽一把力，就是我死了，我也要想着计策可灭徐达，以报朝廷。把徐达灭了，把滁州给攻下来，我再死。
1: 天师官一看，哎呀，老人家，那您要是能把朱元璋把徐达灭了，那您就不用死了。哈哈，哎，太师，您倒说说，您倒有什么好办法呀？我看您这兵也完了，将也寡了，您还有主意？
0: 天师官，你方才一宣旨啊，在老夫的心中就升起一条妙计呀、啊！皇上不是赐我一死吗？那我就将计就计，来这诈死瞒民。就说我兵败滁州，受伤过重，流血过多死了，然后我可以命海牙云托以我们的名义给徐达送一封信。徐达跟我有师徒之情啊，哎，我人要在这呀就说不了了，但是我一死，他必会过营吊孝，他不来便罢，他要来了，我们四射伏兵，一鼓作气将徐达剿灭，这就是我的办法，你看如何？
1: 啊，哎呀，太师，我倒听着这不错，但是帅家不懂武事，我毕竟就是个太监。既然老太师您瞧着有把握，我不敢拖延。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哪知道到第二天，又来人了，报朝廷钦差到，又来个钦差。这怎么二路元帅不到，二路钦差来了呢？等出来一看呢，坏喽！这二路钦差就是妥妥的老对头，左班丞相萨敦。萨敦带着旨意亲自来了。您要听上部明英烈，应该知道这个萨敦呢、啊、是个头号大奸臣呐、啊！哎呀，这元顺帝昏庸啊！80%都得因为这萨顿，在朝廷当中只有妥妥能够挟制于他，两个人经常口角，萨顿对这妥妥真是恨之入骨啊。这一回元顺帝之所以能够颁下这样的旨意，那都是萨顿给念的秧啊，他给出的坏主意，他怕妥妥不死，这一回亲自逃旨赶奔木门岭，来逼妥妥自杀来了。老妥妥一看萨敦来了，就知道不妙啊。虽然恨他，但是他毕竟是奉旨的钦差呀，

铁叉嘴，拔着胸脯，这个傲劲儿的甭提了。参拜完了旨意，萨顿训读圣旨，就是逼迫陀陀马上采取三班朝典，三者任。

心神已经散了。心说话，我也是八十多的人了，嘿嘿，我还能活几天呢？也罢，今生今世就这样了。我到阴曹地府，倒要看看这大元朝的天下还能维持几天。老陀陀想明白了，往北地燕京磕了三个头，谢主隆恩，最后谢了句恩，把毒药拿过来，咚咚咚咚就灌下去了。这毒药货真价实啊，八不断肠散，烈性剧毒啊，张和的肚子里就觉得着了火一样，妥妥嗷一嗓子蹦起多招，就地翻滚。不一会儿七窍流血，绝气身亡。

原籍金马城。萨顿琢磨了一下，老托托既然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跟他对抗了。要是做得太绝呢，恐怕这两个小子在对我不利。因此点头答应了，算是法外开恩。萨顿心满意足回京交旨。蛮子海牙白云托哭着把老师的尸体成殓起来，拔营起寨，赶奔金马城。这个消息长了翅膀一样飞到滁州。朱元璋一听，哎呀，真没想到啊，老托托居然自尽了。这儿还琢磨着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去打托托呢，现在一看省事儿了，传令是隆重祝贺。没想到出兵以来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托托

无论如何，识大体，顾大局。师父已经死了。师父为什么死的？是我把他逼死的吗？不是啊，还不是因为当今朝廷太过昏庸了。你看着，师父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面对的都是什么人呢？满朝文武哪有一个像样的？这昏君你保他干什么呀？师弟呀，师兄走的是正路，你快快投降了吧。现在张兴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本来张兴祖啊就看不上这元政府，哎，他一直心向朱元璋。张兴祖也真着劝，你说张九成还说什么呀？娘、媳妇儿、孩子都劝他，最后张九成也就同意了。哎，生米做熟了饭了，师傅也死了，家人也来了，还有什么说的呢？张九成倒戈归顺，这又是一喜。如今朱元璋打起义以来啊，到了声势顶峰啊。转过年来，春暖花开。这一天，朱元璋率领文武商量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外面有人来报，颍州王刘福通派使者求见。哟，朱元璋一愣，颍州王刘福通派人来了，快有请。时间不大，使者来了。这使者40来岁的年纪，面如姜黄，一对小眼睛，哎，但是挺精神。跪倒磕头，王驾在上，外臣赵国忠与王驾行礼。哦，免礼免礼。朱元璋让赵国忠坐下，问他的来意。王驾千岁，外臣奉我家颍州王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就在我身上呢。赵国忠把书信掏出来，双手呈给朱元璋。朱元璋把书信打开一瞧啊，乐了。这信上写的呀很客气，大意是说呀，西吴贤王挑义旗镇海内，现在援兵丧胆，是屡获大捷，本王也替西吴贤王您高兴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五月初五，本王必到。就这样，这个使臣赵国忠走了。军师大帅一看，不是主公，什么事儿啊？您就。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

0: 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极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五到十六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这还真不错呀。哎，听说你还乐意听故事？
1: 对呀。
0: 嘿，那我就跟你唠唠我这腿的事儿吧。
1: 您的腿是？
0: 嗨，小儿麻痹症。
1: 哦。
0: 哎呀，我出生那年啊，我们村里啊有两个孩子都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是我，一个是乡干部家里那个娃。
1: 嗯，
0: 估计是为了让我

0: 回家以后，我坐在我们家那冰凉的炕上，愣了好半天。家里空荡荡的，想到跟我最亲的人都没了，饭碗也丢了，我越想越心灰意冷。最后我索性就把捆行李那绳子抛上房梁了。
1: 哎，您怎么？
0: 哎，这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当时啊，这也是巧，我刚把绳子挂好啊，我就听见外头有人敲门。
2: 艾老师，艾老师！
0: 一听见这声音啊，我赶紧。

0: 喜欢上他了？
1: 嗯，可是我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是他先跟我表白的，而且上来就说要嫁给我。
0: 瞧瞧，真是个直爽的姑娘。哎，不过这是个好事啊。
1: 哎，其实刚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幸福的都已经不真实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觉得我还真是配不上他。
2: 是因为你的腿？
1: 哎，说到底，你说我是个残疾人呢，工作也不稳定。你说人家那么好的姑娘嫁给我，太委屈了。可是我把话跟他这么一说，他却铁了心的要嫁给我。他还说他钦佩我身残志不残。他说啊，有他在，还能有个人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哎呀，你说听了这些话，我当时别提有多感动了。就这样啊，我们俩就把婚事给定下来了。
2: 多好啊。哎，真要恭喜你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姑娘。
1: 嗯。哎呀，可是没过多久啊，就出了件事儿。
2: 怎么了？
1: 当时呢，石玉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头说他母亲

0: 那些来上课的孩子，说谁再来学习就打断谁的腿。
1: 这也太不像话了。
0: 嗨，学生家长都怕他，就不让孩子再来我家了。哎，这大虎又去乡政府说是举报我，说我不是教师还随便办学。没办法啊，最后我那个补习班也停办了。
1: 怎么会这样？难道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吗？
0: 说这话呀，还真有，就是我老婆。
1: 啊，石玉，他怎么治的？
0: 哎，也是那大虎活该。他不是老围着我老婆转吗？有一回啊，石玉出门，大虎又凑上去了。
2: 石玉，石玉，你不是要教英语吗？哎。

0: 这是您的鸡尾酒。
1: 哇，绿颜色的酒啊，还挺透亮，这还是头一回见。
0: 其实啊，这杯酒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就是用啤酒和绿薄荷酒调和而成的薄荷啤酒。
1: 哦，薄荷酒啊，哎，是啤酒味儿，哎，不过也有薄荷香，这味道真不错啊。
0: 之所以送您这杯酒啊，主要是我觉得它和您学校的名字很搭，这种绿色就像是春天刚刚萌芽的小草，而它的清透感就像是您和您爱人的品格，纯粹而坦荡，让我非常欣赏。哎呦，
1: 别说了，太不好意思了。
0: 而且啊，我还想和您说的是，您的父母给您取了一个好名字。小草这样的植物或许很不起眼，但是要论生命力，又有谁能比它更顽强呢？所以我希望您教育出来的孩子们都可以像小草一样，就算自身有着缺憾，但依然可以坚强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
1: 说得好，说得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咱们就为了小草，干杯。

0: 道吗？
1: 我干嘛的？
0: 你是相声演员。
1: 你看，说你这小眼睛后配的次品，你还包区
0: 啊？
1: 相声演员干嘛呀？
0: 你干嘛？
1: 说相声那是我的业余爱好。
0: 那你本行是？
1: 我本行画画呀。
0: 啊，您是一位画家
1: 啊。 Yes sir。
0: Yes
1: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Arigato very much。
0: 哎，他来劲儿了。
1: 不是来劲儿
0: 啊，
1: 我这人这个在画画上造诣比较高啊。
0: 哦，
1: 经常到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个人画展。
0: 哎呦，
1: 老出国，天天说外语
0: 啊，
1: 所以时不常的就蹦出那么几劲儿来。
0: 哦，
1: 你得行不得干活
0: 啊？这
1: 八个牙。
0: 我问问你
1: 啊，出国
0: 你都到过什么国家？
1: 哎呦，我

0: 出生入死，立骁骑将领一个不落。我那话，
1: 刘武，你这话得多大？
0: 多大呀？啊，不说不知道，一说真奇妙。
1: 你说
0: 说啊，我那话，我告诉你，天安门广场你去过没有？
1: 我去过呀。
0: 那地方大不大呀？
1: 大。
0: 要搁我这百将图啊，顶多能放下一个小角，
1: 放下，
0: 放一局部。
1: 那么大画
0: 啊，
1: 你得画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记不住了
1: 啊！
0: 本画家为了创作此画，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日日夜夜，不眠之夜。
1: 那你得有个数啊！
0: 数没有了
1: 啊！
0: 你反正这么说吧，光是这作画期间，就这方便面，我吃了60多顿。啊！
1: 看来这当画家不容易。
0: 怎么着？
1: 天天净吃方便面？
0: 你，画家画画讲线条，生活当中吃面条。
1: 哦，照你这意思，打铁的天天净干活，没事吃点大秤砣。
0: 小同志进步多快呀、啊！
1: 什么进步？
0: 学问见长，
1: 就这个呀。
0: 你甭管这，我这百将图算是成功了。
1: 嗯，
0: 现在舆论界这舆论都出来了。
1: 是吗？
0: 中国美术杂志连篇累度发表文章，夸我这百将图。评论呢？
1: 怎么说的？
0: 说我这个百将图啊，画卷奇伟壮阔，构图大气磅礴。刀阔斧狂放姿势的泼墨挥洒，玲珑剔透如丝如缕的白描雕琢，大胆结合浑然天成，丽美交融，精达酣畅，使得诸位领袖众多将帅风采毕现，风骨雄劲，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1: 哎呦，这个评价够高的呀。
0: 废话，你没点能耐能吃60多顿方便面吗？
1: 他又来了。
0: 画得好。
1: 我说
0: 啊，
1: 你这个画既然这么好，能不能拿到这儿来让我们大伙儿看看，我们欣赏欣赏，
0: 让各位在座。

0: 详细点，
1: 对对对，
0: 好，你详细点给你介绍介绍。壶啊，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1: 是吗？
0: 有啊，先给大伙说说这中间。
1: 中间是
0: 众星捧月，群风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1: 对，毛主席是咱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画在。

0: 格有特点。
1: 是啊，
0: 毛主席的前额那不是一般的前额、
1: 啊、
0: 那是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
1: 嗯、
0: 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
1: 啊、
0: 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那里面博大而又精深，智慧而又机敏、
1: 嗯、
0: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嗯、
0: 五千年历史变幻，八万里风云书卷，笔底风雷吼，胸中百万兵，湘江水长，井冈山高，茫茫草地刘伟记，巍巍昆仑树峰碑。41年前，就是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 嗯、
0: 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怎么还带伴奏的？这是
1: 我给你烘托气氛嘛。
0: 小同志积极性挺高。
1: 往下说，
0: 画完了毛主席，我画的是周总理。
1: 周总理什么特点？
0: 周总理中显得精明，既有文官之风采，又有武将之气韵。我要画好总理两道浓眉、
1: 啊、
0: 使观众从总理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鼓舞。我要画出南昌的硝烟，雪山的雄峻、
1: 嗯、
0: 沿河的流水，红岩的图，西安事变，周总理临危不乱，从容镇定的风度、
1: 嗯、
0: 四届人大会议抱病出席，侃侃而谈的神情。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在不到20多年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你伴奏有瘾是怎么着？
1: 我这不也激动了吗？
0: 激动了。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我画的是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0: 挺拔刚劲，似中流砥柱，力挡万钧。
1: 好，
0: 童子们好，
2: 首长好，
0: 童子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火锅了，小娃儿，
1: 小娃儿
0: 啊，首长对你的信任，小娃儿长多精致啊。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
1: 啊，
0: 我画的是元帅，头一位我先画的是朱德。
1: 对，朱老总德高望重，应该在第一位。
0: 您画的第一位吧？
1: 对、
0: 啊，总司令啊。朱老总头戴大檐帽，身着元帅服，豪壮沉雄，朴实婚厚，一副长者的风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叼着一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想起了战争年代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

0: 荆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他老人家依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
1: 立定。
0: 我立定干嘛呀？
1: 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跨鸭绿江那个
0: 啊，
1: 那不是贺龙，
0: 不是贺龙，
1: 彭德怀。
0: 彭，对，是彭德怀，彭老总。
1: 哎，想起来了吧？
0: 想起来了，想起来彭德怀。彭德怀谁不知道
1: 啊？
0: 人家彭老总不光是作战指挥有方啊，人家围棋下得好。
1: 下围棋。
0: 来，人家还会写诗，诗歌写才棒，双重
1: 的。
0: 哎，当过外交部长，经常。
1: 行，
0: 出国。
1: 外交部长那是陈毅。
0: 陈毅。对，我想起来了，是陈毅，陈老总，没错、老家是四川，对不对？
1: 那是啊，
0: 解放战争时期与邓小平同志一块千里挺进大别山，当时一提陈邓大军，没有不服的。
1: 不对，不对，
0: 陈邓大军打仗。
1: 行了
0: 啊，
1: 刘邓大军
0: 什么？
1: 刘邓大军，
0: 刘邓，对，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
1: 你那边溜达溜达，
0: 怎么意思你啊？我溜达。
1: 刘伯承，
0: 刘。对，我记得姓刘嘛，对，
1: 记着姓刘。
0: 刘伯承元帅，我们是军事院校的创始人之一
1: 啊，
0: 用兵如神，指挥有方
1: 啊。
0: 解放战争四野当政委，辽沈战役打锦州，那人家
1: 是
0: 啊，
1: 罗荣桓，
0: 罗，对，是罗帅，主管国防。

0: 笑话吗？没点能耐能吃60多顿方便面吗？啊，没点能耐能坐挖险的船走出国吗？
1: 嗨，别提这茬，
0: 我懂这人啊。
1: 那你还说错了，
0: 我那是逗你玩呢，考一考你。
1: 逗我玩啊？
0: 那当然了，没点能耐能吃6顿方便面。
1: 哎呦，你这茬。
0: 画完了9代元帅呀、啊，我画的是10位大将。
1: 10位大将都谁呀、啊？
0: 左边5位，右边5位。
1: 左边5位是
0: 王树声、许光达、张允义、陈赓、萧劲光。
1: 右边
0: 黄克诚、罗瑞卿、粟裕、谭政、徐海东。
1: 哎，这十位大将画的没错。
0: 10个大将，我画的一个比一个精神。
1: 嗯，
0: 随便请出一位来，
1: 哎，
0: 都比你这模样漂亮。
1: 哎。我有人家那两下子，我也当大将。
0: 你当什么？
1: 大将，
0: 大将！你让各位瞧瞧，这模样像大将吗？
1: 我像
0: 大将，你不像。
1: 我像
0: 面将。
1: 那我拌方便面是吧？
0: 啊，我这画饿了，正准备冲方便面了。啊，画完了10位大将，我画的是上将。
1: 上将多少位？
0: 上将我一共画了57位。
1: 那么多呀？
0: 57位上将。
1: 你说说都有谁？
0: 有王平、王震、王洪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

0: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权维润、邹德江合说的相声《百将图》，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杨奴才、常培业、金饼厂合作表演。
2: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生气勃勃，
3: 是这样。
2: 短短的几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我们的中国人民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东方。
3: 对呀、啊，
2: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呀，
3: 哎，
2: 是吧？以前行吗？
3: 以前怎么了？
2: 旧社会
3: 啊，
2: 外国列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
3: 对了，
2: 甭说那洋人，就这洋奴才这气您就受不了。
3: 洋奴才，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旧社会我大爷就受过洋奴才的气。
3: 哎，您给说说这事儿吧。
2: 有一回
3: 啊，
2: 我大爷上街找工作，
3: 哦，
2: 走了一天没找着
3: 啊，
2: 累得腰酸腿疼，正好旁边有座公园，
3: 哎，那好办呢，进去找个座歇会儿吧。
2: 我大爷走到公园门口没敢进去，
3: 怎么了？
2: 门口就有一洋奴才把门，
3: 不随便让进。
2: 不分什么人，
3: 什么人让进呢？
2: 外国人随便进。
3: 中国人呢？
2: 甭说中国人呢，
3: 啊，
2: 就是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

0: 哎，他听惯了啊。
1: 是朝鲜人。
0: 嗯，
1: 先生，请进。
0: 你大爷呢？
1: 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0: 我说你大爷真会说朝鲜话呀、啊？
1: 谁说的？
0: 他说的呀。
1: 人家讲的还是中国话。
0: 中国话。
1: 哎，
0: 那说的是什么呢？
1: 很简单呐。
0: 啊，
1: 头两句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顶天立地做主人。
0: 下边的呢？
1: 冲那洋奴才说的，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是条赖狗。
0: 那他怎么说？

0: 您这还练呢？
1: 啊，
0: 多亏练，要不练更坏了呢。
1: 这气色好啊！
0: 气色对了，满面黄光的。
1: 打刚才啊，你这就讽刺我。
0: 哎，什么叫讽刺啊？
1: 啊，
0: 那叫讽刺。
1: 甭管什么刺，你刺我就不行。
0: 哎，我多少刺？您这人怎么说话呢？
1: 你不像话，你这个
0: 怎么呢？
1: 你说我怎么着？
0: 我说你太瘦。
1: 瘦啊！
0: 您不像练功，
1: 这是功夫吗？
0: 瘦还。

0: 有一天我师父闷坐前厅叫我们哥俩，
1: 怎么叫？
0: 丫丫大徒弟，丫丫二徒弟。
1: 哎，徒弟干嘛这么丫呀？
0: 丫丫筋斗。
1: 哎，那还是重的，咱别提这重的。
0: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如何
1: 啊？对呀、啊，
0: 我说师父、我们都行了。
1: 行了？
0: 怎么着？行了。小小的年纪，
1: 哎，
0: 乳毛未退，黄牙嘴未干，
1: 就是
0: 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行了，
1: 哎，
0: 拿我江米小枣都没说行了。哎

0: 枪是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是一寸巧。大枪那为破病之祖，大刀为破病之母，花枪为破病之贼，单刀为破病之胆，宝剑那为破病之帅。护手钩占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胯架遮拦。我哥哥是钉子不占好了
1: 啊，
0: 扎一趟陆河枪。
1: 什么叫陆河枪啊？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有赞吗？
0: 当然了，一点眉团，二问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空心右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你先等会儿吧，他拿我当枪挡子了，您这枪怎么全奔我来了？
0: 这不是一比划吗？
1: 一比划我受不了啊。这个
0: 扎住为枪
1: 啊，
0: 涮住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
1: 啊，
0: 再挑扎。
1: 哦，
0: 练完了之后，我哥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好功夫，
0: 大家是拍掌赞贺，
1: 应当的。
0: 他练完了，
1: 您
0: 看我的，
1: 你还练枪啊？
0: 我再练枪啊，为千人吃面。
1: 哎，千人吃面那。

0: 对，你连籽带瓤全挖出去，你再瞧。
1: 这回有红货了，
0: 红蘑菇。
1: 哎，你走吧，没事净叨叨这窝窝在
0: 这儿。怎么了？
1: 那里有东西没有
0: 啊？你别看红蘑菇有用啊。
1: 哦，有什么用啊？
0: 拿那个珍珠啊，
1: 啊，
0: 猫眼。
1: 哎。什么毛病啊？
0: 怎么？
1: 哪是猫眼呢？
0: 猫眼吗？
1: 猫眼，你往我这算什么？这种人拿我这当猫眼？
0: 我看您这眼睛想起来了吗？
1: 哎，去你的吧！
0: 拿那个珍珠猫
1: 又来了。
0: 猫眼呢？
1: 哎，
0: 碧玺钻石啊，最次的是金货。
1: 哼，
0: 红棉纸被子包好了，
1: 嗯，
0: 絮在窝窝里头，
1: 哦，
0: 拿竹签对上，
1: 嗯，
0: 黄土泥在外边立着缝，
1: 嗯，
0: 保镖有名将，
1: 什么名？
0: 明镖、暗镖。孙镖，
1: 您保的这个，
0: 哎，这是窝窝镖，
1: 它是什么镖？
0: 暗镖的一种啊。
1: 哦，
0: 插上镖旗，躺镖，躺的是我喊的。
1: 什么喊的？
0: 窝窝都丢喽！
1: 哎，都丢了，还没动窝就丢了。
0: 那怎么办？
1: 应当是微窝二字。
0: 哎，不喊那个。
1: 哎，
0: 这是

0: 央给央给他们，
1: 嗨，这不像话呀，
0: 狠心贼不问名姓
1: 啊，
0: 搂头就给我一棍。
1: 不，
0: 你说我能让他打上吗？
1: 你呢？
0: 我这扁的怀中一抱，就来个横上铁门摔
1: 啊，
0: 就听咔嚓一声。
1: 哦，您把贼人的棍磕出去了。
0: 我扁的折了。
1: 哎，坏了。
0: 哎，好了，
1: 怎么
0: 扁的折了，兵刃露出来了。
1: 是啊，
0: 我是花枪在手，
1: 嗯，
0: 我跟贼人是牛马一错蹬。
1: 哎，牛马不，二马一错蹬，
0: 我不骑着牛的吗？
1: 哎，我还忘了这茬了。啊，对对对，
0: 我们是牛马一错蹬，
1: 嗯，
0: 我就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哎，不，那叫回马枪。哎，对，您骑的是牛。

0: 跑来了，他漏了。请示一下，我妈要开是不是可以扛白菜啊？
1: 扛白菜呀、啊！
0: 大伙儿都背上枪，夜间演习开始了。
1: 是什么科目呢？
0: 演习的是夜行军。哦，连长在头上走，部队在后边跟着。哎，走着走着，同样发生了情况，连长下达命令，
1: 怎么说的？
0: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
1: 对，把距离拉大点。
0: 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1: 来，
0: 往后传，拉开距离。这口令传来传去呀、啊。嗯，传到个山东战士那儿。
1: 是啊，
0: 哎，往后传，拉开距离。老师，好好看，拉的距离，
1: 拉，拉头距离啊，
0: 要驴干什么呀？哦，头柳病号走不动道，让驴驮着呀。嗯，啊行，往后传，拉头驴，改成拉驴了。这口令就这样传下去了。
1: 好，
0: 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四务长那儿了。嗯，四务长是个四川人，一听拉驴火了，
1: 怎么说的？
0: 咋的？拉驴，这个妹子那是搞毛驴。跟老子算谈子，嗨，队伍继续往前走、嗯、可是队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1: 那是口令传错了。
0: 连长一看真急了，
1: 那还不急呀、啊？
0: 怎么搞的？嗯，距离拉大一点。
1: 对，
0: 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哎、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要传到山东战士这儿了。
1: 好，
0: 往后传，距离拉大点。老、嗯、师，往后看，距离拉大点。啊，哎，那驴拉大字儿呢？改成大驴了，又传到四务长那儿了。
1: 是、啊、
0: 四务长一听，赶紧找连长去了。嗯，报告连长，小驴都没得，跟老子拉上搞大驴。嗨、哎。
2: 听完了这段于连仲、毕振中合作的小段传口令，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

0: 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皮儿给大家去完了，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1: 嗯，这太贴心了，
0: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
1: 嗯，
0: 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
1: 嗯，
0: 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

0: 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1: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2: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3: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水别
4: 断了，我不洗了。
1: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5: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6: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

0: 要是你一个人在家啊，比如说大雷，你一个人在家洗澡的时候，
1: 嗯，我
0: 门一关。
1: 是这个形容一个密室杀人案件是吧、
2: 啊、不是，我就说你把浴室门一关，你开始洗澡啊，
0: 你就一个人在家啊、嗯、咱们先强调这点，就一个人在家洗的时候发现、啊、水凉了，
1: 那我开热水啊，
0: 没有，
1: 那好办，出去擦干了，然后这个想办法看热水是不是出毛病了，
0: 哎，推不开门，
1: 那使劲
0: 撞也撞不开，
1: 我撞不开，那这是不是应该往里拉的呢？
0: 怎么都弄不开。
1: 那这门是怎么就这样的呢？
2: 这一巧劲儿，这多年的老房子旧门。
0: 那你这时候还没洗完澡啊？
2: 对，头发上还顶着一堆的泡沫吧。
1: 不是，那我简单的冲冲，把它擦干净了，那好办呐，这喊人呐，打手机。
2: 你洗澡的时候你会拿着手机吗？
1: 我在里边大声呼唤，来人啊！
2: 哎，怎么洗完澡之后口音都给冲坏了？
1: 离老远一听就是这声，来人。
2: 你住的是一独栋别墅，完整个那别墅区呢、
1: 哎、我这独栋别墅有那么一老门，
2: 就那么一棵树，
1: 那我只能吊死。
0: 别呀，
2: 你得爱护树木。
1: 我不是爱护树木，你们给我搁绝地了。
0: 没有绝地，要求生啊。
2: 对，你还得反击呢。
0: 作为人呢，你这是生存之本能。
1: 那我破坏这门，我觉得我
0: 跟他拼了。
1: 哎，滴水穿石，你知道吗？
0: 你可是
2: 拿牙克。
0: 现在就一小毛巾啊，悠着点、啊。
1: 我还有身体。我觉得我们家这个洗澡的这个里边肯定有点硬气，有硬气的地方。
2: 有，那个新用的那个肥皂，
1: 硬气，
2: 多硬气啊！你用新肥皂洗澡，多硬气！
1: 好得喷头，对吧？
2: 哦，喷头是固定的，
1: 管子，管子，我先把门凿开再说呀。
2: 那得呲多少水啊？
1: 那好家伙，出去再换水管子不就完了吗？有地沟没有？
2: 有，顺地沟走啊，挤点儿，
1: 还是那个给自己冲下去的。
0: 那你怎么走啊？
1: 没跟你说吧，我找一硬物把这玻璃门一凿，吧唧我就出去了。
0: 玻璃门呀、啊，就是门框上面那一块是玻璃的，
2: 对，
0: 下面还是实木，
2: 就是实木的，然后用的钢化玻璃，还是那花纹的钢化玻璃，就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怎么砸都不碎那种玻璃。为什么要去？
0: 你觉得为什么要去洗澡？
2: 对了，我是这么脏的人，洗什么澡？先吃块肥皂压压惊。
1: 我只能寻求别的这个方式方法了。
0: 哎，什么方式方法？快想，快想！现在已经6个小时过去了，
1: 这都6个钟头了。

0: 注意点，这也是好的呀。
1: 没有。
0: 哎，想的都是废话，没用啊。
1: 昨儿啊，那超市我犹豫半天，买不买那么贵的那个点心？哎呀，我这
2: 买呀，这将来买摆盘里头，搁我照片藏了，我吃不着了。

0: 真不错，给你买了牛奶蛋糕，表示了安慰。
1: 这街坊还劝你呢，还要在浴室里装一贾玲。
0: 警铃。您别听我们说这么热闹，事儿是个真事儿啊。被困浴室30个小时的女孩说了，我现在手机一定要放在伸手可以抓到的地方，

0: 养成这个习惯了。那天啊，由于浴室门锁故障，我被困浴室30多个小时，尝试了多种自救方式，最后通过不断敲击水管引发楼下邻居的注意，最终才获救的。当然了，咱们街坊听这事儿吧，也有些质疑的声音，但也很关切它了。比如有的街坊说了，你独居洗浴还得要锁门呐。小姑娘也说了，正常的和尚只不过锁舌出现问题了，
1: 估计是怕冷
0: 啊。大家也说了，哎，这门玻璃被敲碎不错，应该怎么做，密闭的浴室至少解决了通风的问题。这姑娘说呀，接受了良好的科普教育和演习训练，

0: 洗澡还得求人。
1: 所以给读记者提个醒啊，遇到危险的时候您首先要保持冷静，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建议读记者啊，不管做什么事儿，手机别离得太远。
0: 如果不想让父母担心，还可以和好朋友约定超过多少个小时联系不到对方，帮忙报警。

0: 他们这一趟漂流之行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说好咱们漂流，谁也别害怕。看这个水流啊，湍急，但实际上没那么快。这我有经验。
1: 小炮，你甭来这套，你每回都是骗人下，其实你比谁都咋呼的厉害。
2: 没错，你看个洗衣机甩干你都晕。
1: 再者说，你说你看这玩意儿多危险，我又不会水。
0: 那分怎么看了？

0: 我们几人呢还扑通扑通下水把你一架，还有那些那个就救援员，人家还给你个奖，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把那个。
1: 小花到底给我，我是。

0: 捞人。
1: 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在家呀。
2: 不着急。
1: 谁的电话呀？别接。
2: 这个刚才确实经历了非常艰险的这么一刻，那么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造成这个原因呢，并非是我们这个景区的设施有多大的问题，而是上游突降暴雨。哎，这它一突降暴雨以后，水流变得

0: 撞船拥堵，最后呢这三名游客当中有一位呢这个收拾错位了，其他的事故呢还没有，所以呢我们景区呢给各位退票并承担了医药费啊。收拾错位这胖子呢这不在那儿歇着看手机呢。
1: 其实啊，说到漂流，每年最佳的漂流时间呢是4月份到10月份，不过呢漂流的过程中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首先下水之前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而且呢要把这个衣襟带子以及腰带全部扎紧扎牢，因为一旦翻船这些衣服啊就是绝对救生的。第二呢，卷船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船的充气量是否充足，充气量不足的船划起桨来特别累，而且弹力也差，比充气足的船更容易翻。选好船之后不要急于离开，在平缓一段时间后再离去，注意观察船是否缓慢漏气，或者呢您在漂流的过程中注意留心船体是否被砾石刮蹭，一旦发现一些特别的情况立刻要跟领队或者是护漂员反映。
2: 漂流时不要做危险动作，一般来说呢漂流河段都是比较安全的，只要不自作主张随便的下船，不互相打闹，不主动去抓水中漂浮物和岸边的草木石头，这个漂流筏呀一般都不会翻。但是一旦翻船也没关系，你禁住了憋住气小心不呛水就行，因为有救生衣呢。
0: 落水后您可千万别紧张，落水以后呢身体会有一个下沉的过程，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只要憋住一口气，水的浮力和救生衣的浮力很快就会把您拖到水面上来。如果遇到急流处落水，不要乱蹬乱踢乱刨的挣扎，很容易会被河底的这个石头伤着，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很麻烦。只要保持身体平衡顺水而下，遇到露出水面的石头就可以抓住了，等待救援。如果遇不到那也别着急，一会儿就有这个护漂员或者是队友呢就把您给拽上来了。
1: 提醒您多带套衣服，漂流不可避免啊，会浑身湿透，上岸之后没有干衣服坐在那儿是吧，那个筏子里面也进点水，衣服裤子湿了都难受，所以呢最好漂流的时候不穿皮衣，不穿棉袄啊，不穿大皮鞋，最好是平底拖，什么塑料凉拖，
2: 棉帽子呢
1: 就是什么塑料穿什么

0: 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
1: 嗯、
0: 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1: 嗯，其实。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是。

说斩，他就知道杀。这一杀都不要紧，这声音就传出去了，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军营里的传遍了，每天都有跑的，这兵营也不敢不报啊。大家伙往上报，今天跑70，明天跑86，后天跑203，架不住老这么跑，而且天气炎热，有的兵将就病了，军医官就得禀报诸葛阙大将军，现在咱们这病军越来越多，实在是没有办法。

守太傅的家。太傅诸葛缺这回踏实了，整个御林军把太傅府给围起来了。两个人见面回去禀报了太傅，诸葛缺踏实了，踏踏实实养病了。这天哪，突然间他一睁眼，看见面前带着一个披麻戴孝的人。你是什么人呢？你来在我的面前，我不认识你呀。太傅，我也不知道走错了道了，我本来在城外山里头，因为家父新亡，我披麻戴孝的上城里头来请和尚念经，没想到误走太傅府。啊，好大的胆子呀，随我来。带着几个亲随人就把这张约李恩叫来了。你们多大的胆子呀，啊，敢把一披麻戴孝的人放进来？我没看见呢，没瞧见有人进来呀，肯定你们没事儿，吃喝玩乐。真进来一披麻戴孝的，你们能看不见吗？来，看门的都给我杀。这诸葛却就会杀戮，就把看门的全都杀了，把这披麻戴孝的反而放出去了。第二天，有人在门外高声喊嚷：“太傅接旨！”诸葛却可不敢不出去，皇上家传旨来了。诸葛却带着手下人，穿着官服来到门外，跪倒在地，迎接钦差进府传旨。手下人就把屋中的客厅

这张约骑着马就过来了。太傅，我劝您一句，虽然酒在我的车里准备着，可是您要以防不测，我劝您还是回到太傅府养病为妙。哎呀，诸葛却一想，这话也对呀。好吧，那我如何装病啊？您就说肚子疼要回去，马上回到如厝，这样的话他们再来接您也就晚了。好吧，虽然话如此，等到车仪仗队要撞过来，那也得有半个时辰。等车马撞过来之后，诸葛却往回走，张约保着。这时候孙俊可就来了。孙俊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人叫什么？叫滕胤。滕胤在朝中有官职。这滕胤呢，他的父亲叫滕胄，文笔特别好，孙权很喜欢他。他的伯父呢，也就是他父亲的哥哥，原来是北方人，

受到朝廷文武官员的赞赏，受到重视，但是这人很谦虚，很卑谦。倒不是说这人很瞧不起自个儿，不是，就是不卑不亢，很谦虚。他当太守的时候，如果去审案，有主方有败方啊，有主告的有被告的啊，他总得察言观色，到底看看被告这个人他的脸上的表情和的语言层次，永远判不了错误，而且判完了以后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我觉得要当这样的法官也挺不容易的，是吧？而且藤印这人特别好，藤印呢跟诸葛雀两个人是儿女亲家，他的闺女呢嫁给了诸葛雀的儿子，但是当时诸葛雀身为太傅，诸葛雀打胜仗什么时候呢？东兴啊，咱们说了啊，丁奉雪中一战，带着3000兵窜到战船之上，窜到营中，把卫兵给战败了，胡遵跑了。当时呢，诸葛雀呢就认为自己能打胜仗，能够灭北魏，调起了20万人马进兵北魏。同时呢，给姜维、姜伯约发出一封信去，就是你要是出战，蜀国跟吴国共同把魏国给灭了，咱们共分劳动果实，你一半我一半。当时藤印

这句话呢就让藤印听见了。藤印慢慢的走过来，我说，你可是吴家的宗室啊，难道你没有办法对付这么一个强暴之人吗？这叫以言兴邦，言丧邦。就藤印这一句话就激起了孙俊的信心，孙俊马上进宫去找吴主孙亮。孙亮说，好啊，你把他除了罪好了，我看见他我就哆嗦，你让皇上看见他能哆嗦，这人该不该除掉啊？要怎么后来光禄大夫张继就对司马师说过，说早晚诸葛劝你死。司马师问他为什么呀，说你想功高盖主，他这么横能不死吗？藤印这一说呀，这孙俊有主意了，跟孙亮这么一商量，月宴，一般的话就传旨你来，召见你，你来赴宴。现在我约请你太傅，你来赴宴。那么诸葛却想去不想去，他这狗腿的张约就说您别去。这诸葛却怎么想啊？他一想，孙俊他要打算害我的话，顶多就是给我下点毒药吧。皇上一次我喝酒，他在酒里下点毒药把我给毒死，我呀拒绝，身有重病不能饮酒，我自个儿带着我做的药酒去，因为他自制的有药酒，就让张约呢把他这药酒放在他车辆之上，然后赶着车走。半道上的张约还劝他说，您不能去，您要去就坏了，您留神自己的身体啊，不能跟诸葛却就直说，说您留神有人宰您，不能这么说话是吧，您留神自己的身体。诸葛却一想也有点害怕，他正好肚子疼，得了，我回去我先上趟工作吧是吧。这时候孙进跟藤印来了，藤印就劝他

0: 活着吧，对不起，我去更衣。
1: 你皇上，你干嘛跟人家那么客气？
0: 对不起，我要更衣，跟诸葛雀都那么客气。
1: 那诸葛雀能说您憋着您尿裤子，我不怕味儿，不能那么说啊。那您慢着，您慢着。说更衣呢，实际上就是上厕所。咱们这药材里有这么一味药叫更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8: 哎，
7: 今天给大伙儿准备的是马季先生哪一段访学的作品呢？
8: 昨天那卖布头热闹不热闹？
7: 这是热闹，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的叫卖呀，最热

0: 你写的这个东西啊，
1: 杂感
0: 就杂感呢、啊。
1: 嗯，
0: 你都哪儿的杂感？
1: 就是北京的杂感。
0: 北京的什么杂感呢？
1: 你想，我生在北京，
0: 嗯，
1: 长在北京，住家在北京，上学在北京，工作在北京，连淘气都在北京。
0: 淘气呀、啊！
1: 我小时候不淘气吗？
0: 是提你小时候干嘛呀？
1: 提起我小时候，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0: 哦，想起你小时候的北京来了。
1: 哎，那时候北京还有皇上呢。
0: 哎，
1: 皇上住在紫禁城里头，文武百官出来都带着那个红顶子，穿着马蹄袖、
0: 嗯、
1: 啊。这，
0: 我说您
1: 怎么了？
0: 有皇上了吗？
1: 小时候嘛。
0: 小时候你也没赶上啊。
1: 我爷爷小时候。
0: 你爷爷？
1: 嗯，
0: 好。
1: 提起我爷爷来，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0: 哦，
1: 要说这老北京啊，比我爷爷还老呢，
0: 这多新鲜呢！那北京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1: 哎，你别看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嗯，
1: 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统治，
0: 嗯，
1: 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北京城过去是个乱七八糟城市。
0: 对，
1: 就拿我小时候来说，印象非常深。
0: 嗯，
1: 就那美国兵在马路上开着汽车横冲直撞，没人敢管。
0: 好，
1: 他愣开着汽车开到煤铺柜房里头去了。
0: 那怎么开得进去？
1: 他喝醉酒了
0: 啊、
1: 嗯！那掌柜的也倒霉，好几天没买卖了，躺在柜房里正唱着呢。
0: 没买卖还唱呢？
1: 一唱解千愁嘛。
0: 好，
1: 咚！哎呦，
0: 怎么了？
1: 汽车从后山墙就开进来了。
0: 好嘛，
1: 房子也塌了，给掌柜的压死了。
0: 嗯，
1: 小徒弟赶紧过来一瞧啊，
0: 嗯，
1: 是美国兵开进来的
0: 啊、
1: 嗯，不敢跟他讲理啊，站那儿发愣。
0: 嗯，
1: 打那边过来个国民党警察，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还看不出来吗？这不是汽车开进来了？汽车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躲呀？
0: 啊？
1: 那是躲来不及了。啊？那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呀？
0: 那谁知道啊？好嘛，
1: 不管了，自己负责。哎，美国兵横冲直撞，没人敢管。再加上街道窄，你说这车祸能少得了吗？
0: 那才少得了啊！
1: 过去最宽的马路是东西长安街。
0: 哦，
1: 啊，那地方马路啊，
0: 嗯，
1: 其实也不宽。
0: 是啊，
1: 哎，那个天安门这边一点有个三座门，知道吧？
0: 啊，
1: 三座门那门楼那多宽呢？
0: 是，
1: 并排着能走五辆车，
0: 五辆汽车，
1: 自行车，
0: 这那不怎么样啊？
1: 是啊。那时候汽车啊根本没有超车的现象。
0: 为什么呀？
1: 要超就得蹦过去。
0: 那哪蹦得过去？
1: 是啊，一蹦就蹦到便道上去。
0: 呵，
1: 你说能不出车祸吗？
0: 那还能不出？
1: 过去
0: 就那么乱
1: 呢。哎，你到天安门那儿更乱了。
0: 嗯，
1: 做小买卖的多了。
0: 哦，
1: 卖什么的？
0: 卖西瓜的怎么还滴滴滴啊？
1: 卖西瓜后头过了辆汽车。
0: 好，哦，卖西瓜的跑马路上卖去了。
1: 嗯，不，汽车开便道上去了。
0: 是，瞧这份乱。
1: 是来卖滴滴滴，烧着你的口儿，甜了脑拐多。
0: 哎，这又怎么了？这是
1: 那撞上一个，
0: 那还不撞上啊？
1: 卖什么的都有。
0: 嗯，
1: 爬高算了两分论，抽烟卷了嘛也。小十八的大姑妈买冰棍是半夜火大蹭啊蹭啊蹭油的黄条条瓜蒜灵瓜木叶大西瓜小金鱼了后蛤蟆骨头了大田螺丝了修理皮鞋迎面饽饽烤白薯的耗子呀
0: 嚯、哦、全搁在一块儿
1: 是过去呀、啊、什么都有。
0: 嗯，
1: 这天安门这儿最乱了。
0: 多乱，
1: 你等到东长安街那边啊，
0: 嗯，
1: 就没有这么多做小买卖的了。
0: 为什么呀？
1: 那地方就美国兵营外国使馆。
0: 哦，
1: 中国人不许到那儿做买卖去。
0: 哦，那就清静了。
1: 也不清静
0: 啊，
1: 那个美国兵喝醉了酒东倒西歪，
0: 是啊，
1: 开着汽车也来回乱撞。
0: 好，
1: 嗯，驾驶吉普车竟闹着玩啊。
0: 是吗？
1: 日上便道了。
0: 嗯，
1: 日又下来了。日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掉臭沟里了。
0: 好嘛，
1: 你说这样车祸能少得了吗？
0: 那还少得了啊。哎，
1: 嗯，
0: 那国民党怎么都不

0: 管呢，
1: 后来管了。
0: 嗯，
1: 后来一看每天撞死人太多了。
0: 是，
1: 后来国民党想了一个治理交通的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那天啊，在三座门那儿派了20多个
0: 警察、
1: 和尚。
0: 对，和尚啊，
1: 嗯，
0: 和尚去维持交通啊。
1: 我和尚搭台念经。

0: 又撞趴下了。在过去的旧北京啊，这样新鲜事儿简直太多了。
1: 是啊，
0: 你再看看今天的东西长安街变成什么样了，
1: 那变化可太大了。
0: 在交通上我们管理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车也多了，人也多了，流动量也大了，车祸没了。
1: 对呀，
0: 啊，我们在交通上管理的井井有条。
1: 嗯，
0: 你看每条马路上都有好几道白线，
1: 嗯，
0: 那是快行道和慢行道，
1: 哦，
0: 各种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去。
1: 嗯，
0: 人要过马路的时候有人行横道线，走在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控制着，一方面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能够控制车辆，使它不至于有堵塞和挡车现象。
1: 你看管理的确实好了吗？
0: 现在马路也宽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现在马路13-14丈宽
1: 啊。
0: 啊，那是多宽呢？
1: 哎呀，那上年纪人要过马路可麻烦了。
0: 一点都不麻烦。
1: 怎么不麻烦？
0: 你再过去吧。
1: 哦，对了，
0: 是吧？你比如说你是一位老大娘，
1: 哎，我呀，
0: 比如这么说呀，是吧？你是一位老大娘，过这马路的时候，你到安全岛那儿稍微站一会儿，
1: 啊
0: 啊，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过去，
1: 哦，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你是一位78岁老大爷，哎，
1: 我没那么大岁数啊，
0: 你比如这么说，你走道还拄着棍儿呢，怎么办呢？
1: 嗯，
0: 这时候一定有人民警察过去，
1: 哦，
0: 人，那你一定出不来，
1: 废话。你行了，你别拿我比方了，你，
0: 我就说呀，
1: 嗯，
0: 现在马路宽了，车也多了，人也多了，
1: 嗯，
0: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1: 是，
0: 你过这条马路就不感觉到不方便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现在马路不但宽了，也长了，
1: 啊，
0: 西边一直到复兴门，
1: 啊，
0: 东边一直到建国门，这条马路又宽又长，
1: 多漂亮！
0: 两边栽了很多树，
1: 嗯，
0: 有什么小，那路灯，一根杆子上13个大灯泡，
1: 嚯，
0: 嗯，啊，你碰上一个节日。到晚上把灯一开，真是灯火辉煌，照如薄昼，
1: 真漂亮，
0: 是吧？
1: 嗯，
0: 不但马路漂亮，
1: 嗯，
0: 两边楼房也漂亮。
1: 是啊，
0: 你站在天安门这儿，
1: 嗯，
0: 你一直往西看，你可以看到电报大楼、广播大厦、
1: 嗯、
0: 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吧？最漂亮的楼是天安门对过那两个
1: 啊，
0: 一个人民大会堂，一个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1: 太好了。
0: 出城再去看一看，
1: 嗯，
0: 出这复兴门。一直通的
1: 哪
0: 儿？通十几门，通的反正够远的。
1: 好嘛，
0: 啊，
1: 嗯，
0: 你出建国门，
1: 嗯，
0: 一直往东走，
1: 走通到哪儿？
0: 更远了，
1: 更远了。
0: 哎，还有很多新的工厂都建起来了。
1: 是，
0: 这条街道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干线，它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1: 这条大街可太好了，
0: 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休息时间
1: 啊，
0: 你可以。到天安门广场散散步，
1: 是啊，
0: 瞻仰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0: 你想了解咱们祖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业绩，你可以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参观吗？
1: 好，
0: 是吧？
1: 哎，
0: 嗯，
1: 我想看看电影呢。
0: 看电影？
1: 嗯，
0: 这条首都宽银幕影院。
1: 哦，
0: 是吧？
1: 我想听戏呢，
0: 长安戏院、西单剧场。
1: 我想看话剧，
0: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1: 是，
0: 反正你想丰富你的文化知识，
1: 嗯、
0: 这条街上娱乐场所相当多。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劳动剧场、音乐堂，
1: 嗯，
0: 比如说你想看马戏表演
1: 啊，
0: 你可以到东单广场，那儿有中国杂技团马戏队经常在那儿公演。
1: 是啊，
0: 哎
1: 哎，
0: 嗯，
1: 我想看耍猴的呢。
0: 你上云南去吧。
1: 我干嘛那么远呢？
0: 你上那儿逮俩猴自己耍吧。
1: 我自己耍呀？
0: 社会主义大街上弄俩耍猴的，
1: 我这文化生活我满足了。我想运动运动。
0: 东单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中山公园儿童体育场。
1: 哎，我上儿童体育场去。
0: 哦，对了，你长大了再去。
1: 长大了？
0: 不是，长小。你带你弟弟去。
1: 这好嘛，我打中山公园出来，我想。
0: 你还想上哪儿？
1: 来，搬地安门去了。
0: 坐五路汽车。
1: 又搬了。
0: 又，我说你这干嘛呢你？
1: 嗯，
0: 东西南北城全搬过来啊。
1: 不是。我倒要看看这条东西长安街
0: 啊，
1: 到底有多么方便？
0: 方便极了，四通八达，你上哪儿去都行，
1: 是吗？
0: 哎，你就是你看它多方便，你也不能老搬家，懂不懂？
1: 我就搬这一回了，这回就不搬。

0: 完了，
1: 你找准了一个地方，
0: 嗯，
1: 你说你住在哪儿，然后我告诉你坐哪趟车。
0: 这地方已经找准了，
1: 找好了
0: 啊、
1: 嗯。哦，
0: 不过这地方偏僻一点，恐怕不通车。
1: 不，上哪儿去都能通车，四通八达嘛。
0: 是吗？
1: 你说你上哪儿吧？
0: 我上月亮上去，
1: 坐宇宙飞船吧。
2: 怎么样，老街
3: 啊？
2: 这一条街更热闹吧？
3: 哎，还真是。马季先生，这是把传统的叫卖访学有机地融入到了新作品里头，这真正是做到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2: 对喽，马季先生的这类作品可多着呢，咱再来一段。
3: 好啊，
2: 请欣赏马季、郭启儒先生表演的相声《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1: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1: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1: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1: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1: 是吧？
4: 哎，
1: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1: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
1: 哎，个别人。
4: 哦，
1: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啊，
1: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1: 哎，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1: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1: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1: 啊？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1: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1: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1: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1: 拿起电话来，
4: 嗯，
1: 拨通了号。
4: 嗯，
1: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1: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1: 哎呦，郭老啊。
4: 哦，
1: 就这样啊。
4: 哎哎，
1: 不见不散了啊。
4: 是啊。
1: 嗯，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1: 算了算
4: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4: 就这点事打两个多小时。
1: 就是啊。
4: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4: 嗯，我这是干什么呢？
1: 说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1: 喂喂喂，
4: 又重新播一回。
1: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4: 嗨，这没用。
1: 喂，
4: 嗯，
1: 哎呀，通了。
4: 嗯，
1: 喂，你电话是四局五六，我这是一局二三四五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
4: 嗯，
1: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1: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哦，没听出来。
1: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嗨，
1: 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1: 哦，你有意思。
4: 嗯，
1: 四海之一啊。出
4: 钱
1: 到什么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啰，我叫啰嗦。
4: 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1: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4: 哦，
1: 嗯，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
4: 嗯，
1: 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要唱。嗯，瞧什么？
1: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1: 等着打电话的。
4: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4: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我告诉你。

0: 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
0: 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1: 嗯。
0: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嗯，
1: 对。
0: 嗯，票价8毛1张的。
1: 哦，
0: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猜啊，京戏。
2: 哦，对。
0: 啊，评戏。
2: 哦，对。
0: 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啊。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您来吧。

0: 欢。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0: 站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一毛钱坐三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01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30了。
2: 喂，是刘啰嗦吗？我找刘啰嗦。
3: 这没刘啰嗦啊，有刘罗锅行吗？
2: 罗锅啊，行，那我求副扇面。
3: 好嘛，再给您来个唐伯虎的美人，
2: 我再来个米元璋的山水。
3: 你给钟表铺搬家去吧。
2: 我呀，
4: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喂，
1: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0: 行吗？
1: 喂，喂。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正过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

0: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1: 我还没唱呢，哈。
0: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1: 说话呢？
0: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1: 嗯，
0: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1: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啊。
0: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1: 我是专门唱耗子。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1: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
0: 嗯、
1: 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
0: 嗯、
1: 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1: 会的可太多了。
0: 嗯，
1: 川江耗子有没有？
0: 哎，这有，
1: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1: 哎，
0: 嗯，
1: 船夫耗子
0: 有，
1: 起重耗子
0: 有，
1: 搬运耗子
0: 有，
1: 打重耗子
0: 有，
1: 打卧耗子
0: 有，
1: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
1: 嗯，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0: 嗯，
1: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是吗？
1: 哎，
0: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1: 那最讲究唱啊。
0: 是吗？
1: 哎，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
0: 嗯，
1: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哦，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嗯，
1: 哦。

0: 什么呀？嗯，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1: 不是。
0: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小黑子，
2: 那大胖子呀。嗯，
0: 嗨，
1: 谁让你叫我黑子？
0: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1: 来。
2: 小黑子，那大胖子，
0: 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2: 一起来啊，
0: 等我。

0: 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
0: 嗯，
1: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
0: 啊，
1: 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
0: 嘿，
1: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嘿，
0: 行行行啊，
1: 啊，
0: 行行行，
1: 来当夯啊，
0: 嗯嗯，
1: 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腔啊，
0: 搭腔，
1: 哎嘿呦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呦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嘿呦啊，
1: 再来来，
0: 哎嘿呦啊，
1: 差不多了，再来来，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
0: 嗯。
1: 你就是这根夯啊！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是什么呀？
0: 我是夯啊！
1: 哎，这我得揪着点夯啊！
0: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1: 哎，同志们加把劲儿！到了高潮啊，
0: 嘿嘿嘿哟哦，
1: 英雄们打击快呀，
0: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1: 啊，
0: 我一人来，
1: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0: 啊，
1: 那你可够累的呀，
0: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1: 行，你自己来也行。
0: 我自个儿来啊，
1: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0: 嗯，
1: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你一句我一句，
1: 哎，
0: 错不了，来吧
1: 来了啊。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你怎么跟我笑啊，
0: 你怎么
1: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1: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
0: 我
1: 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0: 快一样，
1: 质量特别高啊！
0: 既得省料啊，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嘿嘿，
2: 老纪
3: 啊，
2: 这段劳动号子是热火朝天，大开大合。下边呢，咱反着来一段。
3: 哎，怎么叫反着来一段啊？啊，冷若冰霜，抠抠搜搜。
2: 冷若冰霜就算了，抠抠搜搜是真的。请欣赏马季、于石油先生表演的相声《装小嘴儿》。
4: 说相声啊，啊，主要得让大家笑。
5: 那是啊，
4: 对不对？这个笑就不容易。
5: 嗯，
4: 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
5: 哎，
4: 你不夸张，他就不乐了。
5: 那是，
4: 是吧？
5: 嗯，
4: 但是夸张不能过火，
5: 一过火那就夸大了。
4: 夸大人家听起来就不真实。
5: 嗯，他就不乐。
4: 甭管写什么文章都是这样。
5: 是，
4: 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夸张的过火。
5: 老学究，
4: 老学究，
5: 什么样？
4: 戴帽头，留小辫，穿长袍，套着马褂。
5: 是
4: 啊。一走三摇晃，
5: 嗯，
4: 他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
5: 他怎么走道？
4: 走起道都这样。
5: 嗯，
4: 老学究啊。
5: 嗯，
4: 啊，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呀？
5: 那怎么回事？
4: 全抖楞出去了。太过火了。
5: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
4: 你比如说啊，他形容女同志漂亮，
5: 嗯，
4: 他这样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是杨柳细腰赛笔管。
5: 哎，这我知道。
4: 你知道
5: 这叫美人字儿，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4: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5: 妖精
4: 不好看，你仔细，
5: 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4: 什么眉？柳叶眉。
5: 柳叶眉啊，
4: 好，又绿又长，那玩意儿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5: 嗯，
4: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5: 嗯，
4: 你给这玩意儿搬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看着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5: 嗯，不知道呢，
4: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
5: 好，这成水缸了，这
4: 是吧？不好看。
5: 哎，杏核眼好看。
4: 杏核眼也不配啊。
5: 怎么不配？
4: 那么俩大眉毛，
5: 嗯，
4: 配俩小黄眼珠啊，你看那杏核眼顶多有他这四分之一的、啊、你说那玩意儿能好看吗？
5: 哎，杏核眼也不好看，樱桃小口好看。
4: 樱桃小口
5: 啊，口似樱桃嘛。
4: 哦，这个嘴小的跟樱桃一样
5: 啊。
4: 大个山樱桃才多大？
5: 嗯，
4: 指尖盖这么大吧，
5: 也就这么大，
4: 是这么点嘴。这玩意儿怎么吃饭呢？
5: 你往里爬了呀，
4: 一爬了全脖领子里去了。
5: 那就不能吃饭了。
4: 吃饭不行。
5: 吃什么呀？
4: 吃炸酱面还对付着。
5: 炸酱面。
4: 哎，把面煮好了，把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能吃饱了
5: 啊、嗯，吃饱了。
4: 可是吃饱了，它也不舒服。
5: 那怎么回事啊？
4: 那面是进去了
5: 啊，
4: 那酱满挤在外头了。
5: 哎，
4: 不怎么样。
5: 那也不卫生啊。
4: 是啊。
5: 哎，
4: 啊，
5: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管好啊。
4: 哦，说女同志这个腰线细
5: 啊，
4: 细得有一定的限度。
5: 嗯，
4: 你不能细得跟笔管似的。你这么高一人，你中间腰就这么粗。他站着打晃啊。
5: 是啊，那支不住我。
4: 是吧？你还甭说铅笔钢笔，
5: 嗯，
4: 你就说大抓笔
5: 哦，
4: 写这么大字那个，
5: 嗯
4: 啊，他这样拿着写，好吧，
5: 大抓笔。
4: 哎，就这笔杆也就这么粗，
5: 也就那么粗。
4: 我这么高一个人
5: 啊，
4: 上的这么粗，底下这么粗，中间这样。这老远一看，这是葫芦啊。这个
5: 葫芦。是啊，那可不跟葫芦一样吗？
4: 你说要长这么细的腰，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啊？
5: 叫你这么一说，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4: 也别说，要长这么细腰，跳舞的时候倒有点好处。
5: 跳舞的时候，
4: 啊。

0: 啊，跳舞的时候你甭扶着跳了。
1: 那怎么跳？
0: 举着就跳了。
1: 举着呀、啊。除去这样没别的好处，
0: 是啊，
1: 这就是夸张的过火了，
0: 哎，不真实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可是现在咱们有些女同志啊，总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0: 是啊，
1: 哎，总认为自己长得呀，不是那么那个，她就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0: 啊。
1: 有这样思想的女同志咱们也看得出来。
0: 那怎么看得出来啊？
1: 凡是有这样思想的同志，我们只要一说到这儿，他那嘴皮儿也发干。那别舔啊，别舔。没有。今儿来的这些位女同志啊，这一位都没有。
0: 哎，对了，今儿来的没有
1: 一位都没有。我说的都是那哪儿的？
0: 哪儿的？
1: 都是那天津那边的。
0: 你说这么老远呢？
1: 哎，说远点好，省人家不爱听啊。咱们在这儿啊，
0: 啊，
1: 咱们就说天津的。
0: 嗯，
1: 等咱们到天津之后呢，
0: 再说这儿的。
1: 别说出来。哪儿都有这样个别的同志。
0: 对了，
1: 啊，我们住着一个街坊。一个女同志今年25岁了，搞了好几个对象总搞不上。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按道理你应该检查你这恋爱观不正确。
0: 嗯，
1: 可是她不检查。
0: 她怎么着？
1: 她总认为别人嫌她嘴大。
0: 哎，她嘴到底大不大？
1: 不大呀，长得很正常的嘛。
0: 是啊。
1: 嗯，
0: 那她为什么说人家嫌她嘴大呀？
1: 自起矛盾呢。
0: 哦，
1: 她总认为别人嫌她嘴大。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小嘴儿。
0: 装着点小嘴儿
1: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0: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1: 我这不就小了吗？
0: 那他不说话吗？
1: 说话呀。
0: 他一说话那嘴不就得张开了吗？
1: 他说那小口型的字儿，不张嘴的那字儿。
0: 哦，那万一他要碰上大口型的字儿怎么办呢？
1: 想办法错词儿给他错过去。
0: 还能措辞啊？
1: 你不信啊，咱们俩在这儿试一试。
0: 嗯，
1: 我就来那装小嘴的那姑娘。
0: 嗯，
1: 你打那边过来，你问我点什么事儿，你看我回答你的像话，我这嘴还大不了。
0: 是啊。
1: 哎，
0: 那行，
1: 咱俩试试。
0: 来这就撅起来了。姑娘你贵姓啊？
1: 姓胡。
0: 姓胡，这小口型的。你在哪儿住啊？
1: 成都。
0: 好嘛，这一下子跑成都去了。你今年多大了？
1: 25。
0: 你属什么的呀？
1: 属虎。
0: 不对了。
1: 嗯，
0: 25是属马的。
1: 嗯，一马就大了。
0: 怕嘴大连属性都改了。你在哪儿工作呀？
1: 俱乐部。
0: 俱乐部。你在俱乐部里干什么呀？
1: 秘书。
0: 俱乐部里有秘书吗？您这秘书都管什么呀？
1: 嗯，跳舞。
0: 好嘛，这秘书就管跳舞。你家里头敬什么人呢？
1: 有父母。
0: 好嘛，全俩字儿，父母、秘书、跳舞。

0: 你有没有对象啊？
1: 聂都。
0: 聂都是什么话？
1: 外国话，你不懂吗？
0: 连外国话都出来了。你，哎，那天你陪那男同志上哪儿去了？那是谁呀、啊？
1: 二叔。
0: 哦，那是你二叔啊。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1: 上百啊？上百货楼。
0: 又不对了。那是百货大楼啊。
1: 于大爷的。
0: 对、啊。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1: 买醋。
0: 百货大楼里卖醋。你买醋吃什么呀？
1: 吃烤白薯。
0: 烤白薯蘸醋吃啊。哎，姑娘，你打那醋呢？
1: 我全撒了。
2: 二婶啊，
3: 啊，
2: 您也来一回装小嘴怎么样？
3: 没问题呀、啊，我们本来就樱桃小口。
2: 行行行，二婶，您今年高寿啦？
3: 我，25。
2: 就您啊，这25。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乐场白月光是哪里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样也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暑假带娃的一些指南，可以帮忙避避坑，也可以分享安利一下您觉得还不错的亲子的游乐场，好不好？
1: 来吧，今天我们有两位朋友啊，这个年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大家对于北京的这个游乐场的记忆有可能还真是相同的，
0: 对，
1: 好不好？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老朋友了，一位文玲，一位小雨，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文玲。
3: 我是老雨。
1: 老
0: 就开始用这种话来开始拉近这个年龄差距了吗？
1: 不要，这大家都是同龄人。
3: 因为你今天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说有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当时我拒绝了你。
1: 我是这么说，
3: 如果我来了，我就承认我是那个。
1: 不是，你要实话实说。
0: 原来是这样，因为昨天晚上我就问丹，我是那个小雨哥，他同意来吗？昨天晚上说，
3: 我
0: 说还没回我，
1: 我说
0: 还没回我，
1: 我是这么说，我说他在发癫。对，昨天我跟小雨哥就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呢？我说我们得有点年龄差嘛，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这种半老不年轻的这种，咱们都得集合一下，然后大家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因为确实可能各个年龄段他对于乐园的这个体验以及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要让我父母再说是去乐园，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就
0: 丢沙包，
1: 浪费时间，
0: 抓石子。
1: 不是，就他们觉得现在去游乐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聊一下，有没有带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去游乐场玩的？现在很多短视频里面也会有这种分享。
1: 我有啊，我带他们去环球影城刚开不久，我带他们去了。
0: 他们感受如何？
1: 就觉得啊，挺好的，但是也不见得是值得他们去排这么长时间队的地方，
0: 就是他们没有很兴奋。
1: 对，他觉得跟逛公园还不如逛公园。
3: 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带我父母，因为我今年给我父母换了一个房子嘛，然后也换到我家那边，就是也带他们去了一趟欢乐谷。但因为确实他们年龄大了，其实你说让他去做一个什么，他有身体感觉不太能受得了。所以可能只有爷爷陪着孙子去玩了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其他其实就是在里面更多的是逛一逛
0: 啊，溜达，
3: 对，
0: 换了个公园逛一逛，
3: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顺便在里面吃了点东西。
0: 明白了，刚刚小雨哥已经透露出来了一点点这个信息了，我也才知道他就住在游乐场边上。
1: 对，他们家
0: 太夸张了吧，
1: 下楼就是。
0: 那是不是你都一点都不兴奋了？
3: 不兴奋，所以我拒绝了他。
1: 没用，没用啊。所以你看小雨哥说的这句话就特别符合就最近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啥来，什么欲，我叫像那个句，那个贼拗口，特别拗口，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就大概意思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去的地方，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之后去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0: 所以现在你想干啥就赶紧去干吧。
2: 对，
0: 别犹豫了，
2: 即刻出发吧，大家。
1: 是啊，真是。来吧，文玲说说吧。
2: 我的话，其实我感觉北京要我推荐，我会想推荐一些水上乐园
1: 啊，比较符合这个季节哈。
2: 对，比较符合这个季节，而且是室内室外的都有。因为我也是小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去的游乐场应该是石景山。因为它好像在很多年前，大概十年前吧，它项目还很丰富，但是这几年呢，它就越来越少了，
1: 落寞了一点点。
2: 对，落寞了一点点，被各大游乐场冲击了一点。我想推荐的一个是水立方，里面有一个溪水世界，
0: 这个我也很推荐。
2: 室内，
0: 我去拍过，
2: 不晒，而且项目非常多，还有
0: 进去你会觉得很惊艳。
2: 对，就是没想到，这个外观看着。咱每次参观水立方，但他没想到别有洞天。
0: 有的人他真的不太知道里面夏天会有这个乐园，就单纯觉得是一个比赛场所。
2: 对，单纯觉得是能游泳，但是他其实有一个乐园。
0: 对，
2: 然后户外的话就是水魔方，在北京丰台那边，在丰台小屯路。但是呢，他那个就是如果要是七八月份可能会有点晒。我比较推荐水魔方的一点很重要的是，他有一个造浪池，比水立方里面的造浪池还要大，你就可以在那个造浪池它有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演出可以去体验一下。我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不是特别会游泳，就被虽然被呛到过很多次，但是还是觉得很好玩。
1: 是，你看，我特别想说一句，七七，你听你说那话像话吗？
0: 怎么了？我说啥了？
1: 人家说，哎呀，什么，我也特别推荐，我去拍过。
0: 因为 哎，我真是没玩，但是我那去拍了，我拍了，
1: 多惨多惨！这说到乐园了，还得是去拍过，
3: 还是工作，
1: 我真

0: 是。你们上班吧，我走了。
1: 哎，不过其实聊这个话题，
0: 我刚还没觉得我惨，你说完觉得我确实很惨。
1: 真的就是不符合常理。人家文林刚说完那个就，我也特别推荐，我以为下

0: 来，
1: 小雨去过吗？
2: 我可能没去过，
1: 带孩子也没有去过，因为太远了，是不是？
2: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
1: 也是门口就是欢乐谷、啊，
2: 因为我那时候人家可能还没有那个乐园、啊、我小的时候，我想玩的没有啊。
3: 嗯，你小的时候乐园哪儿？家里的澡盆子。
2: 那时候哪有乐园，挖个坑玩个弹球，开个洋画，推个
0: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2: 对对对，这就是游乐园了、
1: 哦、哎，就是为什么我哪怕没有去玩，虽然很惨，但是我依旧非常推荐，因为我真是那一次拍摄我第一次知道那个水立方里面

0: 是，它就是水上的滑滑梯。
1: 嗯，
0: 就是咱们在那个小区楼下呀，或者是公园里面都会有那种小孩的这个滑滑梯嘛。
1: 嗯，
0: 他在那个水上乐园就做了一个水上的滑滑梯，是那种包裹式的透明的，然后他怎么让你滑下来呢？用水把你冲下来，看速度。为什么叫龙卷风？就是一下就下来了。它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和不同的这个海拔，这个感觉很刺激，当然也感觉有点危险。
2: 哎，不过说到这还真是，就是对于夏天的小朋友们来说，玩水是一件很重要且一定要进行的事情。
0: 是，
1: 对
2: 啊，这种水上乐园我们以前也有。我们那个兰州有个地方叫西部欢乐园，然后它是在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会有水上的这个部分。
0: 这是室内的吗？
2: 室外室内都有，但它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有什么大滑梯啊，然后造浪池啊，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它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可能现在的那个滑梯更大一些，
0: 更高级，
2: 对，更高级，
0: 它有失重感
2: 多一点。以前那个滑梯稍微这个
0: 粗糙了一点，
2: 对。然后我滑滑梯的时候屁股会疼。
0: 哦，
2: 因为有时候速度一快，你又穿的泳衣，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个水立方的就很不一样，它里面是有水流的，所以不会让你有摩擦的感觉。
2: 而且现在特别好点，它好多带那种气垫船，
1: 对
2: 对吧？大家都坐到气垫船上一块下来的话，可能也能减少这个问题。
0: 是，但是我觉得室内的就还挺好的，因为也不怕晒。
1: 对，
2: 哇，以前那夏天一过，不得黑个2度？对不起，这个夏天，
1: 而且身上一定要有那种泳衣的晒痕，就是你。
3: 哎，我去
2: 吧，真的，我说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这个事情啊，
0: 你说
2: 就是现在的泳衣大家都知道什么质地，我不知道小雨哥知不知道，就特别小以前的时候我还穿过一种泳衣叫泡泡纱。
0: 这是啥呀？
3: 哦，
0: 是什么？
3: 我好像有点，
2: 它很小，就是它在湿润之前它就是特别小，然后中间像个小菠萝一样，一个揪一个揪一个揪的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件，水一润水的时候它就会变大。
3: 你就想象把网兜封上，
2: 哎，有点那个意思。
0: 我要来
2: 给大家看看啊，
0: 我要来搜一下。
2: 那个是我特别小的时候穿过的泳衣，
0: 泡泡纱。
2: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泡泡纱泳衣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我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怎么感觉
2: 啊？就长成这个样子的，对吧，小雨哥？啊，它就叫泡泡纱泳衣。
0: 这确实感觉很复古的感觉，
2: 非常复古。就是那会儿九十年代差不多。你看我差不多那个时候应该是1998-1999年那会儿，这个东西非常的风靡。我小时候就穿的这个玩意儿，它没有任何的弹性，但它进水了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大，但这个东西它不能维持你太长时间的游泳。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因为这个它没有弹性，你去玩一些这种水上项目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会，就比如那个袋儿就会开呀，或者被水冲掉，所以那会儿小朋友们去玩这个都是全副武装，就把自己抱得死死的去玩啊，这个可能都属于时代的记忆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一个是跟我们来，可以来聊一聊你们现在愿意去到的一些乐园，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关于自己的这样的乐园回忆，好不好？Ducky， 你看他说了。你说的那个泡泡纱泳衣已经被义乌小商品市场更新换代，推到国外去，卖得非常的贵。我们就是走在
0: 中国力量
2: 潮流尖端的
0: 中国速度中国时尚。
2: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心中的这个白月光，哎，来看看跟你们二位有没有共鸣，好不好？我看谁，这个黄小桃说
0: 啥，
2: 有没有玩过中山公园的登月火箭？
0: 这是什么？
2: 小雨哥有吗？
3: 我没有印象。
2: 说是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大型游乐设施。
3: 他也许描述一下他是怎么工作的，可能我会想起来。
0: 登月火箭，
1: 这个名儿听着特高级，
2: 听起来非常厉害。
0: 不能上天了吧？
2: 不，我估计就是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不知道，这个还真是。
0: 您详细描述一下。
2: 对，
3: 不会是转的那种。
2: 不知道，
3: 像现在那个
0: 飞蚁
3: 啊，对对对，或者像疯狂老鼠那样。
2: 哎，可以可以，
0: 小桃同学详细描述一下登月火箭是啥。
2: 听起来挺厉害的样子。
0: 是呢，
2: 还有
0: 高级。
2: 现在点单比较多的人就是石景山游乐园。说它算是北京这个很多老北京的集体记忆和京味的情怀。说它是北京第一座人造海浪池，所有北京人心中的迪士尼。
0: 哇，
2: 就是外地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座普通的游乐园，但在北京人心中它就承载了很多童年美好的记忆。
0: 是这样吗？
1: 对，
0: 小雨哥，只有 你心中只有欢乐谷。
3: 不，还有北京游乐园呢。因为我

0: 当时从我自己个人认为，好像北京游乐园要比石景山游乐园
1: 更高一些，
0: 高级一点。其实石景山游乐园要大，就是北京游乐园要小一点。但好像当时感觉好像那个要高一级。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吧。
1: 是里面的设施不一样吗？
0: 对，不太一样。但你要说现在，因为北京游乐园已经关了很多年了，所以就是说真的，那真的是成了大家的一个回忆了。
2: 文玲那会儿小的时候也是去石景山或者是什么吗？
3: 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石景山。因为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是类似于滑翔，就是怎么说呢，类似于索道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自己你要抓着那个绳子，然后从这头到那头，然后腿一定要伸得很直，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直接降落到它那个软垫上。但是那个也是在我去玩了可能两三年以后，它也是关停。
0: 那种有的峡谷那种。
3: 对对对对，但是
0: 打了一个大胖子那种。
3: 对对，就类似于那种有点像有点像索道，但是是那种个人的，然后也没有椅子，你就一根绳，然后呢坐在那儿，然后好好抓住那个杆，这样滑过去。
2: 你这已经属于这个不大众的高端项目了，对吧？
3: 那个时候还挺火的。
2: 我觉得游乐园的这种大众项目就是海盗船，对吧？
3: 对，碰碰车，
2: 碰碰车，
0: 对，碰碰车应该是最多的。我们小时候应该你说去游乐园的项目，除了像木马这样转的，那可能相对觉得比较高端好玩的可能就是碰碰车了。
2: 对，那和现在我也觉得好玩
0: 啊。那倒也是，
2: 那东西太好玩了。
1: 你们现在有再去过吗？
2: 有啊，因为现在又有自己的孩子了，就碰他呀。
1: 哎，我就前两天刷一视频啊，这个大爷现在很喜欢玩这个碰碰车。他怎么玩呢？他就认识不认识他都会撞别人，然后会借着那个劲儿去判断这个年轻人是不是那个功力还不错，然后有朋友就记录下了这一刻，发现大爷就开始寻觅这种适合的这种对手。
2: 这是什么人类什么什么选择计划吗？这
1: 大爷玩的可起劲儿了。
0: 我看到过欢乐谷有一个大爷，那大爷应该也挺大岁数，至少是六七十当然岁数。那天有一次我去看见他，那天呢是比较晚了，因为人也不多了嘛。他就是出来然后奔着那个入口又去了，一会儿出来又去了，就是这样一趟一趟的去。
3: 玩的什么？就是碰碰车。哇塞，
2: 这多有瘾呢。然后这个碰碰车，
1: 下次你带你爸妈去玩碰碰车，可能环球不太喜欢，
2: 那个颈椎不好。哎，但是就是碰碰车火了之后，又有一个在水上的项目叫碰碰船。
3: 哦，对，
2: 你们玩过吗？
3: 没有，
1: 我看见过。
2: 这个北京还行啊，
0: 高端了。
2: 没有，就是也是那种圆形的，然后它船的那个旁边是一圈胶垫儿啊，所以你碰上的那个船被翻，它只不过就是会晃一晃什么的。
0: 不是，我们去的可能都没那么大地儿，放不下。
2: 哦，对，我们西北这个地广人稀，
3: 漂流，然后在上面拿个水枪滋人家那种
2: 啊，也有也有啊。
1: 你要说这种碰碰船类似的可以体验，就亮马河，现在不最近挺一直现在这两天
3: 我去了
1: 啊，你去了？
3: 前几天刚刚去，
1: 是不是感觉那一条河上全是船？
3: 但是我去的时候吧，比较那种，
1: 但也有船
3: 那种。它有那种气垫船，然后也有那种桨板，
1: 对，
3: 然后还有那种皮划艇。我当时就是皮划艇，但我去的是中午，那天阴天嘛，人就很少。他们不是说晚上，然后人多的时候，天气又好，又有什么晚霞，堪比一个马六甲，马六甲海人超级多。
2: 哎，还真是。
1: 而
2: 这个
1: 上面还能够点单点外卖，你外送外卖你就把它就是具体到哪个那个路口什么的，那外卖员就在开始寻觅谁的奶茶，然后看划船去拿自己的奶茶。
2: 能碰吗？不能碰，
0: 那碰就掉河里了。
1: 这碰不行，
3: 碰点认识的人应该行，不认识的就翻船
2: 了。也挺吓人的啊。哎，不过就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大家跟我们聊聊，就你们现在如果还去游乐园的话，什么项目是必打卡的？对吧？就是不管现在这些项目，反正以前大家一定要去做的就这些，什么转椅，我就玩不了那转椅，那玩意儿太痛苦了。就是所有失重的项目我都可以玩，但是所有重，哎，这都可以，就是比较痛，我比较害怕的是那种匀速转的，什么转椅，现在那什么转杯，
3: 飞船，
0: 那不匀速的可以了，
2: 那一样不行，我下来包吐的朋友们，包吐，就是它是匀速的这么转，我就不行，失重我可以
3: 哦，
1: 也是慢慢测出来的吧？
2: 啊，对。因为喜欢玩嘛，就所以就是我每次发现哇，真的，飞转椅不是也是那种一直这么转圈，然后转的高一点就转圈，

0: 我下来就完蛋，我怀疑是我小脑发育有问题。
1: 而且他那个转的杯子，你还要看跟你同行的人他转的快不快。
0: 哇！
1: 他除了是自转，你还要看你身边的人。如果他很爱玩，他转的飞快，你就更晕。
0: 太恐怖了，这个东西。我是有一次在哪儿，在朝阳公园，他们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1: 哦、对，
0: 就是我老公带着我们家孩子在上面玩，他们两个自转，我觉得转的还是比较匀速的
1: 啊、
0: 嗯。旁边一看就是一对儿这个年轻的男性
1: 啊、
0: 嗯，就还是处于那种。我要把你给转翻的那种状态、啊、你知道吗？他们两个的杯子要飞起来了。就结束了之后你能明显的看见那两个人不动了。就是
2: 他们也下不来了，是吧？
0: 对，他们都是浮在那个前面，两个人就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那两人就斜着下来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玩这种的快乐吧，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嗯，
1: 但说到石景山游乐园，我发现大家确实那个回忆都挺多的。好多人都说，虽然设施不如现在的，比如说环球影城这么新，但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而且情怀满满。里面的城堡建筑也特别适合拍照，刚刚说什么海盗船啊、大摆锤啊。还有还没细细聊到的摩天轮啊，这些经典项目都有。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好像之前节目也给大家安利过，里面有一个飞行中国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现在叫飞览天下，好像它里面很多的那个景色都是实景拍，就是实景拍的，然后带大家去上面裸眼去看一看，转一转，就是那种裸眼的效果非常棒，就体验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它就跟那个迪士尼那个飞跃地平线是一样的
1: 啊、很像很像很像。
0: 嗯，就是那个飞跃地平线做起来了之后，可能就有一些比较雷同的这样的项目、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啊、
2: 他们对我们这样戴眼镜的非常不友好。
0: 是吗？
1: 啊，戴眼镜
2: 不能，比如说哈利波特那天不许戴眼镜，那我进去以后什么都看不见。
1: 哦。

0: 看吧，这个
1: 来来来
0: 是青青，他心目中游乐园的白月光是北京游乐园的大观览车，升到最高的时候能看到龙潭湖水，能眺望半个北京城，天堂公园、护城河都尽收眼底。这个小雨哥就应该知道了吧？
2: 对，但是咱们听众不说大观览车，我都已经不记得这个名字了。他应该就是那个摩天轮。
0: 是吗？
2: 就是摩天轮，
0: 就是摩天轮的前身是吗？
2: 对，不，那时候你石景山也有一个啊，但是确实这个名字已经，如果大家不提的话，都已经忘了。
0: 嗯，摩天轮于我来讲是非常没有意思的项目。
3: 我也是，
0: 是吧？
3: 我一定是刺激派的，体验派。
0: 对，就是这种什么浪漫的呀、美妙的呀、美好的，就与我无关。
3: 还有旋转木马，我也是觉得，如果让我排那么长队的话，可能我就会更选过山车。
0: 哎，是呢，就旋转木马就是好看吗？
3: 对，拍拍照，但是
2: 那不是说小女生都很喜欢。
0: 我们是野人公主，
2: 也是你跟别人可能不一样。
0: 野人公主，嗯，对，好吧，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啊。一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心中的北京的游乐场的白月光，同时也能跟我们来安利一下。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啊，就是在这个假期您自己可以去玩，然后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游乐园有什么，好不好？
1: 对，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0: 那个特别高，因为现在应该是北京第一波客人，因为我们上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
1: 哦，
0: 所以就说远处的景呢应该看不到什么，
1: 嗯，
0: 但它里面是有空调的，就是他们也介绍了它这个是恒温在22-23度左右啊，不管是晒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都是恒温在这个温度上面，
1: 哦，
0: 啊，但到了上面视野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其他的呢其实那个不会感到很眩晕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它速度是很匀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摩天轮的那个感受，包括原来我小的时候那个父母都说别坐太热，
1: 嗯，
0: 那到夏天的时候它是一烤箱，对，它真的是一烤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温控系统，
1: 嗯
0: 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冬天冷夏天热，可能就这个春秋两季能玩一玩，
1: 是
0: 啊，
2: 嗯，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说很高，它有99米高，
0: 嗯，
2: 哇，
1: 说刷新了北京摩天轮的记录，整个一共有46个这个轿厢，转一圈大概是
0: 20分钟，
1: 对，差不多，
0: 嗯，
1: 现在好多朋友说去了一下排队大概80分钟吧，啊，大家建议工作日去吧，别周末去了，
0: 对，找一人少一点的吧，嗯，
1: 是，我觉得欢乐谷给人的感觉就是项目特别多，然后如果您要去玩的话，
2: 嗯，
1: 一定要穿一个舒适的鞋，
2: 对，
1: 我感觉到哪儿都需要就走，
0: 嗯，
1: 不行要走很远的路，还体验过那个

0: 他就叫北京，叫美国大篷车。
1: 哥，我够老，但我不是北京的。可能这个 bug 出在这儿了，
2: 是北京，但是年龄好像没到。
1: 对，所以可能不太知道。这个阿俊还发来了一个空中自行车，我的天哪！这个、
2: 哦，那个我知道，
1: 这个我可玩过。
2: 这个、在团结湖也很火吧？
0: 以前有很多
1: 公园都有，现在叫 对,
2: 对。而且按你自己蹬的速度，它还可以有快有慢。
1: 这确实，我跟你说，
3: 还在上面放歌。
1: 我们，你看，这就说到我们那个时候了。我们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蹬成过山车。
3: 什么？
2: 全靠自己。
1: 呼灯。
0: 就是原来我玩这个，就是它拐弯的时候，它会偏向一边，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觉得可怕了，
2: 特别恐怖。
1: 这个是啊。

0: 记得我去就是全程喊下来的，因为他吓我，我也吓他，我就啊，关键他还伸手，他跟着你跑，有的跟着你跑，
1: 就但是现在的这个太精致了，
2: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少了当年那种粗制滥造的光，
3: 因为那时候的光你又看不清，你只是觉得出来一个东西，出来了什么你也看不太清楚，
1: 都是在墙上，
3: 对对对。
1: 一个洞，
2: 对，
1: 或者你就远远的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他要吓你，他也知道他要吓你，然后你们彼此还会被吓到，就是这种。对，反正这个都属于是相对古早一点的回忆啊，就是现在你就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形式了。现在每年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算是节日吧，它会有什么惊奇夜呀，或者是什么，对，不同主题。他会以一种 NPC 的形式，以一种临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

0: 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

0: 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四级，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

0: 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去定格拍照我们北京的各种美，因为全年都将有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比如说长城、中轴线、公园，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不见设备一键参与，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我相信。
1: 我觉得以你家的孩子好像可能是他说的
2: 铺垫中
0: 反正就是已经到暑假了，就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暑假，对吧？
1: 对，
2: 嗯，好多人提到说去主题乐园沉浸式的体验其实非常非常的享受，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么沉浸和享受，其实是有相应的这个理论支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心理

忘记你是一个什么样身份、什么样状态的人。你看刚刚大家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游乐场，比如说什么环球啊、欢乐谷啊，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就是他们在搭建场景的时候，无论是声光电配合上，就都做到了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极致，让你一秒入戏。所以去主题乐园，我觉得别光顾着刷项目，可以多留一些场景的细节，真正的票价所在。我现在觉得他们做的那个细节都好好，非常好。好多都是那种1:1还原，或者是把那个场景。

0: 事情，把游乐园单纯去玩游乐设施升华了，对吧？它有了更强的沉浸感和代入感，比如说什么上海的迪士尼，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北京的环球影城，它已经不只是说是，哎，我们去玩一个过山车，玩一个海盗船，它是把你看过的很多的电影，看过的卡通的这种动画片和你玩的结合到一块了，
1: 对吧？
0: 欢乐谷这两年我去的比较少，我觉得小雨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它有变化吗？
1: 资深的用户，
2: 它有变化，而且我觉得它的变化挺大的。但是你说它像就是环球影城那样打造 IP， 其实这个之前有人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欢乐谷曾经也想打造自己的 IP， 但它好像这些年它一直 IP 都没立起来。这个它有点问题，但这不是咱们说的事儿。那个我对它的一个转变呢，就是我刚刚到那附近的时候，我觉得哎挺好的一个北京这地区的一个游乐园。然后后来呢，随着北京有了环球。

0: 他可能自己就是招了一些很年轻的一些
1: NPC 是吧
0: ？NPC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跳舞、唱歌，然后包括表演都特别好，
1: 更青春洋溢了。
0: 对，而且他主要他们特别就是年轻的一些那种小的 NPC，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就是你会觉得他活力满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他的那种他现在可能就是培养了这样的一个群体，而且他可能还有自己的粉丝，
1: 嗯，是的，
0: 他们那些
1: 颜粉，
0: 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粉丝团，然后就在那个游行的时候他们在那尖叫、
2: 哦、哎呀，就专门为了哪个 NPC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去这边打卡
0: 哦，而且还有一个，他可能还有一个挺红的，他现在有一个酒馆的一个 NPC， 好像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也很火。
1: 哇，
0: 他那个就是有点模仿那个，就叫什么什么酒馆的那个
1: 啊啊啊！哎，你看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乐园跟以往不太一样，
2: 嗯，
1: 他就是把这种网红
0: 啊对
1: 啊、
0: 嗯、
1: 和这种网络的流量。跟游乐园给结合到一起了，
0: 对，
2: 嗯，
1: 好多人可能就为了这一个 NPC 去的，
0: 真的，
2: 对。

0: 都在那看。
1: 对对，他们现在叫欢乐谷男团、欢乐谷女团了。嗯，确实。
2: 我跟你说，他们唱跳 rap 都很在线。
1: 对对对对，是的，
2: 挺厉害的。嗯，这个就是已经做成类似于像偶像经济一样。
1: 嗯，对，所以他现在跟环球可能还真不是一个路线。
2: 是，哎，那玩的方面，就是如果你像我们这种亲子家庭，还适合去吗？
1: 适合，而且他现在应该是全年龄段都有，他其实一直就是全年龄段，因为当时前几年大家就特别喜欢去他那儿坐过山车
2: 啊。对，
1: 刚才咱们也说。

0: 就像刚才丹丹说的，它有一点不安全的是你脚在悬空，
1: 对，
0: 但其实它的速度并不快，而且它也不会有很大的转弯，
1: 嗯，
0: 它其实就是顶多像那个就是疯狂的老鼠那样，
1: 嗯，
0: 它是坐在那儿的，底下没有东西，
1: 嗯，
0: 但它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就说其实大概可能一米左右的小朋友就可以了，
1: 啊，
0: 甚至更小一点，因为我不记得它具体是多高了，
1: 嗯，明白，
0: 那个是很低的。
2: 就初步的感受和尝试一下，
0: 对就可以，
2: 完全没问题。
1: 对，
0: 嗯，对，
2: 甚至我在网上还看见过有一些爸爸妈妈干嘛，就是小孩很小嘛，
0: 嗯，
2: 就家里拿个盆把它装着，啊，然后在电视机上去投那个坐过山车的那种视频资料，
0: 嗯，
2: 他就带着小孩一起随着那个。

0: 喜欢这种类型的游乐园的话，那就只能出北京了。
1: 嗯，
0: 大家去奔一趟上海吧。现在这个北京到上海的这个高铁也很方便，5个多小时就到了。去上海迪士尼玩一圈，也很好，
1: 也很好。嗯，
0: 我刚刚谁说的？说很喜欢上海迪士尼，就感觉会有这种
1: 回家的感觉。
0: 哎、对，酸酸酸辣酱，我最喜欢的还是迪士尼，每次去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太沉浸了。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是个疯子，但是我依然会有这种很强的。就是你到上海迪士尼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不论这个项目是低幼的还是相对年龄大一点可以玩的，你都想玩一遍。
1: 嗯，
0: 因为它所有的都是在这种小范围的环境当中。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各个迪士尼都玩过一个，它叫小熊维尼历险记。
1: 嗯、哦，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云量增多，山区及南部有分散雷阵雨，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明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出行需提

0: 我是七七，
1: 我是卢迪，
2: 我是丹丹，
3: 我是运生。
0: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您。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在北京的暑假适合打卡的游乐场。我们再次邀请来到直播间的二位老朋友啦，一位是文玲，一位是小雨，再次欢迎二位。
1: 来给二位鼓个掌，对吧？
2: 来来，
1: 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来聊一聊乐园。一个是因为暑假到来了啊，可能孩子们这个经过一个学期非常认真刻苦的学习，都想去玩一玩。二一个也是想把这一期给我们的成年人做的，就是乐园不是只让孩子去玩的，我们成年人也是有这种快乐和找回自己童年的
0: 回忆。
1: 对对对，全。

0: 出行，就会觉得可能玩半天他们就累了，如果一直排队的话
1: 体力消耗。
2: 是的，就是优速通能帮你大大的减少排队等候带来的焦灼感。这个是二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晚上的这个烟火的前排位置
1: 啊，
2: 感受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也排过，然后也去前排看过，就反正是人一旦累吧，他就容易什么都不上心了，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其实就是换一个体力的这个省点体力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大家风俭由人嘛，

0: 大，我感觉是比跟北京野生动物园是两种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北京野生动物园大部分是坐车，但是长隆呢可能你就是步行就能去到。
1: 长隆的那个就是长隆分两个，一个是广州。

0: 还是很震撼的。如果小孩有时间，您也有时间，可以带着他们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嗯，如果嫌太远，那咱就周末去河北。嗯啊，也可以。河北的这个曹妃甸的多玛乐园，
2: 哎，这还我真听朋友介绍过。
1: 怎么样？
2: 你来介绍吧，因为我没去过。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从有一次去曹妃甸工作，
1: 是
2: 工作啊，又是
0: 你看看，
1: 都是可怜人。
0: 你看看，
2: 你从高速上就能看见远处灯火璀璨。
1: 对，
0: 哇。
2: 他说那边有一个老的码头是吧，他是把一个就是有点像江南那种水道似的。
1: 对
2: 啊，你来介绍吧。
1: 我朋友给我推荐的这个多玛乐园，然后这个多玛乐园是在曹妃甸，它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在海边修的一个没有什么刺激的设备，但它确实是因地制宜，用了很多这个海的元素。什么在海里面去捞鱼呀、捞螃蟹呀、赶海啊、水上漂流啊，就这种。而且它是一价全包的，里面是有这种水屋，就晚上可以直接住到水屋上面，就这个体验感是它跟乐园又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就看，就孩子们都就因为这个季节就已经可以直接穿着小泳衣就下去了，就在海里面摸鱼。它其实就是在围出了一大片，还是挺有意思的。好多大人玩的比小孩还开心。
0: 叫什么名字？
1: 多玛乐园。
0: 哪几个字？马是
2: 应该是
1: 多少的多，马就是那个超级玛丽那个马、王子片一个
0: 马
1: 多玛乐园。然后大家可以去这个，里面没有特别多的声光电的东西，更多的其实就是自然野趣、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一去。如果这个不想去的话，其实就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叫什么七里的一个什么鱼的一个，我现在给大家再大概查一下，那个我也去过。
2: 不行，可以去天津看看拜拜大姨吗？
0: 哎呦
2: 我还真打算去天津玩。
0: 嗯，
2: 因为我去天津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去那儿吃点东西啊，然后在海河边上溜一溜啊，感觉还挺好的。尤其现在到晚上就凉快了。
0: 嗯，
1: 那个天津不也有各种乐园？天津也有
0: 欢乐谷
1: 那个方特。
0: 对，
2: 逛啥欢乐谷，在海河那儿多好。
0: 小雨说自己门口欢乐谷你逛够了，
2: 逛欢乐谷
0: 吗？哦，对，
2: 我吃点煎饼，然后看看脱口秀，听听相声，不好吗？
0: 嗯，然后再去学大姨盘个头。
1: 我查到了，鱼岛，北戴河的鱼岛，也是有一个乐园。然后今年他全部都改了，然后我还没去，但是我朋友去了。
2: 是不是新建的这个？
1: 他之前就有，但是今年全部做了升级、又多了什么 NPC 的表演然后又做了一些什么山海经主题的这种东西在里面，也是把这个整个都做的还挺好的，有什么白鲸秋千啊，超大的海滩，什么宠物的机甲龙泼水，还什么小皮孩游乐园，这个挺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在唐山的，唐山还有一个叫做皮影乐园，这个也很好。它是因为唐山的皮影很出名嘛，就非遗，它是把皮影和这种无动力的设施去结合，它里面全部都是无动力设施，包括它的那个旋转木马也是皮影的。
0: 哇，
1: 对，皮影的旋转木马，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再加上他们现在有河头老街，其实也做成了类似于

0: 见面了，请各位打开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环球旅行家。最近呢是每周五，你们可以在视频直播里面看到我们在带大家喊你过周末，但是今天因为是星期四，我们在文音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放送的是我带来了一本插画书，你们要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这本精美的插画书，看到标题你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了，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 大家好，云云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
1: 上次还春天对吧？
0: 我觉得算是冬末春初。

0: 你起了这样的一个笔名，
1: 所以就有灵感了，然后可以画一些插画是吗？哦，艺术家可能需要这些。
0: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 是的。
0: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0: 深度旅行了一下。
1: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0: 我

0: 员。嗯啊，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
1: 嗯，
0: 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
1: 嗯、是、嗯、
0: 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
1: 嗯，
0: 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
1: 嗯，
0: 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嗯、会更强烈。
1: 嗯，
0: 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
1: 嗯，
0: 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
1: 嗯，
0: 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儿，对的那个酒店。
1: 嗯，
0: 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
1: 嗯，
0: 就是幽蓝幽
1: 蓝
0: 的，
1: 蓝
0: 蓝
1: 的，
0: 就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0: 其实
1: 是
0: 蓝
1: 色，蓝
0: 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

0: 他说他用这张抽象一点的，充满想象一些，
1: 很漂亮。我们听友葛威龙说，马雨晴用纤细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

0: 众呈现啦。
1: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0: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嗯、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嗯、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1: 嗯、
0: 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嗯、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1: 对，
0: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
1: 嗯、
0: 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
1: 嗯、
0: 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1: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0: 嗯
1: 嗯、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硫酸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
0: 嗯、
1: 坐一坐来观察。
0: 你看这些接下来在我的身后的大屏上换了一张图了，这张图就是典型的他在城市当中坐下来，
1: 嗯，
0: 缓缓地待了一待。这张图他告诉我说画的是苏黎世河畔，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1: 嗯，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1: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0: 还真是秋季、
1: 嗯、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
0: 嗯、
1: 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0: 快，我要听你讲。
1: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
0: 嗯、
1: 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0: 快节奏的
1: 银行家，然后
0: 金融人，精英人士，
1: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

0: 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

0: 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1: 嗯，我其实也有在昨天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
0: 嗯，
1: 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
0: 嗯，
1: 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0: 嗯，
1: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0: 嗯，
1: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0: 嗯，
1: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0: 嗯，我觉得他们很快，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 J 人，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
1: 嗯，
0: 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1: 算是公私分明。
0: 是的，非常分明。
1: 嗯，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
0: 嗯，
1: 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以及你告诉

0: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

0: 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嗯、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英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英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0: 嗯、
1: 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因为你们上次去的时候可能冬季的那个船还没有开，今年冬季

0: 真人化的，
1: 嗯，
0: 充满了情感色彩的，
1: 嗯，
0: 而且这只代表艺术家自己眼中的瑞士，也期待大家在翻看到这本书之后能够收获到更多关于瑞士的灵感。
1: 嗯，其实里面的很多话我觉得它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在。 然后我们当时也产生一个讨论，就是在最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 AI 还是真人来会

0: 晴朗少云。
1: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马雨晴，然后我的笔名也叫蛇热热，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用这个名字来找到我。
4: 我手头现在是你刚刚提到的两本你已经问世的作品，其实都有一本是你刚才说到2024年。

0: 里做的不够充分，或者是我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画出自己的风格，就是让大家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嗯，
0: 就一开始您刚刚也说它是国家旅游局的项目，就它是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些要求，然后我就也会想，就是如何在满足对方的要求的情况下，然后创作出自己的东西，就让大家可以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本旅行指南，就更多的会融合进我个人的这种风格进去。
1: 在接到漫游瑞士这个项目之前，自己是真实去过瑞士的吗？
0: 接到这个项目之前，我只去过一次瑞士，然后去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因为在意大利上学的时候，就是也会出去玩嘛，然后当时也就去了一个地方，因为上学的时候经费也不是很充裕，所以就选了一个地方，就当时是去看了雪山。
1: 去了哪儿？
0: 去了洛桑。
1: 哦，所以你其实在漫游瑞士这本书

0: 四个地区当中，能不能你选出一个所谓最让你心动的地方？
1: 最让我心动的地方其实还是雪山，少女峰山区吧，我选。
0: 嗯，
1: 因为我就像那个《博洛尼亚四季》里面讲述的，就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意大利留学，然后我觉得少女峰山区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可能意大利的北部也有雪山，但是就在我们提到瑞士的时候，其实。就是

0: 果，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0: 是的，
1: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佘热热，他的画风
0: 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

0: 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
1: 荒漠
0: 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
1: 嗯，
0: 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1: 嗯，女孩子的视角啊，
0: 哦，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
1: 嗯，
0: 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
1: 嗯，
0: 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0: 嗯，是是是。也感谢我们的听友哈，这个已经把刚才提到的是瑞尔的第一部作品《博洛尼亚四季》的图片都已经发送到我们聊天室里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认为的瑞士是什么样的颜色的。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

0: 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很
1: 有意思。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

0: 听友叫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1: 一百多幅。
0: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代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1: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一张是苏黎世，
0: 很红，因为所有的线条都是用红色。
1: 我觉得你选的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大家都各具特色，
0: 是、
1: 有素描的，有用蓝色、绿色的，
0: 这种叫线条画吗？这还挺纪实的。
1: 是、
0: 这个大楼是苏黎世的一个标志性
1: 教堂上面的钟楼，是的。然后他还画了在湖面上面还有很多小船，
0: 对，
1: 很可爱。
0: 再看看下一位，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1: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0: 过于 AI 了，
1: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0: 也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0: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1: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0: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1: 另外一个 Lux
0: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1: 对，他们可以参考。
0: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1: 对，
0: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火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好，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中国的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1: 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 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 就是你的那个同行的旅伴他画的那一个，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0: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1: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0: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1: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因为交通很方便，
0: 是，
1: 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0: 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1: 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森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1: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0: 对，
1: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下面是夏。

最好能在那儿住上两晚左右。嗯，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

0: 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最后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所呈现出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它是在少女峰的山顶，
1: 就是大 Ruby 啊。
0: 在山顶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打卡点位，有水晶球，
1: 水晶球是里面是有少女峰山区的小迷你景象。
0: 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在这个山顶看一下，而且少女峰的山顶是可以坐火车直接抵达的，
1: 对，不用徒步走。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快8点钟了，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年啊，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谢谢一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杨静教授的两张全新黑胶唱片专辑《文武和》

我现在手里拿着我们这两张黑胶唱片啊，感觉很有仪式感，沉甸甸的，而且他们迎面扑来的是那种中国传统水墨的那种气息，一个明文武，一个明品艺，其实在

0: 一个名字叫《春江花月夜》。也《春江花月》大家都知道，读过唐诗张若虚的一首，可以说是孤篇
1: 盖
0: 全唐的这一首诗《春江花月夜》。那么里边的一些情景描绘的非常贴切，也就是和这首作品基本的色调和情绪它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琵琶曲它是叫浔阳月夜也好，像夕阳箫鼓也好，那么后来在大同乐社把它改编成一个乐队的作品。大同乐社是在我们中国乐器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种历史价值的一个事件，一个乐团。他呢就把这首作品经过改编了以后呢叫《春江花月夜》。所以大家熟知中国传统音乐的人都会觉得琵琶弹《春江花月夜》就是非常著名非常著名。这首作品其实它最开始还是来源于琵琶的《浔阳月夜》。我这次弹的版本呢非常有意思，是我的恩师呢经过的他的一种重新的编排和构思，也就是把我们传统的几个版本的精华通过他的铺排，通过他的优选，形成一个结构更为严谨，意境更为深远，情感更内敛的更细腻的一种表示。所以这次的版本是非常的有艺术价值的，也是表现了恩师他的一种作为一个文人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一种方式，所以非常的动听，非常的感人。
1: 侯军先生呢？
2: 春江花月夜，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很熟悉，可能他不一定能哼这里面的旋律啊，但是好像这首曲子他觉得他肯定是

0: 音乐夜现在并不多，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听春江花月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珍贵，它特别值得我们去看看春江花月夜前边的浔阳月夜是什么样的一种音乐意境。
1: 其实听二位老师讲的时候，我头脑里一直反映的就是张若虚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哈。我觉得浔阳月夜也许它文脉承续的最初就是初唐诗人张若虚以孤篇盖全唐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其实你想张若虚还写过其他什么诗吗？
2: 是
1: 我们好像记不得了，他就是这首主打歌让他一举成名，是吧？而且春江花月夜这是五个意象，你说这首诗里他写了什么什么大事吗？没有。可是他写了人和时光，人和这个世界，人和月亮，人和流水，那种惆怅，是吧？那种小我与大我与自然的那种关系啊。我觉得杨景老师演奏的这种琵琶曲里也一定有这样的千丝万缕的人性的那种幽微辗转哈。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啊，大家去感受春江花月夜，去感受浔阳月夜。

爬坡人，也就是这一辈子他在不断的爬坡，也就是不断的在革新，不断的在反省，不断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对我们。

海这三个字是永流传的。也就是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我要弹五辈子琵琶，我当时不太理解，其实现在能理解他，也就是说他都是在给琵琶文化创造经典，创造一些新的认识，创造一些新的模式，创造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乐曲。也就是说，从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人生的轨迹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学习的一个榜样，深深的也感染了我。

曲子叫《天鹅》。这首作品呢，它是1984年创作的。他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正好是我在跟他学习的这段时间。我82年上大学，84年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是他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个日子。所以创作的这个经历啊，包括四奏这个作品啊，

呈现来说，它具有非常唯美的一面，也有在人生中间遇到了困难不惧，冲破这些困难，最后达到人生的彼岸，一种理想，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

这个专辑的介绍哈，这个侧页看到了天鹅献给正直者的这首曲目的介绍，我也和大家分享两句哈。此曲运用了丰富的演奏技法，比如使用吉他的分解和弦演奏手法，表现天鹅羽毛的抖动和湖水的涟漪，使用传统琵琶演奏手法中常用的手腕和臂摇的指关节摇指法，表现天鹅悠然飞翔的千姿百态，使用快速折分法，表现天鹅健壮的扑翅形象啊，就翅膀扑棱起来的形象。这首曲子包含了伤感、动情、优美、幽默等情调，以此寓意作者在艺术发展道路上坎坷不平的自我写照，意在追求洁身自好的脱俗精神，树立为时代而艺术的思想。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天鹅》。

0: 因为你只有非常能坐冷板凳，能真正静下心来，浸润到一个很安静的音乐世界里边，你才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创造，去把美好的音乐呈现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音乐听起来是不浮躁的，是可以有回味的，所以这个很重要。
1: 您这么说的时候，侯军老师一直在点头哈。我觉得作为一个资深的专业的音乐制作人，这一点您应该感同身受，特别理解哈。
2: 是，其实像杨静老师录的《平弈》这一章，《瀛洲古调》，其实都是16首小曲啊。当然前面的快板的8首，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录制成唱片，文版的8首。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静老师，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侯军先生。
1: 琵琶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乐器，它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当它在表现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山水和小动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写意的、清灵的我们中国的语言去表达，而且就是同样是我们从自然中截取力量。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文版八首啊，小玉儿高，鱼儿戏水，雀玉回巢，蜻蜓点水，哈，其实人也是自然之子，听到这些你既熟悉又陌生，然后一哦，这就是蜻蜓啊，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的鱼儿啊，它一定会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就是听众听者听到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刚才杨静老师说到了，我有一颗童心哈。当艺术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一定要疗愈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哈。而那个东西其实要一尘不染，是吧？要含得之后比若赤子，是吧？
2: 是啊。
1: 如果你有私心杂念，有100个功力成功在里头，那个东西可能就不感染人了。
2: 看这些小曲子，我们前面播放过的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啊这样的文武大曲，其实这小曲子更难弹。我觉得杨静老师肯定一定特别有体会，他的技术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更多的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把这些生命表现出来，把这些鲜活的江南的这样的韵味表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特别难。
3: 中国的文化它其实是讲究静动呀、虚实呀、这个远近啊、高下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在绘画里边、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在音乐里边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对比哈，对比。那么在这组音乐里边呢，我们也深深的能感受到它声音的一种虚实的变化，还有场景的变化，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辩证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弹奏小玉儿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有大玉儿高，有小玉儿高，大玉儿高是表现一种大的宇宙观，那么小玉儿高呢就表现人与自然的一种亲近，一种和谐。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会弹得非常的优雅，非常的唯美。那么在弹着小鱼儿戏水的时候，你看这一组都是小鱼儿，小蜻蜓，小雀，雀欲回巢就是找妈妈，就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所以我在这一组整个音乐的弹奏的时候，我都会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就像我们看见那个美国的一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就是把这些小鱼儿都当人的一种情感去表现，它的一种委婉，表现一种发嗲、可爱或者这种调皮。哎，在鱼儿在抖动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怎么抖动？当然，这个都是用我们的琵琶非常细腻的一些左右手的这些技巧来表现它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和形态。那么在比如说顽童也是，就是说小孩特别调皮，拿着小音枪在那玩啊，还有狮子滚绣球也是特别的民俗。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是在铺排的时候也是表现了音乐既有灵动也有诙谐又有风趣又有典雅，有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另外一组快板八首呢，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录制的。也就是说银州古调它一共有40多首，那么最基本的呢还有30多首，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录的16首，今后可能我还会继续努力把它录好。这16首呢，另外的8首呢，哎，它的意境又跟前面的这一组小玉儿高又不太一样了。你看他前面他的首夙愿呢，有一马双驼呀，有云里雁，你看这个他的好像意境就更高远了一些了。前面好像是在下面啊，我们看见的小鱼儿，但是这个时候又哎天空了，他整个意境呢就显得更为宽阔了。所以两段的风格呢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把银州古调称之为我们琵琶优秀传统在传承中间这个教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传承的选择，也就是我说的，我把它称之为琵琶音乐中的

是钢琴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必须要学习的，巴洛克的时代的代表，所以最优秀的。那么，吟奏古调就是我们琵琶，虽然它小，但是小而见大，

0: 这个语言了。
1: 对了，
0: 其实这需要弹奏者，就是主创啊，他非常细腻的去感悟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
0: 是切近的还是高远的？
1: 对，
0: 是宏大的还是小的？

0: 我手里啊，其实还拿着一个中国首张低音琵琶专辑，叫《弄韵》啊，也是杨静老师演奏的。你看这上面有一些关键词：中国首张，还有就是低音琵琶。来先解释一下低音琵琶。
1: 这个低音琵琶呢，是相对于我们现在弹的琵琶的声音音区，叫它的更低沉一些，叫低音琵琶。那么我们在创作这个乐器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想，到底是回归呢，还是在创新？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兼有之，因为我们琵琶在传统琵琶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比现代的琵琶更温润一些，更低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正仓院呢听的这些琵琶，四弦琵琶啦，
2: 五弦琵琶呀
1: 、现代的琵琶呢，声音因为以前是
2: 四弦，
1: 现在是变成钢弦，所以整体声音的构造，声音的这个趋向来说更明亮一些，更甜美一些。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经过20年的这个研发哈，我跟曹卫东先生，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制琴师，我们在一起研发这个低音琵琶，

叫弄韵，这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特别优秀的一个青年作曲家文子阳的作品。这首作品它的呈现就表达了这个乐器它其实

0: 新的一种发展方向，也是为了琵琶在民族管弦乐队里边今后可能会呈现一种多层次的声音构造。
1: 那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哈这张专辑当中的《沉髓》一首。

琵琶作为一个千年古器啊，是一个很大的，我们在民族管弦乐或者中国民族乐器的数个乐器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它历史又很长，而且

0: 族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一种性格。还有一首作品叫《草原小姐妹》，它就是运用了草原这个蒙族的长调短调来进行改编，那么形成琵琶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所以它就是一个万花筒。
1: 你看现在是丝绸之路，它是丝绸之路上过来的，
0: 对，
1: 它又进入了我们的中原文化，是吧？隋唐非常重要，之后明清又进入了我们的江南
0: 、
1: 所以我觉得它代表了多种文化和中国历史在整个发展过程中。

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快乐大街、
1: 一勺烩、
0: 二大商场、
2: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1: 阿雷、
0: 孙奶奶、
1: 吴奶奶、
2: 王大爷，
1: 都是
2: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被困浴室30小时，这个女孩发出了信号，最终找到了救助者。事情也挺惊险的，咱们街坊正在讨论呢，咱们听一听。酒吧里，要是你一个人在家啊，比如说大雷，你一个人在家洗澡的时候，
1: 嗯，我
2: 门一关，
1: 是这个形容一个密室杀人案件是吧？
0: 不是，我就说你把浴室门一关，你开始洗澡啊？
2: 你就一个人在家啊？咱们先强调这一点。就一个人在家洗的时候发现水凉了，
1: 那我开热水啊？
2: 没有。
1: 那好办，出去擦干了，然后这个想办法看热水是不是出毛病了。
2: 哎，推不开门。
1: 那使劲
2: 撞也撞不开。
1: 我撞不开，那这是不是应该往里拉的呢？
2: 怎么都弄不开。
1: 那这门是怎么就这样的呢？
0: 这一瞧劲儿，这多年的老房子旧门。
2: 那你这时候还没洗完澡啊？
0: 对，头发上还顶着一堆的泡沫吧。
1: 不是，那我简单的冲冲，把它擦干净了，那好办呐，这喊人呐，打手机。
0: 你洗澡的时候你会拿着手机吗？
1: 我在里边大声呼唤，来人呀、啊！
0: 哎，怎么洗完澡之后口音都给冲坏了？
1: 离老远一听就是这声，来人呀、
0: 啊！你住的是一独栋别墅，完整个那别墅区呢，
1: 哎、我这独栋别墅有那么一老门，
0: 就那么一棵树。
1: 那我只能吊死。
2: 别呀，
0: 你得爱护树木。
1: 我不是爱护树木，你们给我搁绝地了。
2: 没有绝地，要求生啊。
0: 对，你还得反击呢。
2: 人呢，你这是生存之本的
1: 吧。那我破坏这门，我觉得我
2: 跟他拼了。
1: 哎，滴水穿石。

0: 咳嗽，感冒了，冻感冒了。
1: 没衣服，我怎么就没想起放一套浴衣在里边呢？怎么就不把手机带进来呢？
2: 早这么着，我想我不关门多好，我怕谁看？
0: 咋知道我不爱干净多好？
2: 好家伙，我把外边我拎出一间去也是好的呀。
3: 没有。
2: 哎，想这都是废话，没用啊。
1: 昨儿呀，那超市我犹豫半天，买不买那么贵的那个点心？哎呀，我
0: 这买呀，这将来买摆盘里头，搁我照片瞧瞧，我也吃不着了。
1: 到今儿这钱没花完。

0: 险的时候，您首先要保持冷静，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建议独居者啊，不管做什么事儿，手机别离得太远。
1: 如果不想让父母担心，还可以和好朋友约定，超过多少个小时联系不到对方，帮忙报警。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了张。

0: 劝你们逗我玩呢。
1: 哎，真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最不济了，
2: 你就小柱呢？
1: 对呀、啊，给你冲的那个，
0: 这太不济了吧？这也
1: 不是最不济，你顺着那皮划艇，你坐皮划艇就冲到水库边上去，是不是？
2: 哎、建议小柱，我可忍不了啊！说你太不济了。

0: 还浮里，
1: 仿佛一只可爱的那个
2: 海鸥在那水面上挥呀挥呀，
1: 也像一只充了气的河豚。
0: 你们俩是不是还小点？哎，就这河豚跟海鸥这好玩吗？
1: 就可以缓解轻松的放松点。
0: 我高兴得了吗？
1: 不是，你太紧张了，你看你这整个攥拳
2: 瞪着眼瞪着眼，你这玩意儿干嘛憋不住了？
0: 我紧张，我害怕。
1: 别怕水，
2: 哎呀，没事儿啊，你看你比你小那么多的小朋友都嘻嘻哈哈，不咋回事儿。你看你，
0: 对，他们还不懂得害怕，他们到我这岁数还不递我呢。
2: 来，
0: 上上上上
2: 上，上跳板了。
1: 这种感觉特别好，你就顺流而下，
2: 对，
1: 像一只。

0: 你看看，这张开的就是福利大。
1: 枪来了！
0: 什么孩子这是？
1: 都在我前面才对呢，我再来泼你。
2: 嘿，咱俩别在一条线上啊，小心咱一泼咱俩。
0: 泼你！
1: 往回泼不好泼吧，逆流的感觉。
0: 你不知道逆流的鱼是天生的命运吗？
3: 堵上了，堵上了，堵上了，堵上了，堵上了！
0: 哎哎，这什么
2: 事儿啊？这是
0: 谁掉河里了？喝水的是吧？
1: 不是，哎哎，前面怎么不动了？
0: 哎，我哪知道不动了？哎，越聚人越多，哎，哎不成，哎，
2: 那胖子往那边去！
0: 哎，你怎么撞我？哎，
2: 撞我船了！
0: 留点神！哎呦，哎哎哎，慢点！我想起赤壁大战来了。
2: 水淹七军啊！
0: 哎呦，这么一个一个连环撞，这谁受了？
2: 啊，
0: 溜船也没躲开吧？
1: 还好我后面是一小孩，
0: 后边还有大批的人没来的。你看后面大胖子架来了，笨极了。

天我们小院街坊这几位啊碰到的事情，恰巧呢漂流景区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什么情况呢？跟大家讲述一下。在景区漂流河道的一个转弯处，有几艘船只叠在一起被人拉着固定，而后面的船被湍急的水流冲下来堵在后面，岸上的人帮忙疏散船上的游客，喊着赶快下来，松船松手。多艘船只连遭翻船，上百名游客受了轻伤。这个景区啊是刚刚开始恢复营业的。

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

0: 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

0: 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月的燕园，春意正浓，清明时节的迷蒙烟雨浸润了苍莽秀丽的韶园、渭秀园、景春园、朗润园、承泽园和环抱着未名湖的疏春园。起伏的冈峦，蜿蜒的湖岸铺上了一层碧绿的绒毯，挺拔的白杨，婀娜的垂柳，隆中的国槐，娟秀的银杏，都披上了青翠欲滴的新装。雕梁

0: 还说这棵不行了，反正也长不大了，拔了换一棵算了，省得它白白的挣旁边花的养分。
1: 楚燕朝看着心疼，它也是一棵树，也有生长的权利，开花的权利，换一棵谁能代替它呢？等那位师傅走了，楚燕朝把这棵被命运抛弃的小树捡了回来，栽在他宿舍窗外的空地上。冬去春来，现在也开花了，虽然开得瘦小，开得稀疏，但他毕竟没有辜负春天，春天也没有辜负他。也许到了明年春天，他就开得更娇艳了。这时楚燕朝想起了班上英语基础最差的学生罗秀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罗秀竹已经跟上来了，并且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在二年级的时候争取赶上拔尖的韩新月和谢秋思。而韩新月和谢秋思当然也不会原地踏步等着他赶上或者超过，他们不仅对功课抓得很紧，而且在课余时间苦读英文原版的文学名著，这些都使楚燕朝感到欣慰。每天上午的四节英语课对于楚燕朝的精力体力都是很大的消耗，泛读、精读、分析课文、讲解语法、练习口语，他一个人要供给16棵小树水分和营养。四节课下来，楚燕朝常常感到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也许仅仅凭母亲的描述而猜想，正如他楚燕朝一样，从童年时代便无数次地测想自己的父亲。

0: 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到咀嚼骨头的声音。这一段是全篇文字的精华。楚燕朝早在第一次读铸剑的时候，便惊骇地看见了那一群灵火似的眼光，以后便再也难忘了。把这段文字转换成英文并不难，但是要传神地再现鲁迅的风骨、鲁迅的文采，却也非易事。中国翻译界的老前辈、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严复说过，译是三难，信、达、雅，也就是文辞准确、通顺、优美。赵景深则主张宁错而勿顺，鲁迅和赵景深针锋相对，提出宁信而不顺，这也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见翻译之难。如今面对的是鲁迅的作品，要达到宁信而不顺就很不容易了，何况信、达、雅。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手里拿起的笔又放下了，他要费一番斟酌。嘟嘟嘟，有人敲门。
2: 请进。
0: 来人是郑小晶，穿着那身男士军装，走进来的时候刷刷的响，雷厉风行，手里握着一卷文件似的东西，那神态使人联想起电影里的女电报员报告首长时的劲头。不知是郑小晶骨子里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还是有意要模仿。郑小晶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战士模样，这大家已经都习惯了。其实楚燕朝知道，郑小晶的父母也并不是扛枪打仗的，父亲是部队的政治干部，母亲呢是文工团的导演。
2: 哦，郑小晶同学。
3: 楚老师，您在备课呀？我想跟您谈谈班上的事情。
2: 好的，好的。
0: 楚燕朝收起了稿纸，装进了抽屉里。他没有准备让郑小晶像韩新月那样翻看他的译文，甚至根本不打算让他知道他在业余时间所做的事情。在楚燕朝的译著正式出版之前，没有必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写作和成名成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2: 来，请坐吧。
0: 楚燕朝又让出了那把仅有的椅子，自己坐在床上，极力把思想从灵火式的眼光和信达雅中拉出来，专心致志地听取郑小晶的工作汇报。
3: 楚老师，最近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个别谈话了，看来大家通过形式教育，基本上都能对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那些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工农子弟啊，谁也不去买自由市场的东西。这些呀，看起来是小事儿，也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嘛啊！看我们在困难的考验面前，能不能和党同心同德，能不能以革命的名义想想困难。

0: 俗了。老师，您听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楚燕朝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学生时期，班上的男同学在宿舍里也有过类似的话题。他楚燕朝当然是不参加的，觉得把女同学作为花来比来比去，有失对人家的尊重。现在他的学生也会这一套了，可见20岁左右的男孩子很容易对这类问题产生兴趣，无师自通。当他听到郑小晶刚才点到韩新月的名字时，他心里微微的一动。他不希望这个在全班最突出他也最器重的学生受到伤害，当然也不愿意别人随便贬损另一名高材生谢秋思。但他听到后来的评语，却也觉得其中并无什么恶意，而且这种议论基本得当，他也就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了。
0: 哎，事儿啊，坏就坏在唐俊生把这话告诉了谢秋思，他们俩的恋爱关系早就是半公开的了。谢秋思一听连唐俊生都参加了这种议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气之下就把唐俊生甩了。唐俊生现在剃了光头。
1: 啊，剃了光头？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新中国成立之后，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一直是曲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兵种不同的军区都有自己的创作队伍，那么在东北的这片沃土上呢更是如此。今天为您介绍的两位全维润和邹德江曾经在当时的沈阳军区前进杂技团曲艺队工作，特别是全维润老师是一位非常勤奋的曲艺作家相声作家，也是军旅相声艺术

0: 说他们话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我拿来给他来几个点睛之笔给润色润色。
1: 哎呀，真了不起、
0: 人物画画得好。
1: 那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作问世？
0: 最近呢、
1: 对对对，
0: 叫您问着了。
1: 你说说，
0: 最近为了庆祝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呢、向这个国庆节献礼。
1: 好好，
0: 我特意创作了一幅巨型的人物画长卷，题名叫百将图。
1: 百将图，
0: 百将图，
1: 什么内容的？
0: 画上为咱们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立下过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的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我那画上都有。
1: 哎呦，那么多人物，你这画得多大？
0: 多大呀、不说不知道，一说真奇妙。
1: 你说
0: 说啊，我。

0: 介绍，
1: 好好好，
0: 您对美术懂不懂？
1: 哎呀，我不懂。
0: 真不懂吗？
1: 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好啊，你蒙我。
0: 蒙你干嘛呀？你要是懂啊，我就简略点介绍，你要不懂呢，我就详细点。
1: 你详细一点啊。
0: 详细点。
1: 哎，对对对，
0: 好，你详细点给你介绍介绍。
1: 好好好，
0: 我这个百将图啊，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1: 是吗？
0: 上下咱先不表啊，先给大伙说说这中间。
1: 中间是
0: 众星捧月，群峰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1: 对，毛主席是咱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画在中间。
0: 画人物画有一个要素，
1: 什么？
0: 重点要抓住你所画人物这个特征。
1: 哦，
0: 您知道毛主席什么地方有特点吗？
1: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年轻你没见过
1: 啊？
0: 毛主席这个前额有特点。
1: 是啊，
0: 毛主席的前额那不是一般的前额，
1: 啊，
0: 那是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

0: 大檐帽，身着元帅服，豪壮沉雄，朴实婚后，一副长者的风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叼着一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想起了战争年代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他拿着两把菜刀都杀西。
1: 行，
0: 怎么意思你？
1: 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话错了。
0: 怎么着？
1: 两把菜刀闹革命那不是朱德。
0: 朱德几把菜刀？
1: 人朱德四把，这儿就四把。
0: 啊？
1: 朱德不拿菜刀，
0: 那他拿的什么呀？
1: 拿斧子。
0: 拿菜
1: 绕得糊涂了。
0: 谁呀？
1: 那个不是朱德，
0: 那是谁？
1: 贺龙。
0: 贺，对，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吗？
0: 贺龙，贺元帅。
1: 对呀，
0: 贺老总谁不知道
1: 啊？
0: 赫赫有名啊，领导过平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他

0: 外交部长那是陈毅，
1: 陈毅，对，我想起来了，是陈毅，陈老总，没错，老家是四川，对不对？
0: 那是啊，
1: 解放战争时期与邓小平同志一块千里挺进大别山，当时一提陈邓大军，没有不服的，
0: 不对，
1: 陈邓大军打仗，
0: 行了，刘邓大军
1: 什么？
0: 刘邓大军，
1: 刘邓，对，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
0: 你那边溜达溜达。
1: 怎么意思你啊？我溜达。
0: 刘伯承，
1: 刘，对，我记得姓刘嘛。
0: 还记着姓刘。
1: 刘伯承元帅，我们是军事院校的创始人之一啊，用兵如神，指挥有方
0: 啊。
1: 解放战争四野当政委，辽沈战役打锦州，那人家
0: 我是
1: 啊，
0: 罗荣桓，
1: 罗，对，是罗帅，主管国防科工委呀，原子。

0: 是，对，徐向前，老家是广东的吧？当过咱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 叶剑英，不对了，
0: 不是小同志，岁数不大，你那嘴怎么那么欠呢？你，
1: 我欠呢？
0: 这百将图是我画还是你画呀？
1: 啊，那当然还是您画。
0: 我画，你老跟吱什么嘴？
1: 我不是怕你画错了出笑话吗？
0: 出笑话，我这么大画家，我能出？

0: 能吃六吨方便面，
1: 对不对？
0: 画完了九代元帅呀、啊，我画的是十位大将。
1: 十位大将都谁呀、
0: 啊？左边五位，右边五位。
1: 左边五位是
0: 王树生、许光达、张允义、陈赓、萧劲光。
1: 右边
0: 黄克诚、罗瑞卿、粟裕、谭政、徐海东。
1: 哎，这十位大将画的没错。
0: 十个大将，我画了一个比一个精神。
1: 嗯，
0: 随便请出一位来，
1: 哎，
0: 都比你这模样漂亮。
1: 哎。我有人家那两下子，我也当大将。
0: 你当什么？
1: 大将，
0: 大将！你让各位。

0: 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巨奎、杨勇、杨志成、杨德志、杨成武、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世聚、陈再道、陈伯君、陈明仁、陈希涵、陈希莲、周环、周世弟、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其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志月、严红颜、傅秋涛、韩新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传忠，
1: 好，
0: 57位上将。画完了上将不算多啊，
1: 还有
0: 我就画了170。

0: 龙赤兵，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饶哲鹤城秦继伟，袁子期，袁成平，莫文华，聂凤哲，聂鹤廷，段星云，燕辅成，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森吉，徐斌周，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燕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李怀，常乾坤，崔天明，康志强，杨奎，耀良同学，梁碧野，梁兴初，韩磊，韩炼成，韩振进，彭林，彭家庆，彭明志，秦建福，连张，魏玉成，张少川，曾思玉，曾德胜，曾国华，谢有法，赖义，鲍先志，曾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荣彪，谭福仁，谭新林，谭冠山，谭家树，滕海清，赛福鼎，艾德斯，
1: 这都画上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全维润邹德江合说的相声百将图，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杨奴才常培业金饼厂合作表演。
5: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生气勃勃，
6: 是这样。
5: 短短的几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嗯，
5: 是吧？我们的中国人民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东方，
6: 对呀、啊，
5: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呀，
6: 哎，
5: 是吧？以前行吗？
6: 以前怎么了？
5: 旧社会
6: 啊，
5: 外国列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
6: 对了，
5: 甭说那洋人，
6: 嗯，
5: 就这洋奴才这气您就受不了。
6: 洋奴才，
5: 哎，

0: 你哪人？
1: 中国人。
0: 出去，
1: 干什么出去？
0: 看你这模样。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连外国话都不会说的。
1: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说外国话呢？
0: 你说可气不？
1: 太可气了！
0: 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说中国话不行。当时把我大爷气坏了。
1: 能不生气吗？
0: 这纯粹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呢。
1: 对喽，
0: 就是所生目的进公园去。

0: 顶天立地做主人，
1: 顶天立地做主人，
0: 挺大的个头没人味儿，
1: 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
0: 是条赖狗，
1: 是条赖狗，
0: 这是分着说，
1: 哎，
0: 要是合起来说呢，
1: 那就好听了。
0: 怎么说呀？
1: 他们中国人穷有一天，顶天立地做主人，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是条赖狗，
2: 是中国话。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培业金饼厂表演的一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0: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0: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应当得锻炼锻炼。
1: 哎，我怎么锻炼呢？
0: 啊，练练功夫啊。
1: 练功夫
0: 啊，你练得像我这样，
1: 对，差不多了。哦，我练得像您这样。
0: 哎，
1: 对了，那我就跟猴一样了。
0: 啊，这怎么说话呢？
1: 好家伙，您给我找个好标准的，拿您当标准
0: 啊！
1: 你瞧您这模样，尖嘴猴腮的
0: 啊。怎么了？
1: 您这还练呢？
0: 啊，
1: 多亏练，要不练更坏了呢。
0: 这气色好啊！
1: 气色对了，满面黄光的。
0: 打刚才啊，你这就讽刺我。
1: 哎，什么叫讽刺啊？
0: 啊，
1: 那叫讽刺。

0: 江米小枣，
1: 哎，还是弄的呀？人有叫江米小枣的吗？
0: 啊，不不，这是外号。
1: 哎，外号叫粽子。什么外号？
0: 好玩笑吗？
1: 哦，
0: 名字叫江天龙。
1: 哦，是啊，
0: 教了我们弟兄哥俩。
1: 那是谁呀？
0: 我有一哥哥，
1: 他叫什么呀？
0: 他叫白糖的。
1: 您呢？
0: 我叫馅儿。
1: 哎，俩小粽子。一个大粽子叫俩小粽子、
0: 我比我哥长得黑点
1: 吗？哦，黑点就馅儿的。
0: 有一天我师父闷坐前厅叫我们哥俩。
1: 怎么叫？
0: 丫丫大徒弟。
1: 嗯，
0: 丫丫二徒弟。
1: 哎，这徒弟干嘛都丫丫呀？
0: 丫丫筋斗。
1: 哎，那还是粽子。咱别提这粽子。
0: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如何
1: 啊？对呀、
0: 我说师父、我们都行了。
1: 行了？
0: 怎么着？行了。
1: 哼，
0: 小小的年纪，
1: 哎，
0: 乳毛未退，黄牙嘴未干，
1: 就是
0: 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行了。
1: 哎，
0: 那我江米小枣都没说行了。
1: 哎，麻烦了，仨粽子打起来了啊。
0: 行了，不行了
1: 啊，
0: 我不招了。
1: 哟，
0: 一赌气我师父走了。
1: 生气了？
0: 他走了
1: 啊，
0: 我们这个功夫不能搁下。
1: 那是啊，
0: 天天还是要练。
1: 哦，
0: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我们是传枪递剪。
1: 嘿，你们还秦琼罗成呢？
0: 哎，这不反骨吗？
1: 哦，是啊。
0: 忽听有人叫门。
1: 哦，
0: 开个大门一瞧，这个人身量高大，手里拿着拜匣。
1: 嗯，
0: 跟我打听。
1: 怎么说？
0: 请问您这边可是江米小枣令高足白糖的馅儿的吗？
1: 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是馅儿的。你要糖的里边有，我拿去吧。
1: 哎，你也回来。
0: 啊，
1: 这位是买粽子的。
0: 谁说的？
1: 那你说拿去。
0: 不是买粽子的。
1: 干嘛呢？
0: 接过拜匣一瞧，
1: 啊，
0: 里边有一副请帖。
1: 哪儿来的？
0: 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友镖局的李掌柜的。
1: 哦，
0: 请我们哥俩跑趟镖。
1: 这是您的露脸的日子到了。
0: 这不能不去啊。
1: 那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
1: 哎，
0: 我们哥俩随后就去。
1: 是
0: 了。到了后边跟我哥哥商量好了
1: 啊，
0: 我们赶紧的拾得行囊包裹，带着我们随身家伙，
1: 哦，
0: 够奔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友镖局的。
1: 嗯，
0: 来到镖局的门口一看
1: 啊，
0: 老少的英雄都出来迎接我们哥俩。
1: 嗯，
0: 那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
1: 嗯，
0: 四面八方的豪杰。
1: 嗯，
0: 真叫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是俊的俊。
1: 嗯，
0: 真叫穿红的红似血
1: 啊，
0: 穿黑的黑似铁。
1: 嗯，
0: 穿白的白似血。
1: 哦，
0: 穿黄的黄似血。
1: 嗯，
0: 那真叫壮锅贴，大脑袋瓜，广腿肚子，大脚丫，一个个咳嗽全带上踢脚的。
1: 什么味儿？
0: 砰啪！
1: 哎，这都什么毛病？
0: 功夫
1: 好练的。
0: 当空间有位老达官，
1: 嗯，
0: 年高八旬开外，
1: 哦，
0: 须发洁白。
1: 嗯，
0: 看见我们哥俩来了，赶不上前抱拳拱手。
1: 怎么说的？
0: 哎呀，不知二位壮士驾到，
1: 嗯，
0: 为从远迎，当面恕罪。
1: 您怎么回答？
0: 我说岂敢，洒下来的鲁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儿吧。
1: 哎，怎么又唱开黄金台了？
0: 我把这出戏想起来了。
1: 他还全会，你瞧。
0: 我们跟老大官是续过了客套，
1: 嗯，
0: 穿过二的门。
1: 哎，
0: 没别的
1: 啊，
0: 到了镖局子了。
1: 怎么样？
0: 得给人家练一练。
1: 哎，练了练。
0: 哎，得给人露一手。
1: 对，
0: 我哥一瞧有18本兵刃
1: 啊，
0: 伸手就拿起一杆大枪。
1: 哦，大枪，
0: 这玩意儿可有尺寸。
1: 有什么尺寸？
0: 7尺为枪。
1: 哦，
0: 7枚为棍。
1: 嗯，
0: 大枪是1丈08寸。
1: 哦，
0: 1寸长一寸强，
1: 嗯，
0: 1寸小是1寸巧。
1: 哦，
0: 大枪那为破兵之祖，
1: 嗯，
0: 大刀为破兵之母
1: 啊，
0: 花枪为破兵之贼，
1: 嗯，
0: 单刀为破兵之胆
1: 啊，
0: 宝剑那为破兵之帅。
1: 哦，
0: 护手勾战4个字，
1: 哪4个字？
0: 胯架遮拦。
1: 嗯，
0: 我哥哥是钉子不站好了
1: 啊，
0: 扎一趟陆河枪。
1: 什么叫陆河枪啊？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有赞吗？
0: 当然了。
1: 哦，
0: 1点眉环，2问心，
1: 嗯，
0: 3扎七度，4撩阴，
1: 哎，
0: 扎空心，6点脚，7扎肩颈，左右分。
1: 哎，你先等会儿吧。他拿我当枪挡子了，您这枪怎么全奔我来了？
0: 这不是一比划吗？
1: 一比划我受不了啊。这个
0: 扎住为枪
1: 啊，
0: 涮住为棒。
1: 嗯，
0: 前把为枪，
1: 哎，
0: 后把为舵。
1: 哦，
0: 大杆子站6个字。
1: 哪6个字？
0: 风拔压
1: 啊，
0: 再挑扎。
1: 哦，
0: 练完了之后我哥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好功夫，
0: 大家是拍掌赞贺。
1: 应当的。
0: 他练完了，
1: 您

0: 聪明，啊、就听嘚儿啪一声响箭，
1: 怎么了？
0: 嘚儿漏一声呼哨，嘡啷啷啷啷一棒铜锣敲脆，却原来前面有了字了。
1: 哎，呵，什么字眼啊？
0: 漏了学问。
1: 哎，那叫有了贼了
0: 啊！有了贼人劫镖车了。
1: 哎，
0: 锣肚子打盘，
1: 嗯，
0: 胖子手看住镖车，我们哥俩是跃住当先。
1: 哎，
0: 再瞧对面树林子里头
1: 啊，
0: 蹭蹭蹭。窜出40多名喽啰兵，
1: 嚯、
0: 哦，个子个花布手金缠头，身子盼英雄带，兜裆鼓裤，扳筋撒鞋，怀抱斩马刀。
1: 嗯，
0: 当中有个为首的黑大个儿、跳上马来看身况，
1: 啊，
0: 晃荡荡身高60开外，
1: 嚯、
0: 头如麦斗，膀阔三庭，怀抱混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
1: 哎。
0: 有人从此过，留下埋命财、
1: 嗯，
0: 压不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
1: 够厉害的。
0: 说完此话，再看我哥哥
1: 啊，
0: 直气得30身暴跳，5令豪气腾空、
1: 嗯，
0: 2太阳冒火，7窍。
1: 哎，我说你哥哥是拔火罐的，
0: 我也纳闷啊，
1: 怎么还是钻烟呢？是不是？
0: 不是哥哥呀、
1: 啊，
0: 小小的哥人，至于气得兄长这样？
1: 哎，那是气的吗？
0: 啊，
1: 那是吓的。这么说好听，甭惹秀莲在这儿。
0: 我说你闪在一旁。
1: 哎，
0: 有失小弟夫妻劳，割鸡焉用宰牛刀？
1: 是喽，
0: 带某前去送死。
1: 哎，送死啊？应当说擒贼受死。
0: 咱们俩得死一个。
1: 哎，对了，是得死一个。
0: 我是擒贼受死。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哎，拉。哎，哎，等会儿
0: 啊，怎么
1: 这个打仗啊，骑马还嫌慢呢，你怎么骑牛啊？
0: 对了，我这骑牛可比鼓啊。
1: 骑牛，这比哪位鼓啊？
0: 曾记得前七国孙庞斗智、
1: 啊、
0: 孙膑，他不就是骑牛吗？
1: 人家那是什么牛啊？
0: 什么牛啊？
1: 五色神牛啊。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怎么叫宝牛啊？
0: 我把它喂饱了。
1: 哎、喂饱了。
0: 抬过我的扁担。
1: 哎，等会儿
0: 啊，
1: 人家打仗使刀枪啊，你怎么使扁担呢？
0: 啊，又比鼓啊。
1: 又比哪位鼓啊？
0: 三打祝家庄叛命三郎石秀，他不就使扁担吗？
1: 哎，人家那个扁担里头暗藏着武器呢。
0: 对呀、啊、我这里边也有武器呀、啊、
1: 人家里头暗藏着枪。
0: 我这里也有枪啊。我这里也有枪。
1: 哦，
0: 我是一杆花枪。
1: 哦，
0: 我是骑扁担拿着牛。
1: 哎，不不不，什么话呢？骑着扁的拿着牛啊。
0: 那应当怎么办呢？
1: 应当说骑着牛拿着扁的
0: 啊。对，反两样都跟着我的。
1: 哎，多新鲜。
0: 我来在两军阵前，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嗯，
0: 我说贼呀，
1: 贼
0: 贼大爷呀。
1: 哎，贼贼大爷，怎么管贼叫大爷？
0: 央个央个他妈，
1: 还是不像话呀。
0: 狠心贼不问名姓，
1: 嗯，
0: 搂头就给我一棍。
1: 嚯、哦，

0: 葱都不够了。请示一下，我们二凯是不是可以扛白菜啊？
1: 扛白菜、啊。
0: 大伙儿都背上枪，夜间演习开始了。
1: 是什么科目呢？
0: 演习的是夜行军。哦，连长在头上走，部队在后边跟着。
1: 对，
0: 走着走着，同样发生了情况，连长下达命令，
1: 怎么说的？
0: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
1: 对，把距离拉大点。
0: 是，往后传，拉开距离。来、嗯，往后传，拉开距离。这口令传来传去呀、啊，
1: 嗯，
0: 传到个山东战士那儿。
1: 是啊，
0: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啊，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1: 拉，
0: 拉头距离。
1: 啊、
0: 嗯，要驴干什么呀？哦，头领病号走不动道，让驴驮着呀。
1: 嗯，
0: 啊行，往后传，拉头驴，
1: 改成拉驴了。
0: 这口令就这样传下去了。
1: 好，
0: 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四务长那儿了。
1: 嗯，
0: 四务长是个四川人，一听拉驴火了。
1: 怎么说的？
0: 咋子？拉驴？深更半夜的那是搞毛驴？跟老子算盘子？
1: 嗨。
0: 队伍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可是队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1: 那是口令传错了吗？
0: 连长一看真急了。
1: 那还不急呀、啊、
0: 怎么搞的？
1: 嗯，
0: 距离拉大一点。
1: 对，
0: 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嗯、
0: 哎，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嗯、要传到山东战士这儿了。
1: 好嘛，
0: 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嗯、
0: 啊，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啊、
0: 哎，那驴拉大点的
1: 改成大驴了，
0: 又传到四务长那儿了。
1: 是啊，
0: 四务长一听，赶紧找连长去了。
1: 嗯，
0: 报告连长，小驴都没得，跟老子拉回搞大驴。
1: 嗨、
0: 哎。
2: 听完了这段于连仲、毕振中合作的小段传口令，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见。

0: 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祺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动的动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动动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斯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6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杜岩答应让陈鹏走了。陈鹏走了之后，他想了一会儿，我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姓冯，名彦，字敬通，不但和连丹是同乡好友，同时也和甄父是莫逆之交。甄父跟他是小时候的同学，交往甚厚。我与冯彦呢，也因为他有个儿子叫冯豹，冯中文，小名叫千郎，跟我学过武艺，而成为忘年之交。只要我写一封书信，你们亲自找到他，让他和你们共同商议一条计策，利用他和甄父有青梅竹马之交，混进济阳，将岑母及其妻救出，我想

再收残蓬便轻而易举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呢？刘秀看了看邓禹，邓禹说，老人家，请您快快修书一封，我们立即去请冯彦，如果他能混进济阳，我敢说定使残蓬家眷脱于桎梏之灾。杜彦当下提笔写了一封书信，他也是着急呀。残蓬的母亲是杜彦的妹妹，兄妹之情焉能不牵挂着。杜彦把书信写完，当即交给了刘秀。刘秀、邓禹、王霸三个人马上告辞了杜彦，赶着车辆带着两名随从回到营中。回营之后一合计，谁去请冯彦呢？现在与残蓬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残蓬的家眷被压这个底细已经让刘秀他们知道了。他们估计呀，残蓬一定要想尽办法与汉军决战，所以军营中不可疏忽。这样一来，军师邓禹就不能再离军营。最后啊，刘秀决定他自己亲自去请冯彦。王霸呢，自告奋勇保护刘秀同行。邓禹问王霸，你保护太昌将军能行吗？王霸说，邓军师，冲你问这话，你这心里就没有我，你这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给看扁了，隔着筛子底看人，把人给看零碎了。如果你要不健忘的话，请问血战小长安的时候，是谁在十万大军面前保住了冲陵军全军的粮台，是你们在一场苦战之后能得以吃一顿饱饭，不至于饿得俩眼发蓝？嗯，是不是王霸？蓝香火烧军粮，定离间计，使残蓬与其主帅两者不和，这又是谁？嗯，当然了，这是马武和王霸两个人干的了，可王霸是不是也占一半啊？今天保太昌将军去请冯彦，又有什么不行的呢？冯彦

他发现王霸这个人虽然有他爱说话惹是非，有时候毛毛愣愣的一面，但他呢也有在关键时刻逼得出现一些奇才

实在是保护文书责任重大呀。我只怕万一有什么意外之事，你不能临机应变呐。王霸说，军师，咱们这样好不好？如果我保太昌将军去颍阳，发生了什么意外，不能保着文书安全的回来，杀我项上人头。邓禹说，好，君无戏言。王霸说，可以立军令状保。当下王霸向邓禹立了军令状，这才与刘秀共同准备启程。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和王霸两个人两匹马，身着便装，每人只带一口防身宝剑，悄悄地离开了汉营。为什么不多带人呢？颍阳是王莽的管辖地区，怕人马众多引人注目，他们两个人并马而行，绕道颍川，再奔颍阳，主要是怕被济阳城里的军队知道了。这个时候虽然已到初冬，一路上旷野无银，村庄疏落，密林相接，寒鸦点点，使人望去颇有些凄凉之感。东汉那个年头啊，人口少，树木多。有多少人口呢？按史书记载，那个时候全国共有4,271,634户，人口是2,100,007,820人，跟我们现在相比较，相差可太大了。今天的人口数几乎是东汉时代的50倍，所以当时还没有人口问题出现。要不怎么说书的总说有树林子呢？那年头人口少，树林子多，

0: 前边那两个骑马的人因何躲往树林之中呢？苏苏前来见我。
1: 是。
0: 有几个兵卒齐催坐马奔树林子里边就来了，边走边喊：喂，那两个人快出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军卒这么一喊，刘秀在树林子里边就说了：我们要不出去见见他们？反正我们身穿着便衣，他们这支队伍十有八九是新增援来的，要不然不会走到这儿来。
2: 王霸说：先别忙，万一他们要认识咱们呢？那咱们

还得叨念新皇帝扎柳引刘秀，新皇帝扎柳引刘秀，有时候念来念去啊，也有念连了套的，新皇帝扎柳引刘秀，扎柳引刘秀，扎新皇帝柳引刘秀，也弄不明白谁扎谁了。其实王莽这是搞迷信的活动啊，那能有什么用啊？他这么一来呀、啊，倒使柳引刘秀的名字家喻户晓了，原来不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刘氏弟兄倒因此而一举成名。这个小头们一喊，苏豹苏彪带着队伍就过来了。王八在树林的里边一看小头们喊出来了刘秀的名字，知道情况不妙，他马上告诉刘秀说，文叔快逃，我与你断后。刘秀急忙催马就穿林而逃，那个小头们和十几个兵卒没敢追赶。王八呢已经纵马来到他的跟前，挥起宝剑砍倒了两个人，从其中一个人的手中夺过来一条长枪，以枪当叉，接连又挑死了两个。这个时候苏豹已经带人马来到了，他把王霸团团围住。王霸知道刘秀往东败过去了，他为了不让乱军追逐刘秀，故意的他往西南方向边打边败，但是刘秀败走的方向已经被苏豹的军卒发现了。苏豹在军卒的率领之下急奔刘秀追来，刘秀这个时候迷失了方向了，只是急催坐马，恨不得这匹马能四蹄腾空。按说刘秀这匹绝尘驹论速度可以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但是眼下呀他走的不是路，是一片密麻麻的树林子，在这里边只能是躲躲闪闪的慢行，想跑跑不起来，这就是这匹良驹没有用武之地。苏豹在后边呢，把队伍是大面积拉开，从四面向刘秀包抄过来了。刘秀尽最快的速度在林中穿行，当他走出树林的功夫，发现眼前不远处靠山脚下有一个村庄，两边无路可走，刘秀只好策马飞奔村庄而来。他刚一跨进村前的小桥，听身后追兵就喊上了。刘秀进村一看呢，村那头是高山，

0: 毛病了，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就进这里头来了。
1: 刘秀走进院子，直奔上房屋，他开门直接就走进了外间屋了，轻声地问道：“屋里有人吗？”

0: 屋的一张破旧的木榻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年约60来岁，一头花白色的头发用竹簪别髻，身穿粗布衣衫，面色倒还红润，额头上有几条深刻的皱纹，但是目光却显得光彩照人，仅从眼神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精明透彻的老太太。从精神气质上看，她不像一个纯粹的山村老妪，倒像是一个阅历不凡的归隐者。老太太手里边拿着针线，正在缝补一件衣衫。使刘秀颇感到惊异的是，在营门口靠墙摆着的一个躺柜上有一个木架，这架上放着一个光亮闪闪的乌金虎头枪的大枪头。眼下是紧急时刻，刘秀也顾不得关注这些事情了，他走进屋子里边，急忙忙向老太太深深一揖：“老妈妈，我乃是更始皇帝驾下的将军，汉室后裔，姓刘名秀，被王莽的官兵追赶到此，无路可行，马匹已放在后院的山坡树林子里头了。我冒昧来闯进了您的房门，只求您老能救我一命，躲藏片刻，日后必有重谢。”老太太听他说到是刘秀的时候，颇感到惊异：“哦，你就是王莽要拿货的那个刘秀吗？”刘秀说：“正是。”刘秀说完这句话，心想：“老太太会不会拿我去请功啊？”这个时候就听见村子边上开始有官兵砸门的声音，咣咣咣咣咣，开门，快开门，咣咣砰砰啦。这老太太她急忙站起了身来，招呼刘秀和他一起把那个躺柜底下铺在地面上的一块石板抠起来了，拉出来之后底下露出一个用石板镶的石槽子，这里头放了些粮食，但是没有放满，剩下这块地方足可以躺下一个人。老太太说：“快，你就藏在这里边吧，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老有来抢粮食的，这是我藏粮的地方，你先躲一躲，此处他们不易发现，快进去。”刘秀急忙一俯身就爬进这个石槽子了。老太太往里边推这个石板盖，这个盖很有重量，刘秀在里边一块帮着往里拉，最后把这块石板盖盖到石槽子之上，盖好了。刚盖好了，就听院子里有人连吵带嚷：“这院里有人吗？啊，快出来，出来！”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上方屋：“有人，有人，有这么一个半截入土的人呐。”几名官兵一看这老太太：“老七婆，刚才刘秀跑你院里来了，他藏哪了？”“什么？刘秀？我们这村里边没有叫刘秀的，我儿子出去打猎去了，还没回来呢。我们家除了我儿子不近生人。”“
1: 胡说，我们的弟兄看见刘秀跑到你们家来了，你还想抵赖吗？啊！”
0: 旁边另一个军卒就说了：“
1: 别问他，进去搜，对，闪开。”
0: 几名官兵把老太太往旁边一拨了，直接走进屋内。这屋子里边陈设简陋，一眼看全，他们看了看床底下，又看了看躺柜里，当他们发现了那个乌金虎头枪的枪头的时候，问了一句：“
1: 哎，这枪头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太说：“哎，那是我儿子打猎在山上捡来的，摆在这柜上当古董。”“
1: 哼，真是穷酸臭美，没有古董弄个破枪头子摆着。”
0: 一个官兵在旁边咕噜的这么一句，都找遍了没有刘秀。这功夫忽然有一个官兵在后山岗上发现了刘秀的那匹绝尘驹了。“
1: 哎，你们看，那不是刘秀骑的那马吗？马都在这儿呢，人更跑不了了。我说谁去把他那马给牵过来。”
0: 有两个官兵，一个叫张万能，一个叫李百通，一个万能一个百通，没有他俩不知道的。这两位自告奋勇上来了，他往这马的跟前溜达，这匹马正在那儿吃草呢， 张万能往跟前一走，这马抬头。

0: 一瞧，嗯，不对呀，这不是我主人呢，你要牵我走啊，那可不行。他一摆脑袋往旁边躲他，张万能呢跟着往前凑合。
1: 吁吁，
0: 这马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我躲他他还穷粘牙，一个劲儿往上上，给他一蹶子。这马朝着张万能就掉身子，张万能怕踢着他，他跟这马转。这马一瞧，哎呦，他挺尖呐，不让我踢呀，我拍你。这匹绝尘驹忽然间前蹄一抬，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这下子把张万能吓了一跳，哟，他怎么会站着？绝尘驹站起来之后，两个前蹄子照着张万能脑袋就拍下来了。张万能看势不好，往旁边一躲，躲得不太利索，这马蹄子正踩到他那左脚的大拇指头上。张万能嗷的一声抽身往回就跑，李百通跟着也下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阵苏豹已经走进院子了。你怎么了？
2: 哎呦哎呦，那马蹄子

0: 诉你，你那不是蹄子，你这是脚啊。对了，我这脚让马脚给踩了，还是没分清楚。李百通说，我不告诉你了吗？得小心点。得了，你不告诉我，我还挨不了踩呢。
1: 苏豹说，那匹马先不要去管它，捉到刘秀，马自然就跟着走了。刘秀现在什么地方？
0: 将军，一个官兵趴到苏豹的耳朵上，有人看呐，刘秀跑到这院里来了，可这老太婆说不知道。
1: 我有办法。苏豹几步走到老太太跟前，老太婆，你看见刘秀了吗？
0: 我不知道谁叫刘秀啊，我们家也没来过别人。
1: 我告诉你，老太婆，你如果要知道刘秀在哪儿，那可能得一笔重赏啊。你要能生擒刘秀，可得黄金百万两，如果送个准信，也可得黄金百两，那你就不用住在这个茅草房子里了。老太婆，你知道刘秀在哪儿吗？
0: 哎呦，这刘秀这么值钱呐，早知道这个

0: 秀，我要了你的老命。
1: 嗨，我没见过刘秀嘛，怎么能交出刘秀来呢？是不是老爷你想发刘秀财，想红了眼了？
0: 胡说！哎呀，把他给我绑起来打！
2: 是，
1: 如狼。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

0: 那幅画卖走之后便没有女人出现了吗？怎么又来了？大白天的，见鬼！我想到我即将见到的女人小可，她会是我周围飘忽不定的幽灵吗？来到方强的住处，已经是黄昏了。客厅里采光不好，已早早地显得有点昏暗。方强坐在椅子上看着电视，屏幕上的光一闪一闪的，使他那张有刀疤的脸看上去有点狰狞。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看见他多少会有点害怕的。方强很高兴地招呼我坐下来。厨房里头油烟和炒菜的香气飘出。我说，嫂子一回来就忙上了呀。方强把头靠在椅背上，半是夸耀半是满足地说，
1: 我们家小可能做一手好菜。哎，去海南出差吃的东西不合胃口。今天呀，可以好好的解解馋了。
0: 现在，我无法再以幻觉来解释方强的生活。他的妻子小可也从厨房里出来了。他一边取下做饭的围裙，一边说：“啊，你就是君妹吧？欢迎欢迎，听方强经常提起你，一个挺智慧的女孩子。”小可25、26岁。和方强年龄相仿，他们曾经是同学嘛。小可长得漂亮，高个子，长头发。我不禁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那幅画。晚餐很丰盛，小可给方强蒸酒，还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是一对很恩爱的小夫妻。我想起替方强看屋子期间，曾经遇到一个女人从屋子里出来，我跟着她一直走到了烂尾楼。她进楼的时候对我回头很冷的一笑。现在我望着小可的面容和眼睛，努力地想找出他们是否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小可坐的位置刚好背着灯光，我只感到她的笑容并不是很冷。我问小可，哎，你有过小名吗？也就是说，小时候别人是怎么叫你的？人们从来都叫我小可。他低头答道，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不叫青青。我又问道，嫂子，这幅画上是你的背影吗？真漂亮。小可低头不语，轻轻地笑。方强说，
1: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这只是背部，没什么的，这是艺术嘛。
0: 晚餐之后，小可进厨房洗碗，我跟进去帮忙，他把我推了出来说，不用了，你陪方强说话去，这不用你管。我想起方强说过他还有一个叫贝的女朋友，小可竟然能和他和谐相处，现在看来也许真是这样的。可是我不是贝那样的女孩，我来这儿纯粹是出于好奇。我趁势向他们告辞，到街上满眼的灯光，我想起了方强床头柜上的小本子，那上头分明写着我的名字。我迷惑又害怕。曾经听人讲过，有一种人爱上谁谁死。那么根据这个现象，是否有谁死爱上谁的人呢？ 我的耳边又响起坠楼的时候听见的呼呼的风声。这是我对前生最后的记忆吗？恍惚之中，我在人行道上撞上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满地骂道：
1: 你梦游啊？
0: 我的头脑清醒了过来，我准备给小妮打个电话说我马上回家，可是一摸挎包，手机没了。我很快地回想起我曾经将手机放在过方墙屋里的茶几上。我赶回去取手机，方墙的房门虚掩着，仿佛刚有人进出似的。我轻轻地推开门，客厅里只亮着一盏台灯，暗中只见方墙背对门站着，正抬头凝视着墙上的那幅画。我用手指在半开的门上敲了一下，方强回过头，对我的突然返回感到非常的吃惊。我说我的手机忘记拿了。我走进去，从茶几上拿起了我的手机，同时问道：哎，方强，小可呢？方强显得惊慌失措，喃喃地说：
2: 他已经睡了。
0: 我向卧室走了过去，说是有一句话要对小可说。方强扑过来拉住我的时候已经晚了，我的手已经推开了卧室的门。里面亮着灯，床上空空荡荡。小可呢？我的声音在严厉之中透着惊慌。方强低着头，垂着手，无言以对。沉默之中，我感到有冷风从半开的房门口吹进来。我拔腿跑出了这间阴冷恐怖的房子。我想起了《聊斋志异》，人们从来都认为那些鬼故事都是编造的，是绝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然而，我遇见的一切如何解释呢？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们分别遇见过更多的怪事。写出来，读者只认为是编造的故事而已。事实上，一切远非如此简单。仅有100多年历史的现代科学，如何解释5000年的文明？如何破解数万年的生命史和数亿年的生物密码？这天晚上，我像被扔进水里的木头一样，无意间一瞥水下的暗黑，却又浮了起来。我在满目的灯光人影之中回到了小妮的家，这一切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景物吧。上楼的时候，想到小妮提醒我要小心一点的话，于是我便将脚步踏得很响地上楼。又见一小片白色塑料袋躺在楼梯上，时而不动，时而飘飞一下，仿佛有灵魂附在它上头似的。

0: 这样的，金姐，我想向你借点钱，可是你千万别问我做什么用，行吗？好不好嘛，我的好君姐。尽管有点疑惑，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我说，行，需要多少啊？我现在有2000块钱，是在调查公司领到的第一笔薪酬。哦，那就这个数吧。啊，小妮，你要2000块钱做什么呀？
1: 不是说好了别问用途吗？
0: 我把钱给了小妮，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便高高兴兴地回房睡觉去了。小妮要这钱做什么呢？我想不出来，但是她肯定是遇到了难事急事，我为能够帮助到她感到心满意足。第二天上午，小妮出门去了1个小时，我知道她做她要做的事儿去了。回来之后我也不问她，只是说，小妮，快复习功课吧。小妮做了一会儿作业，抬起头说，
2: 君姐，你为什么不可以问问画家睡在他卧室里的女人是谁呢？
0: 小妮，有些事情是不便询问的，就像你刚才出去的事儿一样。
2: 不，我的事儿其实特别的简单，以后啊，我会主动对你讲的。可是画家屋里发生的事儿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就像有鬼怪出没一样。
0: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我和小妮对视了一眼，都有点惊恐。上午时分是没有人登门的。开了门，看见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是住在底楼的邻居。我和小妮在商场购物的时候遇见过她，是她对我说，小妮的姐姐是被她爸爸从楼上扔下去摔死的。她说，门卫室有一封小妮的信，她给带上来了。看来这是一个热心的邻居。小妮看了看信封，说是她爸爸写来的。她说前两天她在电话上和爸爸顶了嘴，她爸爸也许是写信来和解吧。可是没想到，信中的内容像是又一个恐怖故事。小妮看完信之后一直都没有言语。我问他，
2: 小妮，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他爸爸向他表示内疚，说是和他母亲离婚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对他关心不够。我说，你爸爸能这么讲也不错了。我从小死去母亲之后全靠外婆抚养，我爸爸开始几年还经常到乡下来看看我，后来就见不到人影了。长大之后我回到这个城里读寄宿中学，周末时经常到父亲家里吃饭，结果父亲和他的妻子经常为了我吵架。他们6岁的儿子有一次还对我说，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人，为什么到我们家吃饭？我当时气得眼泪都出来了。从此啊，我就以学校为家，再也没有去过我父亲那儿。小妮抱着我说，
2: 君姐，你别难过了啊，你现在啊，把这儿看成你的家，好不好？我妈妈可喜欢你了。
0: 我点点头，眼睛里有些发热。我对小妮说，小妮呀，

吓走了，说是楼里闹鬼。后来白天夜里都由薛师傅一个人守，但建筑公司的人见到他越来越瘦，人也是恍恍惚惚的。前几天他从值班室出来过街去买吃的，结果呀被车给撞了。

楼之前他已经进去过那个楼了，所以那次打赌的时候他胸有成竹。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儿，学校还没有放暑假。小妮晚自习出来，她当时的男友磊磊在校门口接她。磊磊是外校的学生，在看画展的时候认识了小妮，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追逐之后，终于可以对他的哥们儿们宣称小妮是他的女朋友了。磊磊经常在校门外接上下晚自习的小妮，然后陪她回家。当然，这回家的路会变得很长，他们会在路边树下或者是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缠绵很久。那天晚上下着雨，磊磊打着雨伞在校门外墙搂上了小妮，伞像一个保护神，让他们俩依偎得更紧。走到烂尾楼外面的墙边的时候，周围空无一人，他们俩停下了脚步，疯狂地亲热了起来。伞掉到了地上，雨打向他们，像打向

0: 床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2: 校长妈妈点播后，我完成作业时桌上总是放着字典。我的养父也曾向我面授机宜，他说，数学考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考题不断提高学生的推断能力，那才是意义。面对一道数学考题，头脑中立刻产生的解题方向如果简单，那就应该首先排除开，因为简单失去了提高推断能力的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考题，特别是一错扣十几分的大题，考试时大抵是不会出的。面对这类大题，不以简单的逻辑去推断，一般不至于犯解题方向的错误。不犯方向性错误，那就不会浪费时间。对确保我的数学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也至关重要。我在中学时期不但读了不少书，还看了不少电影。我尝试预先上映的新片的首场观众。为了出现于某歌星的演唱会，我和班里的干部儿女多次到临江市去，不惜将周六周日的时间消耗在江轮上。老重点的学生不全是县里乡里的干部儿女，普通人家学习好的儿女还是占多数。我在小学时尚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了中学生以后与他们不太合群了，相投的语言太少，共同爱好尤其少，互相交谈起来总是觉得隔着。即使我不愿意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较难做到不与我隔着。

三院重大项目的实现，也有了几排商品楼，相应的便有了柏油铺成的新路和路名。县城老区却仍然没有供机动车行驶的路，小街都不宽，小巷的两边的人家往往隔着门窗聊天，街也罢，巷也罢，路面都是古砖或者石段铺成的，小孩子穿着家

常令爸妈不忍应拒。更多的东西是烟酒茶，客人一走，爸妈就得商议再转送给谁。爸爸

提供给师生们用了，空调、风扇由爸爸派人拉到工地指挥部去了。当年也没有八项规定，只要不收钱，收什么似乎都不算腐败。在地方，腐败不腐败

妈妈无奈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叫我如何是好呢？来不及转送或者不宜转送的东西，有些年节日子里几乎将我们家的小仓房给堆满。

引为良友，因为文化也在生活中，他们是善于从生活中吸收有益的做人营养的人，他们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某些做人的良好品质。良好品质体现在普通人的身上，往往显得尤

0: 1/10的人，那妈妈和爸爸就特别欣慰了。我对校长妈妈那日对我的教诲有点不明所以，因而印象也十分深刻。我的初中时代不知不觉就悠哉悠哉、幸福洋溢地过去了。接着我在临江市的重点中学开始了我住校的高中生活。到临江去读高中，而不是继续在玉县的老重点升高中，是我爸爸的主张。他认为我已经到了必须拓展成长视野、多接触新时代、新事物的年龄，仍然滞留在玉县，对我的成长历练以及将来的人生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我妈妈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我也恰有此念。玉县虽也不错，而且正在变得现代化起来，但是毕竟是小小县城，它已经再无吸引我的地方了，更无使我眷恋之处了。爸爸妈妈的主张正中我下怀，于是情况就成了这样。每周回义县探家的不再是爸爸，而是我这个住校的女儿了。大桥尚未落成，公路尚未开通，每周乘江轮往返一次也是件累事。我便向爸爸妈妈请求2个星期回家一次，爸爸妈妈体恤地同意了。实际上2星期一次我也没有做到，1个月才回一次家的时候也不少，爸爸妈妈从无怨言。只是每次我回家那天，家里的气氛就像过节，我感受到的可用欢迎二字形容。爸爸妈妈和于姥姥从早到晚笑盈盈的，如同天使又下凡到了方家。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

0: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投90168咨询，参与就有
5: 走的震动频率。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市里的角，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1: 和续集。直到2016黑色的回归，范迪塞尔表示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受到已故好友保罗沃克的影响。当初保罗沃克没有出演速度与激情系列第三部，结果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人就对他说，怎么着，我们配不上看你演戏吗？这时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很多人的希望。后来他把这事儿和范迪塞尔说了，范迪塞尔产生了跟他一样的感触。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和已故导演希德尼·吕美特一起拍摄影片《判我有罪》时，希德尼导演对他称赞有加，并且鼓励他多去探索动作片的领域。而这两件事让范迪塞尔产生了出演《极限特工3》终极回归的想法。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极限特工》第三部终极回归。
2: 流行时

0: 桑德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1: 好了，出来吧，科学怪人。Gibbons，
2: 好了好了，被你找到
1: 了。哇哦，你看起来变了好多 Gibbons， 你受伤了吗？
2: Gibbons 对你的评价总是好吧，他向来都不怎么用好话来评价。你什么时候发现是假的？
1: 就这业余的戏码，你的人站在那儿带着上千块的魔音耳机，而山寨版只要一半的价钱，还有那位女士要赶的公车停在那儿两个小时了，动都没动，还是那个那边拿着外币买汽水喝的保安。知道最大的马脚是什么吗？生活多美好里的克罗伦斯，那个被派来坐在我身旁包里装着炸弹的善良老头，居然那么巧知道我会说英语。你当我瞎了吗？
2: 子弹可能是真的，
1: 那防弹衣就不会是假的。我不认识你，不过我不喜欢被考验。
2: 给本子相信你还没有死，他一直都在找你，你真正的朋友。
1: 得了，别开玩笑了，我怎么不觉得呢？
2: 相信我，我没开玩笑，因为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0: 意识到基本斯已经遇害，桑德才重视起这件事来。
2: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这群人极度危险，他们根本不在乎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你能带领我们的人迎接下场战斗。
1: 大楼间距70英尺，落差90，3英寸厚的防弹玻璃，
2: 没有绳子，没有锁链，没有降落伞，
1: 玩起来一定很爽。
2: 我们就他们的面部特征比对了所有数据库，一无所获，甚至连张罚单都没能匹配上，就好像幽灵，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听着，我不喜

0: 难怪我们国家每年要负债几万个亿这么多，真的需要这么大阵势去抓坏人吗？
1: 我们的确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过这会让我们的抓捕过程更有趣。
0: 嗯。
2: 就在马克和桑德交谈的时候，电脑技术专家贝基走进了机舱。
3: 哦，我的天哪，这是特别版现场真人秀吗？这真是太疯狂了。枪炮玫瑰乐队当年在举手时，我也在口切了，不过这个要比当时更酷。其实当年我是在口切了，只是不在现场而已，你懂的。我话是多了点。哦，我的天哪，真的很抱歉，这是个坏习惯，但是只要我一开始就停不下来，感觉没法
0: 呼吸。慢慢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还会人工呼吸。
3: 哇哦，哇哦，你这一身肌肉都是真的吗？这简直就像是终结者一样。我说的不是第一代终结者，是后面跑回去杀第一个的那个，液态金属做的。
1: Krech 特工一直跟着 Gibbons 工作，这次行动他会负责技术支持。
3: 我敢说，你这样的人需要很多支持。你有多重？220、230？说实话，我只能跟250磅以下的荡秋千。
0: 哦，得了，
3: 开玩笑的，我可没什么安全词，除了小金菊。我从没想过这些，小金菊。你的呢？
0: 我的字典里没有安全两个字。
3: 有道理，你可是 Thunder Cage。
1: 你有任何需要 ，Baggy 都能在一个小时内搞定。
3: 没错，除了那些违禁药品，那些一般15分钟就够了。开玩笑的，如果你想要高纯度的大麻，千万别来问我要这种东西。
1: 好了 ，Cage， 跟我来带你去见你的新队友们。谢谢 Baggy。
3: 不客气。
0: 小金菊。
2: 随即，马克和桑德来到客舱，见到了配合他们行动的武装队员。
1: Sand Cage 向你介绍 Paul Donovan。
0: Donovan。好多那晚上尉，我认识你，你上过电视对吧？总统给他颁过勋章，感觉一定非常酷对吗？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吧，见惯了大场面。我想知道你们那么多人中间到底有多少人曾经骑在越野自行车上试过自由式后空翻3周都玩过吗？
4: 开玩笑。
5: 不，我们不玩自行车。
0: 哦，你们不玩自行车？
4: 真搞笑，玩自行车。
0: 那你们有没有人在 R4 级别的陡坡上玩过滑雪板呢？而且身后正巧发生了雪崩。
5: 我们是士兵，大英雄，没你这么闲。
4: 没错，
0: 就是。不过你们所有人都有过用空投机的投物伞在东欧上空高跳低开式跳伞的经验，我说的对吗？
5: 并没有，我们可不像某个克红牛和激浪克嗨了的混蛋。你从哪儿找来的人？
0: 凡事总会有第一次。
2: 桑德说着话，就偷偷把队员们挂在了投物伞上。他突然启动开关，把投物伞和这些队员投出了机舱。
1: 真不敢相信你会用这一招。
0: 我才不要这群猪一样的队友。
1: 我将来一定会后悔问你这个问题。你想找谁做你的队友？
2: 桑德召集了自己的队伍，其中包括擅长狙击的阿黛尔，喜欢开派对并能轻松调节现场气氛的尼克斯，以及特技驾驶员泰尼森。随后一行人来到菲律宾，潜入了阿象藏身的小岛。不过很快他们的行踪就被阿象掌握，趁着桑德独自一人时，阿象的手下漂亮的女猎人塞琳娜靠近了他。
6: 起初我以为你是特种部队的，可你的纹身不对。中情局那应该派无人机来把我们都炸飞。军情六处他们不会派你这么显眼的人来。知道来岛上的都是些什么人吗？都是逃犯，亡命天涯之徒。但你不是，你不是来逃命的，你是来这找人的。
0: 看起来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
6: 这是在吓唬我吗？
0: 再加点抖动就更好了。

0: 还是只想自己呢？那应该问什么？
1: 你愿意为他送命吗？
2: 一枚手榴弹，三个人，我喜欢这概率。

0: 就是中情局局长。贝基通过追踪信号发现中情局局长正躲在底特律的一栋大楼里，桑德带人赶往现场，发现阿向的人也追了过来，双方联手击败中情局局长，并成功夺回潘多拉魔盒。随后马克带人赶到，他们把阿向抓了起来，企图让他为死去的中情局局长背锅，同时把桑德带回了基地。刚刚登上飞机，马克就接到了一通电话，挂断电话之后他的表情非常凝重。
1: 让我猜猜，总统想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2: 就在十分钟之前，极限特工的项目被正式终止了，所有的特工都会从官方档案中抹消，并定义为国家叛徒。
1: 拿枪指着我从来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
2: 很遗憾，在我们拿下恐怖分子之前，没来得及阻止他再次启动潘多拉魔盒。你和你所有的队友们在爆炸中和装置一起灰飞烟灭了。只要全世界相信潘多拉魔盒被毁了，就不会知道我们在用盒子监视他。
1: 看来你也是个暴君。
2: 哦不，是爱国者。我来教教你这两者的区别。
0: 马克对桑德扣动了扳机，三枪全部打在了心脏的位置上，紧接着桑德的身体就倒了下去。万幸的是，桑德一直穿着防弹衣，等到马克带人撤出船舱之后，他爬了起来并救下了阿向。随后两个人联手击败了马克和他手下的部队，从而成功地控制了整架飞机。与此同时，以塞琳娜为首的特工们对马克的计划毫不知情，他们还在等待军方接应就遭遇到攻击。好在前任极限特工达瑞斯·斯通接到求救信号之后及时赶到，救出了其他人。但就在桑德和阿向控制住飞机之前，马克早就启动了潘多拉魔盒，操控卫星砸

讲的是美国动作影片《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除了范迪塞尔扮演的桑德之外，这部影片当中还出现了很多特工，比如艾斯库伯扮演的达瑞斯，同时他也是《极限特工二》的主演。这个角色的出现不仅将前两部影片进行了连接，同时也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续集打下了基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的主题曲，由美国人乐队等人合作演唱的《我的领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国产灾难剧情片《烈火英雄》在2019年的8月1号于国内上映。影片根据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故事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讲述了沿海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队伍上下级团结一致，誓死抵抗，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烈火英雄》这部影片由刘伟强、李锦文监制，我国香港导演陈伯辉执导，黄晓明、杜江、谭卓领衔主演，杨紫、欧豪特别出演。《烈火英雄》既是一部消防题材影片，也是一部主旋律的商业片。编导致力于让观众以亲历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参与整场救灾，切实地感受到消防群体工作的不易。一边是政府倾力组织救援，一边是全市人民。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1: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2: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这一天，滨港市特勤一中队接到指令，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4: 特勤一中队，收到指挥了。
5: 我是特勤一队中队长江立伟。
4: 据现场报告，着火的是一家火锅店，三层楼高，火势正在发展，有人员被困。
5: 收到。
3: 火情就是命令。作为市里各消防中队的排头兵，中队长江立伟立刻带领全员出动，数辆消防车呼啸着前往火场。发生火灾的火锅店位于一栋三层居民楼的底楼，门窗里冒出滚滚浓烟，里面情况不明，楼外有家长在焦急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江立伟命人组好水枪灭火，自己则与助手周浩穿戴上装备，冒险进入火场救人。火势被控制后，江立伟命令副队长马卫国带上新兵孙岩进火场搜索余火，顺便让新兵熟悉熟悉火场，为日后的行动积累经验。谁能想到，这本是出于善意的安排，却造成了一场悲剧。孙岩缺乏现场经验，没有观察到门缝吸入现象，就轻易打开了厨房门，空气流入会产生回火，引爆了厨房内的煤气罐，火舌从火锅店的橱窗大门喷出来，马卫国被巨大的冲击力摔出店外，孙岩不幸牺牲。为此，江立伟被市公安消防局撤销中队长的职务，由副队长马卫国接替。收拾好自己的物品，从办公室出来，听到孙岩母亲痛哭的声音，江立伟顿时觉得心如刀绞。被下放到郊区的东山中队后，平时的工作就不仅仅是训练和救火了，村民一点大事小情都要帮助解决。今天翻了一辆农用车，消防队要累死累活地抓猪仔，还要听着村民的嘲笑和辱骂，这点苦江立伟都能忍。但是一纸心理评估报告让局长吴晨光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5: 报告。
6: 坐吧。
5: 是。
6: 你的心理测评结果出来了，医生的结论说你目前最好的选择是退役，你不适合做一个消防员。10年前我还在中队的时候，有个讨薪的老太太在我的跟前从高架吊车上摔下来，所以以后我只要看到高架吊车心里就一沉。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3: 江立伟不愿意离开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岗位，他热爱这份工作。随后心事重重的他和妻子李芳来参加儿子学校的亲子运动会。
7: 这么多年你第一次来学校吧，你看看你儿子跟过年了似的。
5: 连家过节消费员过关吗？
7: 那你还不去陪陪他？

0: 这是港口的总经理李洪恩。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离着火点最近的
1: A01号馆，他现在是一生不知，但是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考虑，十万立方，直径80米，高20级。 谁都不知道他们干出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我们能干出什么来。
2: 随后，各消防中队指挥员带领自己的消防队员们扛着水枪，奋不顾身地冲进了火场。 数十门水枪一刻不停地喷射，暂时控制住了流淌火，过火面积也在缩小。然而 A01冠顶开始喷出火焰，说明内部温度极高，原油正在快速地挥发。在指挥部的命令下，各中队的攻坚小组搭起云梯，奋力爬向冠顶。一声巨响，冠顶被炸穿， 云梯上的消防队员全部被震落地面，刚被控制的火势瞬间再起。吴总指挥当机立断，一边下令抢救伤员，一边改变策略，由攻转守。因为在爆炸前，姜立伟就感觉到不好，命令队员撤退，所以东山中队损伤最低。而东山中队的队员并没有因此感激队长，反倒认为自己在其他中队前面抬不起头来。 姜立伟也不明白，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应当保护队员还是不顾及危险前进？就在这时，他无意中听到了港口总经理李洪恩在给家人打电话：“
3: 别哭啊，
4: 记着带着我爸的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3: 再晚再晚你们就走不了了，你听见了没有？”啊，我。
4: 什么走不了了？我跟你说吧，工人们来不及关闭阀门，控制中心就爆炸了。现在一号罐区和油管之间所有的阀门都开着呢。你的意思是，现在所有油罐里的油正在往 A01号罐里边流，再顺着管道喷出去。 是，你现在立刻给我回指挥中心汇报。原来
2: A01储油罐与其他油罐之间的阀门都处于开启状态，随时可能引爆其他的储油罐。一旦储油罐旁边的化学罐区被毁，大量的苯和烃化物将释放到空气中，危及冰港市800多万居民的生命安全。 感到大事不好的姜立伟立刻给妻子打去了一个电话。
5: 喂，老公。
3: 老婆，你告诉儿子，等这次我回去，

0: 你再带上一个人，攻坚组送你们进去。
1: 我想东乡中队的兄弟们开路，他们一定能胜任。
2: 其余的人原地待命，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了，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3: 是。
2: 保证完成任务。
4: 换上隔热服，由东山中队开路，高压水枪冲开前端的流淌火。姜立伟和助手周浩毅然踏进温度最高的中心火场。
5: 从今天起，大家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别人说，我们是东山中队的。

0: 时，油罐周围的金属扶梯已经高达几百摄氏度。姜立伟和周浩分别转动两个把手，尝试关闭阀门。奇怪的是，转动了45分钟，氧气瓶里的氧气耗尽，也没能关上阀门。吴总指挥追问码头总经理，才得知每个把手要转动8000圈才能完全关闭阀门。 A01 油罐的温度越来越高，火势已经蔓延进了下水道，下水道空间狭小，很快造成爆炸。窖井盖被气流裹挟着四下横飞，砸伤了多人，几辆消防车也遭到了损坏。更大的爆炸随之而来，地面被炸出了个大坑。天摇地动之中，只有姜立伟和周浩坚定不移地在火场中转动着把手，其他中队都在前线救火，特勤一中队却被总指挥安排在无火可救的化学灌区。马卫国不想再输给姜立伟，不顾命令，指挥队员扛起水枪冲进火场。冒进的后果就是尼龙带被烧断，全员被困在火海中。到其他中队借泡沫灭火剂的老战士郑志回来，发现险情，顾不上呼叫救援，只身从消防车上拉下水枪冲进火场。同志们得救了，郑志却被从天而降的管道砸中，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马卫国此时才明白自己大错特错，火场之内哪儿都是阵地，都需要坚守。明白这个道理后，特勤一中队化悲痛为力量。马卫国率先开车撞到围墙，队员们捡起散落的防火砖，在流淌的火舌前筑起一道防火堤。此时两道闸门已经关闭，还有两个更靠近罐体的阀门，炙热的空气让人难以呼吸，罐体发出隆隆的声音，里面的高压气体正在寻找任何细微的缝隙。姜立伟掏出消防斧，从滚烫的罐壁上砸下摇摇欲坠的扶梯，命周浩踩着扶梯到靠外侧的阀门处旋转把手，自己则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远远看到姜立伟舍己为人，马卫国自愧不如。有了同志们争取的时间，姜立伟终于关闭了所有的阀门，但是姜立伟却没能走出火海，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首消防赞歌。在悲痛之中，吴晨光向房书记做了汇报。
1: 姜立伟同志牺牲了，现在 A01 号罐的阀门已经全部关上了。
2: 我命令集合一切力量总攻火。
3: 高家军主力，A军指挥部命令。

0: 功，扑灭罐体大火以及下水道流入海中的零星火苗。火扑灭了，所有人的心里并没有胜利的喜悦，更多的是悲伤。逝者永存，他们将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我们也向每一位在灾难面前逆行的英雄致敬。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烈火英雄的故事。为了展现真实消防员的工作和生活，导演陈国辉在筹备期间采访了大量真实的消防员。片中扮演消防队长姜立伟的黄晓明，在进组之前训练了一个多月，学习了专业的技巧和知识。为了拍出油罐火灾的真实度，影片没有全部依赖特效，而是1:1搭建实景。其中搭建灌区的总面积达到50,000平方米，调用灌区常驻消防车20辆，地方支援消防车30辆。建油罐用的都是工程师，有些人还是真正修建油罐的工人。为了体现消防员众志成城的团队精神，从主演到群众演员都在拍摄前进行了为期100天的训练。影片中马卫国带领的消防战士坚守着化学灌区，但由于前线出现断水的情况，消防员已经被大火围困，没有退路。马卫国掏出手机，让每个人给家人录了一段视频作为临终遗言。那么这场戏正是当年716大连石化火灾中的真实故事。影片的最后是牺牲，

0: 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4: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四月的燕园，春意正浓，清明时节的迷蒙烟雨浸润了苍莽秀丽的韶园、渭秀园、景春园、朗润园、承泽园和环抱着未名湖的舒春园。起伏的冈峦

0: 就会觉得对不起这些学生，对不起把子女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他这名园丁的家长们。有一次，他在备斋门前看见花木班的师傅把一颗瘦弱的榆叶梅拔出来扔掉了，还说这颗不行了，反正也长不大了，拔了换一颗算了，省得它白白的挣旁边花的养分。
1: 楚燕朝看着心疼，他也是一棵树，也有生长的权利，开花的权利，换一棵谁能代替他呢？等那位师傅走了，楚燕朝把这棵被命运抛弃的小树捡了回来，栽在他宿舍窗外的空地上。冬去春来，现在也开花了，虽然开得瘦小，开得稀疏，但它毕竟没有辜负春天，春天也没有辜负它。

的那个黑色人，就是要还给梅坚尺一个父亲。那是一个无形的人，隐没在黑暗里，声音像吃硝，眼睛像两点磷火。你吗？你肯给我报

第二口便身体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到咀嚼骨头的声音。这一段是全篇文字的精华。楚燕朝早在第一次读铸剑的时候，便惊骇地看见了那一群灵火似的眼光，以后便再也难忘了。把这段文字转换成英文并不难，但是要传神地再现鲁迅的

想从灵火似的眼光和信达雅中拉出来，专心致志地听取郑小晶的工作汇报。钟老师，

0: 对学习抓得很紧。
1: 这就好嘛，同学们都是不到20岁的青年，思想还是很单纯的，我看大家都很懂得用功啊。
0: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男同学当中有些不健康的情绪，他们背后随便议论女同学，起外号打分，谁最漂亮可以打5分了，谁形象困难只能打3分了，甚至把谢秋思和韩新月两个人进行竞选，说什么韩新月的美是天然的，谢秋思的美是打扮出来的，一个像清高淡雅一尘不染的白荷花，一个像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红牡丹。虽然都是名花，但两相比较，牡丹就显得俗了。老师您听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楚燕朝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学生时期班上的男同学在宿舍里也有过类似的话题，他楚燕朝当然是不参加的，觉得把女同学作为花来比来比去，有失对人家的尊重。现在他的学生也会这一套了，可见20岁左右的男孩子很容易对这类问题产生兴趣，无师自通。当他听到郑小晶刚才点到韩新月的名字时，他心里微微的一动，他不希望这个在全班最突出他也最器重的学生受到伤害，当然也不愿意别人随便贬损另一名高材生谢秋思。但他听到后来的评语，却也觉得其中并无什么恶意，而且这种议论基本得当，他也就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了。
0: 哎，事儿啊，坏就坏在唐俊生把这话告诉了谢秋思，他们俩的恋爱关系早就是半公开的了。谢秋思一听连唐俊生都参加了这种议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气之下就把唐俊生甩了。唐俊生现在剃了光头。
1: 啊，剃了光头？

0: 相声演员干嘛呀？
1: 你干嘛？
0: 说相声那是我的业余爱好。
1: 那你本行是？
0: 我本行画画呀。
1: 啊，您是一位画家
0: 啊。 Yes sir。
1: Yes
0: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阿里嘎多对吗？
1: 哎，他来劲儿了。
0: 不是来劲儿
1: 啊，
0: 我这人这个在画画上造诣比较高啊。
1: 哦，
0: 经常到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个人画展。
1: 哎呦，
0: 老出国，天天说外语
1: 啊，
0: 所以时不长的就蹦出那几劲儿来。
1: 啊，
0: 你得行不得干活
1: 啊？这
0: 八个牙了。
1: 我问问你
0: 啊，出国
1: 你都到过什么国家？
0: 哎呦，我去的国家可太多了。
1: 你说说。
0: 什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1: 啊、
0: 土耳其、黑石礁。
1: 你没上老虎滩看看去？
0: 我上老虎滩干嘛？
1: 你黑石礁干嘛呀？
0: 我上外国，我坐船打黑石礁上船。
1: 打那儿上船？
0: 我坐那个挖蚬子那船走的。出国。
1: 你去过那么多国家
0: 啊，
1: 你有

0: 栩栩如生。
1: 哎呦，这个评价够高的呀。
0: 废话，你没点能耐能吃60多顿方便面吗？
1: 他又来了。
0: 画得好。
1: 我说
0: 啊，
1: 你这个画既然这么好，能不能拿到这儿来让我们大伙儿看看，我们欣赏欣赏，
0: 让各位在座的亲爱的观众
1: 我们见识见识，
0: 开开眼。
1: 对对对，
0: 把我画的百将图拿出来。
1: 是是，好。
0: 不行。

0: 雪山的雄峻，沿河的流水，红岩的早晨，我要画出西安事变，周总理临危不乱，从容镇定的风度，四届人大会议抱病出席，侃侃而谈的神情。
1: 怎么说的？

0: 我们是军事院校的创始人之一
1: 啊，
0: 用兵如神，指挥有方
1: 啊。
0: 解放战争四野当政委，辽沈战役打锦州，那人家
1: 我是
0: 啊，
1: 罗荣桓
0: 罗。
1: 哎，
0: 对，是罗帅，主管国防科工委呀，原子弹、氢弹爆炸都有他老人家的功劳。现在是唯一健在的老帅，那人家了不得，我跟你说啊，
1: 聂荣臻，
0: 对，聂荣臻，长征时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对吧？
1: 徐向前，
0: 徐向前，老家是广东，对吧？当过咱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 叶剑英，不对了。
0: 小同志岁数不大，你那嘴怎么那么欠呢？你
1: 我欠呢？
0: 这百将图是我画还是你画呀？
1: 啊，那当然还是您画。
0: 我画你老跟治什么嘴？
1: 我不是怕你画错了出笑话吗？
0: 出笑话？我这么大画家，我能出笑话吗？没点能耐能吃60多顿方便面吗？啊，没点能耐能坐挖险的船走出国吗？
1: 嗨，别提这茬，
0: 我懂这人啊。
1: 那你还说错了，
0: 我那是逗你玩呢，考一考你。
1: 跟我玩啊？
0: 那当然了，没点能得能吃6顿方便面。
1: 就是
0: 画完了九代元帅呀、啊，我画的是10位大将。
1: 10位大将都谁呀、啊？
0: 左边5位，右边5位。
1: 左边5位是
0: 王树声、许光达、张允义、陈赓、萧劲光。
1: 右边
0: 黄克诚、罗瑞卿。

0: 五，萧华、萧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世聚、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希涵、陈希濂、周桓、周世帝、赵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锡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志岳、严红颜、傅秋涛、韩新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传忠，
1: 好，
0: 57位上将。画完了上将不算多啊，
1: 还有
0: 我就画了177位中将，
1: 177位
0: 都
1: 有谁呀、啊？
0: 他们是丁秋生、万毅、王征、王必成、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义凡、孔从周、孔石泉、孔庆德、甘卫汉、卢胜、田维阳、邝任农、皮定军、程军、毕占云、邝玉民、周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文、刘希元、刘兴元、刘志坚、刘转连、刘金学、刘昌义、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格、彭索、饶杰、杜平、杜义德、杨树山、杨国福、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邦、李楚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先恩、吴克华、吴信全、吴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创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仁初、张令斌、张达志、张驰明、张协约、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呸、阿旺、金美。括弧藏族
1: 带括弧的
0: 有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汉、周志坚、周世平、周冠武、冼恒汉、胡启才、赵龙、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赤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饶哲、贺成、秦继伟、袁子清、袁生平、莫文华、聂凤哲、聂鹤廷、段星云、燕辅成、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三吉、徐斌周、郭鹏、郭化若、唐天骥、唐燕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李怀、常乾坤、崔天明、康志强、杨奎、耀良同学、梁碧野、梁兴洙、韩磊、韩炼成、韩振进、彭林、彭家庆、彭明志、秦建福、连张威、玉曾、曾少山、曾思玉、曾国华、谢小法、赖毅、鲍先志、曾才芳、蔡顺礼、廖焕生、廖荣彪、谭辅仁、谭新林、谭冠山、谭家树、滕海清、赛福鼎、艾德斯，
1: 这都画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全维润、邹德江合说的相声百将图，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杨奴才、常培业、金饼厂合作表演。
5: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生气勃勃，
6: 是这样，
5: 短短的几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嗯，
5: 是吧，我们的中国人民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东方。
6: 对呀、啊，
5: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呀、啊。
6: 哎，
5: 是吧？以前行吗？
6: 以前怎么了？
5: 旧社会
6: 啊，
5: 外国列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
6: 对了，
5: 甭说那洋人，
6: 嗯，
5: 就这洋奴才这气您就受不了。
6: 洋奴才？
5: 哎，
6: 怎么回事啊？
5: 旧社会，我大爷就受过洋奴才的气。
6: 哎，您给说说这事儿吧。
5: 有一回啊，我大爷上街找工作，
6: 哦，
5: 走了一天没找着，
6: 啊，
5: 累得腰酸腿疼，
6: 嗯，
5: 正好旁边有座公园，
6: 哎，那好办呢，进去找个座歇会儿吧。
5: 我大爷走到公园门口，没敢进去，
6: 怎么了？
5: 门口就有一洋奴才把门，
6: 不随便让进。
5: 分什么人？
6: 什么人让进呢？
5: 外国人随便进。
6: 中国人呢？
5: 甭说中国人呢，
6: 啊，
5: 就是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洋奴才都得问问，
6: 还得问问，
5: 往那一站，派头大了。
6: 什么样啊？
5: 您注意了啊，
6: 咱们看看啊。看看这洋奴才什么德行，
5: 哼，你站住，
6: 这费劲劲儿的，
5: 你是哪哪人？哪位告诉他了？
6: 哪儿的人呢？
5: 菲律宾人。
6: 哦，
5: 菲律宾人啊。
6: 对了，
5: 你会说菲语吗？
6: 会说吗？
5: 那位滴了嘟噜还真说了几句外国话。
6: 是菲语吗？
5: 是菲，菲语。
6: 你怎么知是菲语呢？
5: 他飞呀、啊、飞呀、啊、飞我一脸唾沫星子吗？
6: 那就是菲语啊。
5: 先生
6: 啊，
5: 请进。
6: 哦，这就进去了。
5: 又过来一位
6: 啊，
5: 洋奴才刚要问，这位可不客气
6: 哦，
5: 冲他一瞪眼睛说了一句话，
6: 嗯，
5: 八个丫头。
6: 哎，怎么骂上了？
5: 你别看骂他，洋奴才乐了，
6: 还乐了。
5: 这我知道。
6: 这哪儿的人呢？
5: 这是日本人。
6: 你怎么知是日本人呢？
5: 不，不少认识日本人，都对我这么说吗？
6: 哎，这位贱骨头啊。
5: 行了，请进。
6: 哦，他也进去了。

0: 啷个啷个哩个啷个啷个，你哪人？
1: 中国人。
2: 来来来，出去，
1: 干什么出去？

0: 什么说外国话呢？
1: 你说可气不？
0: 太可气了！
1: 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说中国话不行。
0: 嗯，
1: 当时把我大爷气坏了。
0: 能不生气吗？
1: 这纯粹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呢。
0: 对喽，
1: 就是索什么的进公园去，
0: 进得去吗？
1: 我大爷走到公园门口
0: 啊，
1: 洋奴才说话了，
0: 说什么来的？
1: 站住！我大爷没在乎。
0: 哦，
1: 干啥？你哪人？
0: 嗯，
1: 外国人。
0: 哎，这么会儿外国人了。
1: 外国人，
0: 这什么味儿啊？
1: 会说吧？外国话呢？
0: 这回你大爷没词儿了吗？
1: 要跟别人就没词儿了。
0: 你大爷呢？
1: 当说了几句话，洋奴才愣没听出什么话来。
0: 我说那天你大爷怎么说的？
1: 我大爷这么说的，
0: 我们听听啊。
1: 注意了，
0: 好，外国话。
1: 他们中国人总有一天顶着一个脚头人顶着一个都没有人问死他一个。
0: 我说你大爷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1: 洋奴才也糊涂了
0: 啊，
1: 在旁边站着直研究。
0: 是得研究了。
1: 什么话？
0: 没听过。
1: 听着，耳熟啊，
0: 耳熟啊，
1: 像朝鲜话，
0: 是朝鲜话吗？
1: 是朝鲜人，
0: 那不许是日本人呐。
1: 是日本人，我不说这个，
0: 说什么呀？
1: 都说吧，拔个牙了。
0: 哎，他听惯了啊。
1: 是朝鲜人。
0: 嗯，
1: 先生。请进。
0: 你大爷呢？
1: 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0: 我说你大爷真会说朝鲜话呀、啊、
1: 谁说的？
0: 他说的呀。
1: 人家讲的还是中国话。
0: 中国话？
1: 哎，
0: 那说的是什么呢？
1: 很简单呢
0: 啊，
1: 头两句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顶天立地做主人。
0: 下边的呢？
1: 冲那洋奴才说的，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是条赖狗。
0: 那他怎么说是朝鲜话呢？
1: 学问就在这儿呢。
0: 哦，
1: 我大爷说这话的时候把这味儿给变了。
0: 变味儿了？
1: 哎，
0: 要一变味儿，那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怎么说呢？
1: 那就这么说了
0: 啊，
1: 他们中国人总有一天。
0: 嘿，行啊。顶天立地做主人。
1: 顶天立地做主人。
0: 挺大的个头没人味儿，
1: 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
0: 是条赖狗，
1: 是条赖狗。
0: 这是分着说，
1: 哎，
0: 要是合起来说呢，
1: 那就好听了。
0: 怎么说呀？
1: 他们中国人总有一天顶大的就中国人，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是条赖狗，
0: 是中国话。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培业金饼厂表演的一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曲艺世家，他的祖父马德禄，他的父亲马桂元，他的叔叔马三立都是知名的相声艺术大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呢，自然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他的父亲

0: 哎，谈不到什么老艺人。
1: 您说相声的年头够吗？
0: 您怎么知道啊？
1: 看得出来呀、啊。
0: 那看哪儿啊？
1: 您看您这脑袋呀、啊、都绿了。
0: 哎哎，去你的吧。我这不像话，这个
1: 怎么呢？
0: 哦，我说的年头多，我脑袋就绿的，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呢？
0: 没有这么说的。
1: 说相声年头多，气色就不好了吗？
0: 哦，气色不好。
1: 有这么句老话啊？
0: 怎么说呀？
1: 日发千言，不损自伤。
0: 哎，我们这一天呢，说话那一千句话可得多。
1: 还是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体格就差着吗？
0: 体格不太好，
1: 应当得锻炼锻炼。
0: 哎，我怎么锻炼呢？
1: 啊，练练功夫啊。
0: 练功夫
1: 啊？你练得像我这样就差不多了。
0: 哦，我练得像您这样。
1: 哎，
0: 对了，那我就跟猴一样了。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好家伙，您给我找个好标准的，拿您当标准
1: 啊？
0: 你瞧您那模样，尖嘴猴腮的
1: 啊。

0: 拳，
1: 哦，
0: 远练长拳，近练短打，
1: 嗯，
0: 小架子猴拳，
1: 嗯，这才像猴这回。
0: 光高纵矮，敢说如踏平地。
1: 您呐，
0: 我练的是
1: 啊，
0: 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乐特纵。
1: 哎，这什么功夫？你净练这个呀？
0: 功夫嘛，
1: 哦，
0: 练武讲究，
1: 讲究
0: 头名师，榜高友。
1: 哦，是啊。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哦，
0: 提起我师傅
1: 有明白，
0: 自来白。
1: 自来白啊？好，大月饼一模子的。
0: 自来的有明白。
1: 哦，是啊。
0: 哎，
1: 他老贵姓大名？
0: 我师傅，
1: 嗯，
0: 我一提呀、啊，他那个家乡故处，你一听，哦，净出练武的。
1: 哪儿啊？
0: 京西北宣平坡下坎儿
1: 啊，
0: 五岭的人士。
1: 五岭啊？
0: 哎，
1: 那您就甭说了
0: 啊。
1: 您要说是沧县
0: 啊、
1: 霸州这一带出练武的，这我信。您要说五岭那地方啊，没有练武的，嘿嘿，那地方净出卖粽子的。粽子啊，粽子到天津叫粽子，五一节吃那个。
0: 啊、哦，我们那儿竟是卖粽子的。
1: 那可不。
0: 请问您哪儿的人呢？
1: 我北京人。
0: 北京那儿竟是说相声的。
1: 哎，这
0: 啊，
1: 净说相声谁听啊？
0: 啊，我们这竟是卖粽子，谁吃啊？

0: 们哥俩，嗯，那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嗯，四面八方的豪杰，嗯，真叫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是俊的俊，嗯，真叫穿红的红似血，啊，穿黑的黑似铁，嗯，穿白的白似血，哦，穿黄的黄似血，那真叫壮锅贴，大脑袋瓜，黄腿肚子，大脚丫，一个个咳嗽全带上踢脚的，
1: 什么味儿？喷啪！哎，这都是什么毛病？
0: 功夫
1: 哦，练的。
0: 当空间有位老达官，嗯，年高八旬开外，哦，须发洁白，嗯，看见我们哥俩来了，赶不上前，抱拳拱手，
1: 怎么说的？
0: 哎呀，不知二位壮士驾到，嗯，为从远迎，当面恕罪。
1: 您怎么回答？
0: 我说岂敢，洒下来的鲁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儿吧。
1: 哎，怎么又唱开黄金台了？
0: 我把这出戏想起来了，
1: 他还全会，你瞧。
0: 我们跟老达官是续过了客套，嗯，穿过二的门，哎，没别的啊，到了镖局子了，
1: 怎么样？
0: 得给人家练一练，
1: 哎，练不练？
0: 哎，得给人露一手。
1: 对，
0: 我哥一瞧有18本兵刃啊，伸手就拿起一杆大枪。
1: 哦，大枪，
0: 这玩意可有尺寸。
1: 有什么尺寸？
0: 7尺为枪，哦，7枚为棍，嗯，大枪是1丈08寸，哦，1寸长1寸强，嗯，1寸小是1寸巧，哦，大枪那为破兵之祖，嗯，大刀为破兵之母，啊，花枪为破兵之贼，嗯，单刀为破兵之胆，啊，宝剑那为破兵之帅，哦，护手勾战4个字，
1: 哪4个字？
0: 胯架遮拦，嗯。我哥哥是钉子不站好了啊，扎一趟陆河枪。
1: 什么叫陆河枪啊？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有赞吗？
0: 当然了，哦，1点眉团，2问心，3扎七度，4撩阴，哎，扎空心，6点脚，哎，7扎肩颈，左右分。
1: 哎，你先等会儿吧，他拿我当枪胆子了，您这枪怎么全奔我来了？
0: 这不是一比划吗？
1: 一比划我受不了啊。这个
0: 扎准为枪啊，涮准为棒，嗯，前把为枪，哎，后把为舵，哦，大杆子站6个字，
1: 哪6个字？
0: 风拔压啊，再挑扎。哦，练完了之后，我哥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好功夫，
0: 大家是拍掌赞贺，
1: 应当的。
0: 他练完了，
1: 您
0: 看我的，
1: 你还练枪啊？
0: 我再练枪哪为千人吃面？
1: 哎，千人吃面那得打多少卤了？那个，
0: 那叫什么？
1: 那叫千人一面，
0: 那就没意思了。哎，不练枪，

0: 珍珠啊，猫眼。
1: 哎，什么毛病啊？
0: 怎么？
1: 哪是猫眼呢？
0: 猫眼吗？
1: 猫眼，你往我这转什么？这主人拿我这当猫眼？
0: 我看您这眼睛想起来了吗？
1: 哎，去你的吧。

0: 老丹田玉生后堂。
1: 嗯，
0: 我说贼呀，
1: 贼，
0: 贼大爷，
1: 贼大爷，怎么管贼叫大爷？
0: 养过养过他吗？
1: 嗨，这不像话呀！
0: 款心贼，不问名姓，
1: 嗯，
0: 搂头就给我一棍。
1: 嚯，
0: 你说我能让他打上吗？
1: 你呢？
0: 我这扁的怀中一抱，
1: 嗯，
0: 就来个横上铁门栓
1: 啊！
0: 就听咔嚓一声。
1: 哦，您把贼人的棍磕出去了，
0: 我扁的折了。
1: 哎，坏了。
0: 哎，好了，
1: 怎么
0: 扁担折了，兵刃露出来了？
1: 是啊，
0: 我是花枪在手，
1: 嗯，
0: 我跟贼人是牛马一错蹬。
1: 哎，牛马不，二马一错蹬，
0: 我不骑着牛的吗？
1: 哎，我还忘了这茬了。啊，对对对，
0: 我不是牛马一错蹬，
1: 嗯，
0: 我就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哎，不，那叫回马枪。哎，对，您骑的是牛。
0: 这个贼人呢，
1: 啊，
0: 是九江大敌，是个惯手了。
1: 哦，
0: 一回手把我枪杆攥住。
1: 哎呦，
0: 他往他那夺
1: 啊，
0: 我往我这抢，
1: 坏了。
0: 他说拿来，
1: 别给他。
0: 我说给你，
1: 给他了。
0: 拦住怄气，
1: 这是怄气的地方。
0: 坏了，我没有兵刃了，
1: 那麻烦了，
0: 快跑。

0: 要
1: 要服从命令吗？
0: 全连起来呼啦全跑伙房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0: 都背葱去了。
1: 真背葱去了。
0: 连长正在这等着呢。我冒排长跑来了。报告连长，葱都不够了。请示一下，我冒排是不是可以扛白菜啊？
2: 扛白菜啊。
0: 大伙儿都背上枪，夜间演习开始了。
1: 是什么科目呢？
0: 演习的是夜行军。连长在头上走，部队在后边跟着。走着走着，同样发生了情况。连长下达命令，
1: 怎么说的？
0: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
1: 对，把距离拉大点。
0: 是，往后传，拉开距离。来，往后传，拉开距离。这口令传来传去呀、啊。传到个山东战士那儿。
1: 是啊。
0: 来，往后传，拉开距离。老四，往后传，拉开距离。
1: 拉头距离。
0: 啊，要驴干什么呀？哦，头领病号走不动道，让驴驮着呀。啊，行，往后传，拉头驴，
2: 改成拉驴了。
0: 这口令就这样传下去了。
1: 好，
0: 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四务长那儿了。四务长是个四川人，一听拉驴火了。
1: 怎么说的？
0: 咋子？拉驴？这个妹子那是搞毛驴，跟老子算谈子。
2: 嗨。
0: 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队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1: 那是口令传错了。
0: 连长一看真急了。
1: 那还不急呀、啊？
0: 怎么搞的？距离拉大一点。
1: 对，
0: 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哎，往后传，距离拉大点。又传到山东战士这儿了。
1: 好，
0: 往后传，距离拉大点。老四，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啊？
0: 哎，那驴拉大点的。
1: 改成大驴了，
0: 又传到四务长那儿了。
1: 是、啊、
0: 四务长一听，赶紧找连长去了。报告连长，小驴都没得，跟老子拉会搞大驴。
1: 嗨、
0: 哎。
3: 听完了这段于连仲、毕振中合作的小段传口令，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见。

0: 部，正讲到老剑客马腾飞那么一段简历。这个人谁没有简历，重要的人物咱都得简单介绍介绍啊。不光是乐亭，这里边高人辈出，那事儿丰富的很。拿马腾飞来说，自幼遭到不幸，家里有一部血泪史啊。哎呀，这老家人马福偷着掉眼泪，活我辞了，你们另找旁人。
1: 哎，慢着，慢，这这么早了能行吗？
0: 那你还叫我干什么？哎呀，红嘴白牙呀，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了，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玩意儿带变化的。你看你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呢？你拿我的钱不能白拿，你给我开个字据的。
2: 字据我写啥？
0: 写啥？这么办吧，一式两份，好吧，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也不止。

太浅了，需往深里头打啊！请来几个功夫，正好的陆楼坝细下去，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能发现什么不？结果一无所获。这些工人什么也没说，他啥也没有啊。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妈，这小孩跑哪儿去了？这怪事儿，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抽走了？看不明白。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

全眼红了，说吧大哥干什么，告诉他你们黑灰的抹脸埋伏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等那老糟头在那一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宰了，杀人灭口，然后我打点官府，准保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得了银子远走高飞，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这帮亡命徒唯命是从，为啥就为钱，没说嘛，钱是惹祸的根苗，你说没钱这国家就贫穷就软弱，朱家这没钱等于断了血脉了，你不拿钱什么也不给你，所以都拼命的挣钱，国家也想富强，可是作为个人来说钱太多了，树大招风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围绕着金钱这个字儿，古往今来多少人断送了生命，多少家倾家荡产，那惨案是一幕挨着一幕，老马家就是其中之一，不是有钱能吗？结果黄不正这小子暗中策划把老头给杀了，这一杀那帮小子得了钱了远走高飞，他理所当然的一家之主，这多好，财产全落到他俩手了，他俩可以名铺业盖，早晚就可以公开身份，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谁能说旁的，咱没说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干的这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噱头的时候，首先总管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没敢动，所以呢先给他钱买个他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小公子马腾飞没了，明明扔到井里头了，这孩子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到哪儿去了，咱这里没神话，没有神话鬼怪，那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儿的时候在墙外头有人在这路过，为什么说呀，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这个人有腿儿，哪儿都能出溜，正好这个主没事儿在墙外头路过，里头说那话他全听见了，这人个还挺高，一敲脚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黄氏把那孩子小腿抄住扔到井里头了，这人看见真真的，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了，吓坏了，院里空无一人，这个主就利用这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了井里头，把孩子给救出来了，这孩子需要抢救啊，喝了不少的水，夹起孩子越墙而过的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么这个主是谁？就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了不起的人物，魔山派的舵主，老当家的司马德空，人送绰号叫百

磨山回到江夏县，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旁边有个茶摊儿，进来喝口茶吧，了解了解本家的情况。他作案那块把刀放下，包放这块，要了壶水，看了看，尽量回忆。那阵很少出门，但是有些事还能记得。哦，这趟街不拐弯一直通到马家集呀，就到了我们家了。这条道我爹骑马带过我走过，就这趟了，还是那个样子。想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就给他相面。马腾飞一抬头，

我要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事情。过去有那么几句话，说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的人反倒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啊！我要看一看这害人的人是个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那钱我可没动啊，我知道这是你们老马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我存到朋友家里了。少爷你回来了，这钱还如数给你啊，我的少爷。马腾飞也哭了，好人呐，那世界上还得是好人多呀，要都是坏蛋，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这老头忠心耿耿，哪儿找去？这就是我的亲人呢。他一了解情况，哎，老头说了，为什么我开茶摊呢？我就这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都上我这喝口茶，我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所谓的那个舅舅这小子可了不得了，嗯，在本县头等守护，跟官府高搭连环，非常亲切，进衙门搅面水平汤啊，全叫他买通了，所以他才能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无人过问了，谁管呢？这回你回来了，这老天爷真睁了眼了，少爷一定要报仇啊！给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嗯，好，他们家养着不少打手，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啊！你一个人报仇行吗？老人家，你放心吧，你就瞧好吧。今天晚上我就去，在这茶棚的小后院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钢刀背在背后，是斜挎百宝囊。老人家您听喜讯，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啊，您准备纸马香客烧纸的东西您给准备好了。好了好了，交给我了，你可千万注意，没说你放心。晚上背背单刀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来到大门这儿一看，那小的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个样子，

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一别的人了，这是我们家的财产。他那心呢跟火烧的一样，飞身行上房，就凭他这个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他？穿斋过院，到了后院了，这就他从小长大的那个院，飘身行跳到院里的，一看屋里有灯光，他爹跟他娘就住在这屋，屋子还在，高抬腿轻落足到窗根底下了，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他一瞅黄不正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肚子甜甜的，这么些年不见发福了，脸蛋的地盘在扩大，小肚也嘟噜下来了，小将军肚也起来了，又白又胖，脑门子倍儿亮，显着那小眼睛就更小了，还留上胡了。再一看

除非一看是火旺相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呐。

有一个进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脸上煞白，眼眉都立起来了，一只手拉着他那个肩夫，一只手提着明晃晃的钢刀，吓得是魂不附体，喊都喊不出来。腾飞等进了屋，把他扔在地上，刀压脖子，你把狗眼睁开看看我是谁。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要钱有钱，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不杀我就行，你看看我是谁。不认，不认的了。扔到井里那孩子是谁？你是腾飞。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狗男狗女狗杂种，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

对头张兴祖一战而败呀，败的这个彻底呀，退兵80里到木门岭，这才收住脚步。那么徐达大获全胜，在滁州城是大肆庆贺，这个咱们先不说，先说老陀陀呀，到了木门岭啊，太惨了。这个地方呢，四方环山，中间是个山沟，驻扎到里边，再一看粮台给养都没了，今天的晚饭都断了顿了，陀陀身体还负伤了，结果是病伤气，一下子就起不来了。最后这两个徒弟海牙云托一商议，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请求朝廷再派二路元帅，速派援兵吧。老陀陀心想，援兵一到，我重整旗鼓，我再找徐达、张九成算账啊！等着吧，一日两，两日三，就这样啊。陀陀这个伤啊，逐渐见好。要不说这老头啊，底子真硬啊，真不愧是。

师傅，师傅，你听没听见？这是什么皇上？这是无道的昏君呐！师傅啊，你我师徒为国家东征西讨，你把心血都熬干了，结果这皇上真是龙颜无恩。白云托说了，即便皇上是好皇上，他也有小人给出损主意啊，一定在皇上的驾前说咱们师徒的坏话，竟然赐下三班朝典。师傅啊，这样的朝廷保他坐山，干脆咱们也反了就得了。怪不得把朱元璋造反，这无道的昏君真不应该保他，咱造反算了。这两个人气坏了，首先过去把这天使官，哎，就这个黑佛呀，把他衣服领子抓住了，上来就要下手啊，把这太监吓坏了。哎呀，太师，手下留情啊，这与善家无关呢。其实呢，

我倒听着这不错，哎，但是筛家不懂武事，我毕竟就是个太监，既然老太师您瞧着有把握，我不敢拖延。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哪知道到第二天又来人了，报朝廷钦差到，又来个钦差，这怎么二路元帅不到，二路钦差来了呢？等出来一看呢，坏喽，这二路钦差就是妥妥的老对头左班丞相萨敦。萨敦带着旨意亲自来了。您要听上不明英烈应该知道，这个萨敦呢是个头号大奸臣呐、啊！哎呀，这元顺帝昏庸啊，80%都得因为这萨敦。在朝廷当中，只有妥妥能够挟制于他，两个人经常口角。萨敦对这妥妥真是恨之入骨啊！这一回元顺帝之所以能够颁下这样的旨意，那都是萨敦给念的秧啊，他给出的坏主意。他怕妥妥不死，这一回亲自逃旨赶奔木门岭来逼妥妥自杀来了。老妥妥一看萨敦来了就知道不妙啊，虽然恨他，但是他毕竟是奉旨的钦差呀，代表皇上来的，没办法出门迎接，把老萨敦接进御帐。可这萨敦撇着辣嘴，拔着胸脯，这个傲劲儿的甭提了。参拜完了旨意，萨顿训读圣旨，就是逼迫妥妥马上采取三班朝典，三者任选其一。老妥妥一看完了，自个儿的计策都落空了，联想将计就计，诈死之计也用不了了。事到如今，老妥妥的心神已经散了。心说话，我也是80多的人了，嘿嘿，我还能活几天呢？也罢，今生今世就这样了。我到阴曹地府倒要看看，这大元朝的天下还能维持几天。老妥妥想明白了，往北地燕京磕了三个头，谢主隆恩，最后谢了句恩，把毒药拿过来，咚咚咚咚就灌下去了。这毒药货真价实啊，八不断肠散，烈性剧毒啊，刚喝的肚子里就觉得着了火一样。妥妥嗷一嗓子蹦起多招，就地翻滚，不一会儿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师父啊，哎呀，师父，把这蛮子海牙赤把灵官白云托疼的呀，抱住妥妥的尸身是放声大哭。哭罢多时，两个人说，能不能允许我们用棺椁成殓护送老师的灵柩回归原籍金马城？萨敦琢磨了一下，老妥妥既然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跟他对抗了，要是做的太绝呢，恐怕这两个小子他对我不利，因此点头答应了，算是法外开恩。萨敦心满意足回京交旨，蛮子海牙白云托哭着把老师的尸体成殓起来，拔营齐寨，赶奔金马城。这个消息长了翅膀一样飞到滁州。朱元璋一听，哎呀，真没想到啊，老妥妥居然自尽了。这儿还琢磨着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去打妥妥呢，现在一看省事了，传令是隆重祝贺。没想到出兵以来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妥妥逼死，老妥妥50万军队全军覆没。哎呦，襄阳滁州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跳脚那么乐呀。徐达呢一半高兴
一半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感觉到师傅这个人呢还是不错的，跟他有政治旗舰，哎，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徐达对老头陀相当敬佩呀。那么跟朱元璋请示之后，徐达没有参加庆贺之宴，换上孝状，遥望北方，给师傅磕头遥祭。另外还得解决一个事儿啊，张九成还没投降呢，张兴祖还等着见他爹呢。这回啊，正好脱脱一死，更有的说了，徐达是负荆请罪呀，亲自跪到张九成的跟前磕头请罪，师弟无论如何识大体顾大局，师父已经死了，师父为什么死的？是我把他逼死的吗？不是啊，还不是因为当今朝廷太过昏庸。你看着师父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面对的都是什么人呢？满朝文武哪有一个像样的，这昏君你保他干什么呀？师弟呀，师兄走的是正路，你快快投降了吧。现在张兴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本来张兴祖啊就看不上这元政府，哎，他一直心向朱元璋，张兴祖也跟着劝。你说张九成还说什么呀，娘媳妇儿孩子都劝他，最后张九成也就同意了。哎，生米做熟了饭了，师傅也死了，家人也来了，还有什么说的呢？张九成倒戈归顺，这又是一喜。如今朱元璋打起义以来啊，到了声势顶峰啊。转过年来，春暖花开。这一天，朱元璋率领文武商量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外边有人来报，颍州王刘福通派使者求见。哟，朱元璋一愣，颍州王刘福通派人来了，快，有请。时间不大，使者来了。这使者40来岁的年纪，面如姜黄，一对小眼睛，哎，但是挺精神。跪倒磕头，王驾在上，外臣赵国忠与王驾行礼。哦，免礼免礼。朱元璋让赵国忠坐下，问他的来意。王驾千岁，外臣奉我家颍州王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就在我身上呢。赵国忠把书信掏出来，双手呈给朱元璋。朱元璋把书信打开一瞧啊，乐了。这信上写的呀很客气，大意是说呀，西吴贤王挑一旗镇海内，现在援兵丧胆，是屡获大捷，本王也替西吴贤王您高兴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个手指头的力量赶不上拳头啊，众志成城那才行呢。我们愿奉西吴贤王为主，咱们

兴隆会。而且我也知道此处乃是西吴贤王隆兴之地呀、啊，您也算是衣锦还乡啊，欢迎您回家啊。我们这个盛会呢，目的就是商讨怎么样对付大元朝，还请西吴邪王能够赏脸届时参加。上写千，下坠万，底下有九个王子共同签署名字：颍州王刘福通、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台明王方国珍、西凉

哎呀，既然大家都有诚意，我们联合起来力量才大呢。哈哈哈哈，只有十王联合就能够早日推翻朝廷。朱元璋很高兴，把书信翻过来，提起御笔刷刷点点，这就批完了，卡好了章印，命人赏给使者100两文银，让他回话，5月初5本王必到。就这样，这个使臣赵国忠走了。军师大帅一看，不是，主公什么事儿啊，您就同意了？朱元璋把刚才书信上的事儿一说，哎呀，代理军师张金波只抖了手，无量佛啊，主公啊，你错了，这事非同小可，你怎么不跟我们说？

0: 他怀恨在心呐、如果要提起这个事儿来，您该怎么办？所以我来看，还是不去为妙，咱们从长计议吧。有的人说不行，有的人说行，大家伙是议论纷纷呢。但是最后朱元璋拍板了，各位，就是刀山我也闯，就是龙潭我也得跳，事到如今了，孤意已决，怎么能更改呢？咱们多加防范就是。朱元璋打定主意，才要参加乱石山石王大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吊棕绳翘扁的叫卖呀，最热闹了。
1: 今儿给你来个更热闹的，
0: 好，
1: 请欣赏马季、于世游先生表演的相声《一条街》。
2: 咱们可老没见了啊。
3: 可不是嘛，我足有一个多月没出门了。
2: 是啊，
3: 哎，
2: 你在家干嘛来着？
3: 在家写作。
2: 写作？
3: 嗯，
2: 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3: 嗯嗯，一个多月就写一部长篇小说
2: 啊？
3: 那也太快了，冒进。
2: 那您写了两首诗啊？
3: 一个多月就写两首诗，一首诗八句，一共16句。
2: 嗯，
3: 这保守。
2: 我倒怎么好啊？
3: 那您到底写什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既不冒进也不保守。
2: 您写的什么呀？
3: 写了篇日记。
2: 哎，那还是保守啊。
3: 嗯，
2: 一个多月没出门就写一篇日记，
3: 那日记长啊。
2: 有多长啊？
3: 2.7丈。
2: 哎，买布呢。
3: 嗯，
2: 有多少行啊？
3: 不论行。
2: 有多少句？
3: 没法句。
2: 什么叫没法句？
3: 没法论句。
2: 哈，您用了多少稿纸啊？
3: 一张没用。
2: 没写啊？
3: 没写。我在家干嘛来着？
2: 你写了？
3: 写了，我拿不出来。
2: 我说你到底写没写？
3: 写是写了，没写在稿纸上。
2: 那你写哪儿了？

的国民党警察。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还看不出来吗？这不是汽车开进来了？汽车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躲呀？

0: 这不胡说八道吗？二十几个和尚上去就念，
1: 嗯，
0: 哎，赵江，车年马踏冤死官儿，哎，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
1: 这经里怎么还有叽里咕噜啊？
0: 哪和尚全咕噜下来了？
1: 怎么咕噜下来了？
0: 汽车把发台又撞趴下了。
1: 嘿，
0: 啊，
1: 好嘛，
0: 在过去的旧北京啊，这样新鲜事儿简直太多了。
1: 是啊，
0: 你再看看今天的东西长安街变成什么样了？
1: 那变化可太大了。
0: 在交通上，我们管理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车也多了，人也多了，流动量也大了，车祸没了。
1: 对呀。
0: 啊，我们在交通上管理的井井有条。
1: 嗯，
0: 你看每条马路上都有好几道白线。
1: 嗯，
0: 那是快行道和慢行道。
1: 哦，
0: 各种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去。
1: 嗯，
0: 人要过。

0: 哪儿啊？
1: 通十几门，通的反正够远的。
0: 好嘛，
1: 啊，
0: 嗯，
1: 你出建国门，
0: 嗯，
1: 一直往东走，
0: 走通到哪儿？
1: 更远了，
0: 更远了。
1: 哎，还有很多新的工厂都建起来了。
0: 是，
1: 这条街道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干线，它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0: 这条大街可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休息时间
0: 啊，
1: 你可以到天安门广场散散步，
0: 是啊，
1: 瞻仰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嗯，
1: 你想了解咱们祖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业绩，你可以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参观。
0: 好，
1: 是吧？
0: 哎，
1: 嗯，
0: 我想看看电影呢。
1: 看电影？
0: 嗯，
1: 这条街上也有啊，首都宽银幕影院。
0: 哦，
1: 是吧？
0: 我想听戏呢，
1: 长安戏院、西单剧场。
0: 我想看话剧，
1: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0: 是，
1: 反正你想丰富你的文化知识，
0: 嗯，
1: 这条街上娱乐场所相当多。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劳动剧场、音乐堂，还有专门接待儿童观众的儿童影院，
0: 真方便，
1: 是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想看马戏表演
0: 啊，
1: 你可以到东南广场，那有中国杂技团马戏队经常在那儿公演。
0: 是啊，
1: 哎
0: 哎，
1: 嗯，
0: 我想看耍猴的呢，
1: 你上云南去吧。
0: 我干嘛那么远呢？
1: 你上那儿逮俩猴自己耍吧。
0: 我自己耍呀？
1: 社会主义大街上弄俩耍猴的，
0: 我这文化生活我满足了，我想运动运动。

0: 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1: 对，
0: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1: 就是。

0: 好嘞，
1: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
0: 好，回见。
1: 完了，
0: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1: 就是啊，
0: 嗯，
1: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0: 哦，
1: 他没这么打。
0: 是啊，
1: 我给他算了算
0: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0: 就这点事打两个多小时。
1: 就是啊。
0: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0: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0: 嗯。我这是干什么呢？
1: 说拨号呢吗？
0: 拨号的。
1: 嗯。喂。喂。
0: 嗯。
1: 喂。
0: 又重新拨一回。
1: 喂，怎么不说话？嗯，哎呦，拿到了，嗨，
0: 这没用。
1: 喂，
0: 嗯，
1: 哎呀，通了。
0: 嗯，
1: 喂，你电话是49567吗？我这是19345啊。
0: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
0: 嗯，
1: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0: 嗯，
1: 哎呀，嗯，不是老胡。
0: 我没听出来。
1: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0: 嗨，
1: 嗯，不是老刘，
0: 还不对呀，
1: 哦，你是耗子，
0: 耗子，
1: 那人外号叫耗子，
0: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1: 耗子，有意思，
0: 嗯，
1: 四害之一啊，我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0: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1: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
0: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0: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0: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骆，我叫啰嗦。
0: 嗯，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
0: 嗯，
1: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0: 哦。
1: 嗯，喂，她是女的啊。
0: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怎么回事啊？
1: 等着打电话的。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0: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0: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0: 那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0: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这不讨论。
0: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0: 嗯，
1: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0: 对。
1: 嗯，票价8毛1张的。
0: 哦，
1: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0: 他这报账呢。
1: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0: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1: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0: 对了。
1: 哦，对。
0: 不对，你乐什么呀？
1: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人家吧。
1: 歌剧，哎，
0: 什么戏？
1: 刘三姐。
0: 好，刘三姐。
1: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0: 嗯，
1: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0: 干什么？
1: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学一学。
1: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行了，你来吧。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十二块饼干，我吃四块，给你留八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一毛钱坐三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七点一刻开演。嗯，我七点等你，七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七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八点半了。
2: 喂，是刘啰嗦吗？
3: 啊，
2: 我找刘啰嗦。
3: 这没刘啰嗦啊，有刘罗锅行吗？
2: 罗锅啊，行，那我求副扇面。
3: 好嘛，再给您来个唐伯虎的美人儿。
2: 我再来个米元璋的山水。
3: 你给钟表铺搬家去吧。
2: 我呀，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喂
1: 喂，
0: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嗨、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马季先生要访学什么呀？
6: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2个月0.1天纪念日。
7: 这哪有这纪念日啊？您就说劳动节没赶上，今儿补段劳动节的主题作品就行了。
6: 就这意思，咱今天就先来一段劳动号子，由马季、于世友先生合说。
8: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1: 我们呢就能唱2-3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8: 我唱多少全行。
1: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8: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1: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8: 我还没唱呢。
1: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8: 说话呢，
1: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8: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啊。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8: 我是专门唱耗子。
1: 你唱不唱猫啊？
8: 你呀、啊，你不懂。
1: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8: 劳动耗子。
1: 哦，劳动耗子。
8: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1: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8: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1: 哎，这有，
8: 我会唱。
1: 哦，这你会唱。
8: 哎，船夫耗子、运耗子
1: 有，
8: 打中耗子
1: 有，
8: 打卧耗子
1: 有，
8: 狗拿耗子
1: 有。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8: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1: 谁管闲事啊？
8: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1: 嗯，
8: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1: 是吗？
8: 哎，
1: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8: 那最讲究唱啊。
1: 是吗？
8: 哎，
1: 那唱。

0: 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它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嗯，哦。

0: 就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
1: 嗯，
0: 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
1: 嘛？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学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哦，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大嫂子呀，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蹬啊锤啊锤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哗！
0: 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
0: 那大胖子呀，
1: 嗯，嗨，
0: 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啊，
1: 蹬个锤，
0: 锤呀、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对、
0: 哎，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
0: 啊，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手，那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哦，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嘚儿，喂，驾驾，喂，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穷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0: 啊！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就
1: 哎呦啊，流尽了是。

0: 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嘿，有啊，干活儿家。

0: 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
1: 嗯，
0: 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0: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吧。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哼？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嘿，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嘿，
1: 行行行啊
0: 啊，
1: 行行行，
0: 来当夯啊。
1: 嗯嗯，
0: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枪啊。

0: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行，
1: 你自己来也行。
0: 我自个儿来啊，
1: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嗯，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你一句我一句。
1: 哎，
0: 错不了，来吧。
1: 来了啊。

0: 词儿。
1: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0: 难不住啊，
1: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0: 正经来，
1: 你带上劲儿。
0: 好嘞，
1: 跟着我唱。
0: 行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嘿嘿哟啊，
1: 竞赛

0: 人人干劲儿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歌声震天响啊，
1: 嘿嘿哟啊，
0: 红旗迎风飘啊，
1: 嘿嘿嘿哟啊，
0: 你看那教授家哟，
1: 嘿嘿哟啊，
0: 高了高了入云霄啊，
1: 嘿嘿嘿哟啊，
0: 叽叽轰隆隆的转，
1: 嘿，地动山又摇，
0: 嘿，高山能推倒，
1: 嘿，
0: 英雄们智谋高，
1: 嘿，开山有点钻，
0: 嘿，半山有老雕，
1: 嘿，
0: 汽车拉材料，
1: 嘿，
0: 用不着人去挑，
1: 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们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干先进啊，
1: 嘿嘿，
0: 个个成银好，
1: 嘿嘿，
0: 地基打得好，
1: 嘿嘿，
0: 大楼盖得牢，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

0: 还对付着。炸酱面，
1: 哎，
0: 你看，把面煮好了，把酱搁里头和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这样能吃饱了
1: 啊，吃饱了。
0: 可是吃饱了它也不舒服，
1: 那怎么回事啊？
0: 那面是进去了
1: 啊，
0: 那酱满挤在外头了。
1: 哎，不怎么样，
0: 那也不卫生啊。
1: 是啊。
0: 哎，
1: 啊，
0: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管好啊。哦，说女同志这个腰线细
1: 啊，
0: 细得有一定的限度。
1: 嗯，
0: 你不能细得跟笔管似的。你这么高一人，你中间腰就这么粗，那站着打晃啊。
1: 是啊，那支不住我。
0: 是吧？你还甭说铅笔、钢笔，
1: 嗯，
0: 你就说大抓笔
1: 哦，
0: 写这么大字那个，
1: 嗯，
0: 啊，他这样拿着写，好吧？
1: 大抓笔，
0: 哎，就这笔杆也就这么粗，
1: 也就那么粗。
0: 我这么高一个人
1: 啊，
0: 上头这么粗，底下这么粗，中间

0: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1: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0: 那这不就小了吗？
1: 那他不说话吗？
0: 说话呀，
1: 他一说话那嘴不就得张开了吗？
0: 他说那小口型的字儿，不张嘴的那字儿。
1: 哦，那万一他要碰上大口型的字儿怎么办呢？
0: 想办法错词儿给他错过去。
1: 还能措辞啊？
0: 你不信啊？咱们俩挨这儿试一试。
1: 嗯，
0: 我就来那装小嘴的那姑娘。
1: 嗯，
0: 你打那边过来，你问我点什么事儿？你看我回答你的像话，我这嘴还大不了。
1: 是啊，
0: 哎，
1: 那行，
0: 咱俩试试。来
1: 这就撅起来了。姑娘，你贵姓啊？
0: 姓胡。
1: 姓胡，这小口型的。你在哪儿住啊？
0: 成都。
1: 好嘛，这一下子跑成都去了。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你属什么的呀？
0: 属虎。
1: 不对了。
0: 嗯，
1: 25是属马的。
0: 嗯，一马又大了。

天气什么时候？我说他出兵的时候已然到夏天了，这时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诸葛瑾也没法回兵啊，就在营中养伤吧。大队人马在这扎着营，20万人马，城中是张特，张特也不敢出来，守着这座城，这边也不敢打。第三天，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大将军，大事不好，何时惊慌啊！副都督蔡林已然带着本部人马归降北魏了。啊，你的。

你们两个人前来见我，知道我有什么吩咐吗？当然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这张月很聪明。那好吧，你们马上去见孙俊。

孙权称王之后，称为吴王之后，他再一看这藤印，高兴极了。藤印长什么样啊？你要按历史上说，藤印长得人白皙，白皙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的这么好看，而且仪表大方，相貌堂堂。孙权呢，为了报答他的父亲跟他的伯父呢，也把这藤印给提溜起来了。后来呢，他当过丹阳太守，当过东郡太守，当过会稽郡的太守，而且呢，跟张昭、张子布，就是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张昭、张子布几个人共同研究了吴王称王之后他所有的庙堂的礼仪。您说这人简单不简单？如果孙权不重视他，他能去参与这礼言的制定吗？所以他跟张昭一块制定这朝仪，这人很不简单。后来孙权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藤印。孙权有好几个闺女呢，有庶出的，有嫡出的，是吧？有媳妇生的，有妾生的，因为孙权媳妇挺多的。这公主呢，嫁给藤印之后呢，这藤印呢就特别受重视，而且孙权呢就为了这藤印特别喜欢这公主，对公主的赏赐都增多。藤印这个人有很有优点，他呢经常上言，上言调臣，就是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了很多优越的条件，而且呢他反映民间的疾苦，民间好的什么地方，老百姓过日子不好的什么地方，对朝廷有什么好的建议他都提出来，受到朝廷文武官员的赞赏，受到重视。但是这人很谦虚，很卑谦，倒不是说这人很瞧不起自个儿，不是，就是不卑不亢，很谦虚。他当太守的时候，如果去审案，有主方有败方啊，有主告的有被告的啊，他总得察言观色，到底看看被告这个人他的脸上的表情和他的语言层次，永远判不了错误，而且判完了以后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我觉得要当这样的法官也挺不容易的，是吧？而且藤印这人特别好，藤印呢跟诸葛雀两个人是儿女亲家，他的闺女呢嫁给了诸葛雀的儿子，但是当时诸葛雀身为太傅，诸葛雀打胜仗什么时候呢？东兴啊，咱们说了啊，丁奉雪中一战，带着3000兵窜到战船之上，窜到营中，把卫兵给战败了，胡遵跑了。当时呢诸葛雀呢就认为自己能打胜仗，能够灭北魏，调起了20万人马进兵北魏，同时呢给姜维、姜伯约发出一封信去，就是你要是出战，蜀国跟吴国共同把魏国给灭了，咱们共分劳动果实，你一半我一半。当时藤印就劝过诸葛雀说，你别去出兵，你

一个叫吕恩，这两个人是给诸葛雀拍马屁的。这两个人没有兵啊，两个人找谁要的呢？诸葛雀告诉他们，你们两个人你去找孙俊要去，找孙俊要御林军来保护太傅府。孙俊当然很生气，孙俊仰天长叹，哎，没想到我兵权就出。这句话呢就让藤印听见了，藤印慢慢的走过来，我说你可是吴家的宗室啊，难道你没有办法对付这么一个强暴之人吗？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藤印这一句话就激起来孙俊的信心，孙俊马上进宫去找吴主孙亮。孙亮说好啊，你把他除了罪好了，我看见他我就哆嗦，你让皇上看见他能哆嗦，这人该不该除掉啊？要怎么后来光禄大夫张继就对司马师说过，说早晚诸葛雀得死。司马师问他为什么呀，说你想功高盖主，他这么横能不死吗？藤印这一说呀，这孙俊有主意了，跟孙亮这么一商量，月宴，一般的话就传旨你来召见你，你来赴宴，现在我约请你太傅你来赴宴。那么诸葛雀想去不想去，他这狗腿的张约就说您别去。这诸葛雀怎么想啊，他一想孙俊他要打算害我的话，顶多顶多就是给我下点毒药吧，皇上一次我喝酒他在酒里下点毒药把我给毒死，我呀拒绝，身有重病不能饮酒，我自个儿带着我做的药酒去，因为他自制的有药酒，就让张约呢把他这药酒放在他车辆之上，然后赶着车走。半道上的张约还劝他说您不能去，您要去就坏了，您留神自己的身体啊，不能跟诸葛雀就直说，说您留神有人宰您，不能这么说话是吧，您留神自己的身体。诸葛雀一想也有点害怕，他正好肚子疼，得了我回去我先上趟工作吧是吧。这时候孙进跟藤印来了，藤印就劝他

你禀报当今万岁，现在万岁亲自看你，而且约宴，你不能不去。这么着呢，他们就带着张约，藤印呢就跟孙俊把车一没头，直接就奔了皇宫了。所以说藤印这个人呢，一直就受到乌侯孙权的重视。那么孙权是公元252年死的，公元251年知道自己病重了，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呢就把这个藤印给叫来了。为什么他相信藤印？就想让藤印作为他的托孤大臣。刚才我说了，孙权是实在没办法了，不能不叫诸葛雀。藤印呢，他虽然说跟这个诸葛雀是儿女亲家，但是他反对诸葛雀专横跋扈。他虽然不知道这孙亮到底跟孙膑俩人商量的怎么杀这诸葛雀，但是他明白，他就劝着诸葛雀，你不能不面君。这样呢，他们直接到了皇宫。等到了皇宫了，咱们书一简直为妙，下车行礼面君，然后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孙亮请太傅诸葛雀饮酒。其实呢，就在这个酒席宴这间屋子，也就是庙堂后边这间大书房已然布置好了，就在这壁翼后边埋伏了500名刀斧手。

皇上把酒取来，诸葛却把酒饮了。本来孙亮呢跟他定的是什么呀，摔杯为记，我把这酒杯往地上一摔，这500人各持钢刀出来就把这诸葛却给宰了。他害怕，他看见他老哆嗦，这孙膑就瞧他说，齐说你怎么那么毛啊。孙亮心说得了，我躲躲吧，对不起，我去更衣。你一皇上你干嘛跟人家那么客气啊，对不起，我要更衣，跟诸葛却都那么客气。那诸葛却能说您憋着您尿裤子我不怕味儿，不能那么说啊，那您慢着您慢着。说更衣呢实际上

0: 解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在石槽子里头的一声喊，惊呆了院子里的官兵。众官兵齐亮兵器，苍唰噌，这是在哪喊呢？啊，没听准。苏豹的大锤在马上挂着呢，他亮出了自己的宝剑，拉开架势。

刘秀，他判能饶得了他吗？刘秀说，他一个高龄老人何罪之有，你们真是一群禽兽。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跟我们走吧。不是看你值钱，我马上在这儿就宰了你了。来呀，快走，从这儿奔济阳，有近道没有？有个兵卒就说了，有个近道，能近20里地呢。好，张万能、李百通，你们两个人骑着马顺咱们来的路到大道上去，告诉我三哥，让他压着粮草顺大道奔济阳，我们在这儿顺小道奔济阳了，告诉他刘秀让我给抓住了。是。张万农、李百通二位骑着马走了。这儿呢，苏豹把官军集合起来，拢共有200多个人，列开了队伍，离开这个村子，向济阳进发。老太太跟刘秀各自乘坐一匹马，老太太的两旁有人护着，怕她从上边掉下来。刘秀那匹绝尘驹呢，一看主人骑到别的马上去了，被人还绑上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知道跟着主人走，所以他从山岗上走下来，也尾随着他这支队伍步步紧跟。这阵苏豹的心里边，如果说心花怒放，都不能足以表示他的兴奋状态，应该说是心水开锅，在那直咕嘟，都高兴死了。苏豹之所以不顺原路回去，而在这走小道，主要是怕他三哥苏彪跟他分享成果。拿住刘秀，那是100万两黄金的赏钱呢。三哥的脾气他是知道的，见钱眼开，视钱如命，爹亲娘亲没有前亲，这要是他看见刘秀被捉，损到家，他也得弄一半过去。这个呢，他自己在这单独走，他想了，苏彪压粮草，又是走大道，绝没有他速度快，他尽快赶到济阳，甄父等人不敢争他的功。他到了济阳之后呢，马上就把刘秀打入木龙囚车，刻不容缓地运往长安，昼夜兼程地去见王莽。王莽给了赏赐之后，10万火急地把黄金运到自己的府中，然后连续接夜地把它埋好藏住，然后不管谁想找我要钱，我是六亲不认的眼睛，根毛不拔的主意，谁也得不了便宜，最后我就什么也不干了，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那么一活，哈哈哈，多美呀。他坐在马上越想越远。

好大胆儿啊你呀、啊、敢打官兵。他一提缰绳让这个马来踩他，这黑特勒刚才夺左边这人的鞭子时候用的是右手，那个大猎叉在左手里边滴溜着呢，如今一看这个兵卒的马上来了，他用这个大猎叉横着一划了，嘿，扑通，连人带马都倒了。这下子可把前边这几个军卒都给镇住了，他们心想，哎呦，这大个厉害呀，扒了那马就像扒了个狗似的，扒了那人就像扒了个兔子一样，好家伙，不能惹。有人赶紧报告给苏豹，苏豹催马就来到了前边，他在马上双手提溜着这对冰铁亚油锤，哎，你是何方的匹夫，胆敢阻挡官军，不要命了吗？你是谁？三齐王之子，大新朝的将军老爷苏豹。啊，你叫苏豹啊，快点把我娘放了，不然我要你的命，别说苏豹，金钱豹都常让我打死。哟，我问你，谁是你娘？就是马上被绑那老太太。哦，她是你娘啊，哈哈，正好，你娘私藏刘秀，犯了灭门之罪，应当全家抄斩，正缺你，你就来了。来了，把这小子给我绑上。苏豹这一吵吵，老太太在马上也听见了，她在马上喊，妻儿快跑，不要管娘了。黑大哥一听，娘们，我不管娘谁管娘啊，今天我把他们都赶跑喽。这黑大哥说着话，双手一端，这个大猎叉冲着要来绑他的官兵就下了手了，气得咔咔，三四个官兵都倒下了。苏豹一看，哎呀，这人好厉害呀，他举起双锤亲自出马，双锤直奔这个黑汉头上就砸过来了。黑汉往旁边一闪身子，举猎叉插奔苏豹的前胸，苏豹抽锤往外一磕，开，双锤碰着猎叉，自觉的分量很重，一个照面过去，苏豹这马跑过去了。就在苏豹这个马刚刚过去之后，只见这个黑大个突然一转身，用这猎叉往地上一拄，哎，揉起双腿，噌的一下子跳到苏豹的马后座上了。苏豹万没有想到这大个子有这么一招，在他一惊的功夫，这黑大个抱住苏豹往

边杀边退呀、啊，意思能使刘秀脱险，但是他自己必定是人单势孤，不是众官兵的对手，所以他杀着杀着看势不好就败回来了。那些个官兵也不怎么追他，因为集中力量去追刘秀去了。王霸呢，以为刘秀能逃回营来，所以他回营之后先问文书回来没有，大伙一说没有，他这才俩眼发直。邓禹一问详细经过，王霸从头至尾一说，邓禹当时就气坏了。邓禹说，王霸，临行之时你是怎么说的？如不能保太常将军回来，杀你项上人头，军令状在，焉能容你？绑出去斩首。王霸这阵儿一看刘秀没回，就知道一定是凶多吉少，自个儿觉得理亏，无话可说，只好被绑到后营门外庄爵之上，等着三声追魂炮响，人头落地。刚才刘秀听到的炮响就是第一声追魂炮。刘秀这一回来，营里的众位将官全都放了宽心了，但是邓禹对斩杀王霸的命令却并不收回。刘秀首先就得给讲情啊，不管怎么说邓禹不准。邓禹说这么一个道理，刘秀是在鬼神庄遇到了妖妻了，得以活命，假如没有姚家母子呢，岂不是被人捉去了吗？王霸既是刘秀的护卫者，就不应该离开刘秀，离开刘秀就是最大的失职，罪处律条，必要斩首。邓禹这一认真，弄得刘秀也没了办法了，刘秀只好用目光暗示众位将官给王霸讲情。这个时候马武说话，军师，按说王霸保护太常将军失职，理应斩首，不过军师，现在是我军出奇，强敌在前，正是用人之际，杀了王霸与我不利呀。不管怎么说，当初王霸还立过一些功劳，现在虽然犯了军律，但终归太常将军还是平安的回来了。再者说了，途中碰上他们的押粮队伍，这已经是意外相遇，很难预料，望军师看在末将的面上，饶了王霸的死罪吧。邓禹说，马将军，王霸保护太常将军失职，这只是其罪之一。马武说，哦，那其罪之二呢？邓禹说，他耽误了聘请冯彦，泄露了我军机密，倘若甄父等得知了我们的用意所在，那前番计谋岂不尽化为泡影吗？马武说，军师，这个您也不必忧虑，马上再派人去请冯彦也就是了，甄父不会知道的这么快。不过这回别再让太常将军去了，以防万一。是啊，正因为太常将军不能去了，那么王霸他还能请来冯彦吗？军师，那冯彦见了杜岩的书信，我想一定会来，这里边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阿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请冯彦焉知没有意外之事呢？如王霸之流，倘遇意外便束手无策，再误军机则大事去矣。马武是军事，火烧蓝枪草料场定离间计的时候，是我和王霸一块干的。这样吧，今天我箭伤已经箭好了，情愿与王霸一同去请冯彦，您看如何？邓禹说，怎么，你要与王霸一同去请冯彦吗？正是。如此说来，敢把王霸放下？一声令下，王霸被松绑了。来到中军帐，多谢军师不斩之恩。邓禹说，王霸非是不杀，怎奈太常将军与众位将士苦苦与你求情，且马将军又甘愿与你一同再请冯彦，故此本军师才放你回来，让你与马将军一同去请冯彦。请来冯彦，将功折罪；请不来冯彦，杀你二罪归一，你可愿意去吗？王霸说，愿意，愿意，末将愿意去请冯彦，以补过失。好，命你今日立即动身，不得有误。是。哎，军师，今天眼看着黑天了，
明儿一早去不行吗？用兵之道，兵贵神速，设计出谋，必争时刻。你若明晨出行，倘若贻误了军机，岂不前功尽弃？要去便是今晚，

0: 小弟蒋琼，这回还得麻烦你陪我走一趟。马武说，谁远谁近咱们节骨眼上分，没我蒋琼你不完了吗？可咱这回去呀、得一定把冯燕请来，如果这回再请不来冯燕，那你可就活该命短了。王霸说，嗨，有马大哥我还怕什么，这回去颍阳一定马到成功。马武说，嘿嘿，我看也差不多。两个人当天晚上收拾好了，从刘秀的手里要来了杜岩给冯燕写的那封亲笔信，马武带在了身上，没带长兵器，还是各带一口宝剑。两个人骑上坐马，连夜出发，第二天头午就来到了颍阳东西镇。东西镇呢、西是溪水的西，东是东西南北的东，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店，街市繁华，人烟稠密，像一个小县城一样。这儿是王莽新朝的管辖区。马武和王霸两个人找了一座客店，叫双翼店，住下了。两个人包了一个单间，进店之后整衣洗尘，吃过了晌饭，店小二给泡上了一壶茶。王霸说，这军事非撵着咱们快来，我看咱呢给他来个快上加快，一会儿咱俩就去找冯燕，书信一给他，他看完信之后咱告诉他准备准备，今儿晚上半夜动身，明儿白天就能到大营里，让邓老道看看咱们快不快。马武说，对，最好啊，他今儿晚饭后就跟咱走，明天天亮到大营。王霸说，那咱们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马武说，嗨，回去之后一块睡吧，咱先打听打听冯燕在哪儿住啊。伙计伙计，店小二进来了，客爷，您有什么吩咐？跟你打听一个人知道吗？哦，您打听谁呀？说吧。这个人就住在你们东西镇，姓冯名燕，字敬通，知道吗？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星辰坠落，安石足，黄土复衍，梨树掉。司马光革故鼎新的风暴从京都兴起，日益强劲凶猛地卷向全国，埋葬着熙宁变法，埋葬着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嘲弄？身居江宁的王安石在历史的惩罚中病倒了。元佑元年4月5日黄昏，随着定林寺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江宁秦淮河上绮丽锦绣的游葛花洲先后张扬起六朝金陵遗风的豪华景竹，酒旗凌空，灯火灿烂，琴瑟交鸣，流觞飞展，妩媚婉转的欢歌笑语铺张于河面，商女们不知哀愁的后庭遗曲伴奏着革故鼎新的翻天覆地。在秦淮河北岸乌衣巷一座狭窄的小宅里，柴门紧闭，一片沉寂，庭院里用松枝立条支架的蓬榆枯萎低垂，蓬榆上攀绕而起的荼蘼花、牵牛花、藤叶绿案，蓬榆下一张青藤座椅孤零零呈现着失落的悲哀，一间昏暗的寝居里一盏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床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他仰面而卧，危急垂衰，面色辉煌，双目深陷，神志昏眩，气息奄奄，生命已确实接近尽头，连诊病的医生也哀叹离开了。床榻一侧的桌案上摆置着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赶制的寿衣、寿帽、寿袜、寿鞋，凄凄惨惨地等待着那个时辰的到来。屋外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从门隙窗扉传来，逼命似的加重了这秦淮小宅的凄凉，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王安石棱角分明的脸庞，紧闭的嘴唇和不明不灭的目光，显示出他狂倦不居的倔强，似乎他仍在抗拒着死亡的逼近，似乎他仍在关注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似乎他仍在等待着什么。这已是今天第三次神志昏眩了。坐在床榻边的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泪流不止，相依相抚着。跪在床榻前的侄儿王昉、侄婿叶涛眼噙泪水，似在等待着老人的最后嘱托。站在床榻前的舒畅浪子凝目注视着王安石安然无惧的神态，盼望生命出现奇迹，他的心头骤然闪现出这位老人近一年来奇特的悲欢忧乐。这位生性狂倦的老人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不可以常人的情感衡量。先帝卫士司马光没有重返朝政之前，变法虽遭受冷落，但仍是无人敢于更动的法度，可他寂寂于心，无一日为欢，常常倚杖北望，心系朝廷而喃喃自语，政将如何，国将如何，遇事而难事啊，忧患之情胜过居位职权的公卿，全无东篱种菊之悠闲。冬寒夏暑，这秦淮小宅狭窄的庭院是他不

雾漫长夜的天地，庭院里松枝立条支架的彭宇是他遮暑避雪凝神凝思的殿堂，彭宇下一张青藤座椅是他物极之思歇意的港湾，他自寻烦恼。

家祭福，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自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皇帝驾崩了，司马光返回朝廷，敲响了革故鼎新的锣鼓。声讨诸伐的风暴埋葬着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于是朋友疏远，门生决离，追随者反戈，夙愿者讨债，变法罢废，天翻地覆，旧归一人，罪归一人。他成了一切祸事的冤首，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连江宁府安于世故人情的官吏，也不再走进这秦淮小宅的柴门了。

闯入了这座小宅。床榻上的王安石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微微的虚叹，似挑夫卸去重担后舒展疲劳的滋味，似攀登者登临绝顶后移情行胜的抒怀。在身边亲人友人的惊喜中，用低微的声音喃喃自语：城阙宫车转，山林碎路归，苍梧云未远，孤舍路先稀，欲按蛟龙者，今寒雁雾飞，老臣他日泪，湖海响依依。这是皇帝赵顼驾崩消息传至江宁后，他垂泪吟出的一首悼诗。此时在昏眩乍醒中吟出，被觉怆楚苍凉。妻子吴氏急忙抓住丈夫的手，轻声呼唤：“相公。”王安石似已清醒，但声音仍是微弱的：“

0: 小宅的客人不是城阙公车的使者，而是王安礼从京都派出向哥哥飞报消息的中年家仆。家仆从书场浪子口中得知王安石处于危急垂衰之时，不胜悲伤，急忙走进寝居，跪倒在王安石的床榻前叩头请安，并转禀了王安礼对哥哥的深切怀念。也许是一种回光返照，王安石此刻变得异常清醒，连声音也显得清朗有力了。
1: 禀赋在京情状如何？
0: 家仆急忙高声回答：
2: 三老爷去年八月被召进京都之后一直闲居在家，近日似有消息传出三老爷可能移至扬州，三老爷特嘱小仆禀告老爷，京都难居，若去扬州传闻属实，他接旨后即刻南下看望老爷。
0: 王安石哀叹一声，不再作语，凄然闭上眼睛良久，悲怆而语：
1: 时不我待呀，平府还有所转告吗？
0: 家仆声音也有些凄苦：
2: 三老爷要小仆禀告老爷，朝廷中枢有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已被贬至濠州，知枢密院侍张敦已被贬至汝州，中书侍郎张藻已被贬至郑州，吕公柱已任门下侍郎，范纯仁已知枢密院侍，司马光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居相位斡旋执政了。
0: 王安石似有所料，神情坦然自语：
1: 我想念张敦子厚啊，变法至今17年，无大过大儒者唯此一人，司马军师作相矣，事之使然，该他熬费心血了。苏子瞻先人何知？
0: 家仆回答：苏子瞻去年11月以礼部侍郎入京，半个月后迁起居舍人，现已是中书舍人了，进京半年来曾几次来府拜访三老爷。王安石微笑点头：
1: 司马军师知人善用，我不急呀。
0: 家仆迟疑片刻，嗫嚅不安地说：
2: 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近来吕公柱、程颐等人上呈奏表，请求太皇太后禁绝三经新义和自说，司马军师尚未表示态度，故禁令尚未发出。
0: 王安石眉头一皱，嘴角现出几丝轻蔑的微笑：
1: 司马军师终不似吕公柱胆小如鼠，三经新义和子说总有一天会被他们禁绝的，房儿在哪儿？
0: 侄儿王房急忙站起趋前：
3: 阿伯，房儿在这儿。
0: 王安石点头叮咛：
1: 朝廷既然惧怕我的文字如此，我也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书房里有我目录70册，记载着熙宁年间上陵旨意、下务群僚的许多琐事，一当全部焚毁，这样他们心安无猜，我也就心静无牵了。凡儿，你现时就去焚毁目录。
0: 王房惊骇，迟疑不语，转头求助于伯母吴氏，吴氏垂泪哀伤。王房时年18岁，王安国之子，12年前王安国遭贬病逝于江宁，王房年仅6岁，即由吴氏抚养。此子性聪颖，酷爱史学，甚得王安石夫妇喜爱。此时他虽然不曾看过伯父的目录，但他断定目录之所记乃熙宁变法最真实最原始的珍贵资料，不忍一句粉之。伯母吴氏之垂泪不语，也许意念于此。王安石察觉王房迟疑不语之意，哀声催促：
1: 房儿，勿迟疑了，烧掉那些日录吧。 人世沧桑，世情诡厉，我不愿再为你们母子留下一笔冤枉债呀。
0: 王房泪水流出，贵府叩头而应诺，但在应诺之时，他心头萌生了一个念头，焚毁别样书籍，保存日录。王房焚毁日录去了，王安石的泪水从眼角流出，家仆因跪于床榻前，看不见王安石正在心痛流泪，仍继续着他的禀告。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恩准了司马光的奏请，以下诏令罢废了木易法，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闻声震撼，再也矜持不住，怒目环睁，愕然而语：
1: 司马军师竟然胡闹如此，昏过头了，以罢废至此也。安石与先帝一之两年，乃成木易法，无不趋近，司法终是不可罢废的。
0: 说着喘气吁吁，人们惊慌，妻子吴氏急忙俯身劝慰丈夫：
4: 相公何必如此动气，你已不在其位，何必再为此而熬心血呢？再说千古胜负在于礼呀。
0: 王安石怒气烧脸，神情稍微安定，苦苦一笑，微微摇头说：
1: 礼有事无处讲，也不让你讲。千古胜负在于礼，至理名言，可需要多久才能判定是非胜负？我是等不到了，也不愿等待了。夫人，我心里烧得慌，难以自安，难以自在，扶我到庭院去，我要坐在荼蘼花、牵牛花攀绕蓬雨下的藤椅上，倾心舒意的安歇。
0: 妻子吴氏预感到悲哀的临近，噎泪摇头：
4: 不，不，相公，夜深风凉。
0: 王安石殷切地请求着：
1: 夫人，你知我心，心之所往，无忧而乐。这样的躺在病榻上，我觉得胸堵，心闷，灵魂憋屈，连心之神气也觉得短缺了。我要伫立庭院，脚踏热土，仰望星空，在群星中寻觅那颗属于我的星辰。
0: 妻子吴氏垂泪点头：天意有情啊，今晚中夜的晴空，碧蓝深邃，无云无霾，似一汪深情湖泊，纯净宁静。繁星盈盈，河汉楚楚，天道清辉柔和的神韵。

庭院里攀饶蓬语的荼蘼花、牵牛花的蔓叶在星光下闪烁着露珠，露珠悄悄地滚落在王安石歇息的藤椅上和老人的面颊上。宁静和清冷似乎使王安石的神志更加清爽，他抬头仰望星空，眼前却是一片黑暗，什么也

0: 是黑云蔽空吗？怎么不见银河，不见北斗，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啊？妻子吴氏惊骇失魂，燕儿婵娟急忙伸出手掌在王安石眼前晃动，王安石浑然不察，毫无反应，人们一时都似乎屏住了呼吸，噎哑了嗓喉，全都木呆了。王安石仍在用急切低弱的声音询问着：
1: 夫人，婵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0: 吴氏和燕儿婵娟再也矜持不住，几乎是同时哭出声来，叶涛和舒畅浪子也噎泪而泣。王安石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伸手猛力推开胸前覆盖的毛毯，挺身欲起，妻子吴氏急忙拦阻，噎声宽慰：
2: 相公，这也许就是天意吧，眼不见为净，一切都归于安闲，无需再操心劳神了。
0: 王安石抚着妻子的手，凄然一笑：
1: 牧师失明，天意怜我，这样也好，再也看不见群星中属于我的那颗星辰陨落了。
2: 哎呀，
1: 一切安闲，乐而忘忧，难得的福分啊。可我的双耳还没有失聪，还分辨得出人间的一切声响，这是婵娟的哭声，这是志远叶涛的咽气声，这是舒畅浪子琳琅的泪滴声，看来我还是摆脱不了人间生生不息的哭。

王侯侧目，豪绅诅咒，新朋故友皆群起而声讨，嘴沸之身已成为天下人人共诛之物。在此危急垂帅之时，婵娟的哭声，志远的夜气，琳琅的泪滴，使我心热，使我胆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仪器。

0: 熊掌似的，这您肚子一挺
1: 怎么着，
0: 酱缸似的，我您这脑袋再一晃
1: 怎么样啊，
0: 西瓜似的，好嘛，我有这么

0: 以弥补的损失。
1: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0: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1: 像我说你就多余。
0: 怎么了？
1: 让你开会你就去呀、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啊。
0: 你说的轻巧。
1: 怎么
0: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啊？让你到我们公司

0: 留要自己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1: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1: 这才开始，
0: 但是
1: 又来了，
0: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1: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0: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
1: 啊，
0: 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
1: 啊，
0: 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
1: 啊，
0: 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1: 哦，还得保密。
0: 对，
1: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0: 下面宣布，
1: 嗯，
0: 大会再一次正式开始。
1: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0: 但是
1: 哪儿这么些但是啊。
0: 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啊，
1: 快点吧。
0: 啊，但是没有了，
1: 这啰嗦劲儿你瞧瞧。
0: 下面，
1: 嗯，
0: 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
1: 啊
0: 抓蚊子，
1: 对，抓蚊子，
0: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1: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0: 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1: 怎么着，
0: 要多抓蚊子，多打苍蝇，多逮狮子，多打耗子。你不说抓就行了，往这边看，你们别说，我真把这边往这边。
1: 怎么没动静了？
0: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1: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0: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哦，不要动，不要动。
1: 怎么？
0: 下面传达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1: 又来个补充通知。
0: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1: 哪个会经理？
0: 会名同志。
1: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成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个
0: 什么会议迷啊？
1: 啊，
0: 什么会议迷啊？
1: 你说的呀，
0: 会议名，
1: 名，
0: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
1: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0: 请会名同志传达局里下达的补充通知。
1: 快点吧，还掺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2: 同志，同志，同志们，
1: 你好，真要打名啊？
2: 这个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1: 怎么回事
2: 啊？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1: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2: 不行的，同志。
1: 怎么不行啊？
2: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
1: 啊，
2: 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1: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2: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啦？
3: 什么问题啦？
1: 他还拉长声呢呢。
2: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1: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2: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1: 为什么呢？
2: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
1: 哦，
2: 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1: 是，
2: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1: 是，
2: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1: 不，人家没这种意思。
2: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1: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2: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1: 那干什么呀？
2: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1: 犯自由主义，
2: 有些人就议论了吗？
1: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1: 啊，
2: 还有头有长。
1: 我看也是。
2: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地万里。
1: 是啊，
2: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1: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1: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2: 你这个同志好糊涂，我也是人吗？
1: 是
2: 我也有，别不说，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啊。
1: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2: 我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1: 怎么不简单呢？
2: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0: 专门开会的，
1: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0: 是
1: 传达十来份文件，
0: 您听听，
1: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0: 这也太长了，
1: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0: 有功夫，
1: 很少上厕所吗？
0: 是，
1: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
0: 啊、
1: 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0: 您瞧，
1: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0: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1: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0: 病啊，
1: 都是开会累的哟。
0: 什么病啊？
1: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0: 这么回事。
1: 本来今天让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0: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1: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

0: 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1: 啊。好，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0: 啊，
1: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0: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1: 同志们，
0: 嗯，
1: 下面我就传达
0: 啊，
1: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0: 千篇一律。
1: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0: 说呀，
1: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0: 不是，我说您那是怎么了？
1: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好，不要动，不要动！啊，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0: 可算传达完了。
1: 啊，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0: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1: 啊，所主任传达一下。
0: 哪个所主任？
1: 所不够主任。
0: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1: 所主任。所主任，
0: 人呢？
1: 你看看这个所主任，他怎么
0: 人还没了？
1: 所主任，你快点，你快点，
0: 才来。别急，
1: 同志们，
0: 嗯，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你讲。
0: 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1: 我怎么说跑题了？
0: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1: 啊，
0: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1: 哎呦，你看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0: 他这会也够多的。
1: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
0: 嗯，
1: 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0: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1: 这个通知，
0: 嗯，
1: 要求我们大家
0: 啊，
1: 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
0: 嚯！
1: 但是我认为
0: 啊，
1: 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
0: 嗯，
1: 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0: 哦，怎么利用啊？
1: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0: 喂鸟；
1: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抓着耗子喂你，
0: 喂我像话吗？
1: 你们家有猫，
0: 我们不要。
1: 所以我认为，
0: 嗯，
1: 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0: 是什么？
1: 应该是这样，
0: 你说说。
1: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
0: 嗯，
1: 要抓蚊子330，
0: 喊上口号了。
1: 书记厂长把劲鼓，
0: 嗯，
1: 要打苍蝇500股，
0: 又增加了。
1: 书记厂长一起抓，
0: 嗯，
1: 要逮虱子880。
0: 逐步升级。
1: 书记厂长
0: 啊，
1: 书记
0: 说呀，
1: 说啊，书记厂长寻猫叫，
0: 啊，
1: 要吓耗子一大跳，
0: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0: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1: 啊，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0: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
1: 哎，这个边框边楼全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0: 纯粹是形式主义，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0: 还短呢。
1: 下面我宣布，
0: 嗯，
1: 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0: 可算散会了。
1: 但是
0: 又来了，
1: 大会结束之前，
0: 啊，
1: 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
0: 什么事儿？
1: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
0: 啊，
1: 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0: 哟，死了！
1: 这都是会海的恶果，文山的灾难，管了主义的危害。
0: 对，
1: 我秒。

0: 您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1: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2: 这不见骨头吗？
1: 这叫传统相声。

0: 想起了我，谢谢。
1: 你有病啊？
2: 怎么了？
1: 你干嘛呢？
2: 说相声啊。
1: 相声能这么说吗？
2: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啊，
1: 说都说点什么呀？
2: 啊，
1: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儿，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2: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1: 嗯，
2: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
1: 要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2: 那必须要改。
1: 都能改吗？
2: 都能改啊。
1: 基本功能改吗？
2: 可以啊。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2: 但是，
1: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2: 啊，
1: 这是我们基本功
2: 啊，
1: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2: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1: 出家的僧人。
2: 对呀、
1: 啊，啊，
2: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1: 出家的僧人。
2: 嗯。
1: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2: 塔嘛是海底的鱼啊，
1: 嗯嗯，
2: 海鲜。
1: 对，
2: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1: 海鲜大礼包。
2: 嗯，
1: 那这个哑巴呢？
2: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1: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嗯，那这喇叭怎么改？
2: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
1: 啊，
2: 长号叫喇叭，
1: 对，
2: 圆号也叫喇叭。
1: 嗯，
2: 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1: 小。
2: 哦。
1: 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2: 哎，这点您放心啊。
1: 啊啊，
2: 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1: 是这话。
2: 哎，
1: 你听着我说一遍。
2: 我们听听。
1: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着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2: 哑巴要说话。
1: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啊、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得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
3: 这。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4: 五二郎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

0: 合作表演。
1: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2: 有话直说。
1: 我们今天这场演
2: 扯这干啥呀，是虚头巴脑的。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2: 妈呀，我这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呢啊，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1: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2: 这就朗上了。
1: 这
2: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1: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2: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1: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2: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1: 文艺舞台，艺苑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2: 为了挣钱，歌戏小姐光吧出溜，真不害羞。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乱啥呀？
1: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2: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1: 相声演员，
2: 耶耶耶耶，
1: 扎你脚心了？
2: 两岁长胡子，
1: 怎么讲？
2: 看你那小老样，你这。

0: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可是每当一提起50年代的五几年，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儿都跟五几年比。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1: 叫
0: 五几年。
1: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0: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
1: 啊。
0: 反正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1: 怎么样？
0: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1: 啊，
0: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1: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啊，先烫脚后烫头，是吧？
0: 就是昨天早上吧，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撒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1: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0: 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没起高了，
1: 低点起啊！
0: 哎、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妈又起低了又，
1: 瞧这劲
0: 来啊！三儿啊，
1: 这是看见他了。
0: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1: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啊
1: 啊，
0: 小腮帮子刮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
1: 咱俩这轰鸭子呢，
0: 臭美啥呀？
1: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0: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1: 啊，
0: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
1: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0: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1: 这五几年就来了，
0: 咱不说别人，就说你媳妇儿吧。
1: 我爱人
0: 穿的就啥呀？那叫
1: 什么呀？
0: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1: 牛仔服呗。
0: 你听听啊，很牛仔服。
1: 对，
0: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的干啥玩意儿？
1: 是那么回事儿
0: 啊？还有那裤子，从上边肥，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1: 萝卜裤，
0: 萝卜裤，
1: 对，
0: 挺实用啊。
1: 哎，
0: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100斤萝卜。
1: 就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0: 还有那脑袋
1: 啊
0: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撅撅，支棱八翘的，是啥头型？
1: 这你就不懂了
0: 啊，
1: 这是新潮发型、
0: 啊，
1: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0: 哎呀妈，
1: 哎，
0: 满脑瓜子抹水胶啊，
1: 嗯。
0: 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都糊的呢？
1: 你这不糊联系吗？
0: 那就啥打扮
1: 啊！
0: 你看五几年
1: 又来了，
0: 你妈和我结婚那咱那一周打扮谁见了不夸呀、啊？
1: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0: 啊、
1: 现在这大姑娘、
0: 啊、
1: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0: 啊，
1: 往街上一走，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傻妞。
0: 傻啥呀？
1: 我看见了，
0: 咋的呀？
1: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0: 干净利索，
1: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0: 大手英姿，
1: 轻式布的碗腿肥裤，
0: 朴素大方，
1: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0: 两天一刷，
1: 刷那么勤干嘛呀？
0: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1: 这身打扮、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0: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
1: 啊、
0: 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1: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0: 你看这媳妇
1: 啊，
0: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1: 那叫系列化妆品、
0: 嗯、
1: 几十块钱就一套，
0: 几十块钱，
1: 对，
0: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1: 使劲儿抠得合好几块呢、
0: 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
1: 啊、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0: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1: 用过，
0: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3分钱，
1: 一分钱抹半年，
0: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1: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啊？
0: 嘎了油啊，
1: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0: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
2: 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啊。您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1: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2: 了？你看把这五几的啊，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难消啊？
1: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2: 五几年俺们家，别看小房才十来米啊，那才宽敞。
1: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2: 你算呢？一铺小火炕，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完棉袜子，晚上回来我一推门，
1: 怎么样？
2: 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1: 大空房子没法。

0: 北的身子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1: 龙门肉
0: 臭豆腐，
1: 臭豆腐不怎么样。
0: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1: 啊！
0: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1: 那是
0: 那贼拉臭啊！
1: 是啊，
0: 那
1: 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0: 咋着了？
1: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0: 哎呀，
1: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
0: 嗯嗯，
1: 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0: 吃的什么呀？
1: 我记不太清了。
0: 哎，这就不对了。
2: 咋的了？
0: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
2: 嗯，
0: 怎么30多年前那6-3样你记得那么清啊？
1: 傻瓜，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0: 你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1: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扎馍啊？
0: 便宜啊，下一回才9毛2。
1: 那傻瓜，你我估计年一个月才挣几个9毛2啊？
0: 实话说出来了，
1: 啊，
0: 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9毛2你都吃不起吗？别说了，9毛2你吃不起。
1: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0: 哎，
1: 否，
0: 哎否，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0: 还来劲儿了。
1: 别跟大家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50几年年轻人比。
0: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1: 比吧。
0: 比
1: 50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滴嘟，撩杆子。
0: 80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钮，地球外边见。
1: 50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0: 80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1: 50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0: 80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1: 比吧，比，这就算你们80年代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50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0: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了，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1: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儿的短处。
0: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您说，
1: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0: 我要怎么了？
1: 你不着调，
0: 哎，不着调，
1: 成天。

0: 设备老化了。
1: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啊，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我听着都埋汰。
0: 哪个歌埋汰？
1: 你装什么糊涂？就昨天你跟你媳妇唱什么歌来着？
0: 昨天晚上
1: 啊，
0: 不就那个吗？
1: 你在这唱着。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你听啊，你听听这词儿，
0: 词儿怎么了？
1: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0: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听。
1: 别唱啊！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3: 盯上这鸡粪了还。
1: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还要好几百块钱。
0: 有这事儿？
1: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呢？
3: 那么干的是少数。
1: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3: 有吗？
1: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3: 怎么回事
1: 啊？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3: 怎么不是？
1: 五几年我挖口，一天挖六米，我才挣。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姜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广播说唱团支援吉林的广播事业工作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请您听一段姜宝林啊在他晚年录制的单口段子《下驴》。
1: 我说的这是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啊，浑浊笨愣，什么也不懂，在家里头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啊，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

给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啊，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阴了我一下子。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二寸多深。二寸多深，那没个问题啊，我一打这驴都下去了，走了两步驴脑袋没了。

0: 在海里是二尺多深，它飘着呢。我说老头你这可太损了。下边老大爷说了，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在这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呢？你得下来，你叫我一声大爷。我今年是76，你说你叫我一声大爷，你还吃了亏了吗？来，你不行，你叫我老头，我老了我还头。不是我这个头，我上哪儿拿工资去？嗯，这两句话我一听，对，哎呀，我说大爷，好，我说您说这两句，我说我记着了，看来我不懂礼貌，应该是这样说。我说大爷，那我以后我记着了，好啊。那么说真的，大爷这河有多深？不算深，边上一丈刺，哦嚯，边上一丈刺还不算深呢。哎呀，我说大爷，那您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人家说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啊。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得找这王继村转呢，转到快5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爷这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我问您一下，那个王家村在哪儿？那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这个王家村怎么走？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我说、哎、老头，我问你了。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儿：玩去。哎，我这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这您看了，我这给你打听道。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那我要是不问走了就没事了啊，我这骂就挨不了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您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这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跟着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他因为他坐了月子，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吧。
1: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

0: 担忧。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2: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2: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圆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了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2: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

0: 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

0: 清楚，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FM97.6。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另外呢，也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呢，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是周五，
1: 是的，
0: 马上
1: 大家又可以休假了，
0: 对，
1: 是是，
0: 马上就可以休息了，朋友们。
1: 所以这个
0: 这么快就要索引一下来，你要说
1: 没有，我就是想说这不是周五嘛，
0: 哎，
1: 然后呢正好周六日啊，咱可以休息休息，
0: 对的对的，
1: 对吧，放松放松，
0: 是的，
1: 在放松的时候呢，但是说实话啊，有时候我一看那个日历啊就会觉得说哇，七月份了
0: 啊，可不是吗，
1: 对吧，昨天你们还说了这个年终总结呢，对不对，
0: 对，
1: 那整个2026年咱过了一半了，
0: 真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后半年我们有啥计划没有啊，
0: 哎哎，就是昨天聊总结，今天聊

0: 的晴朗啊，但是过两天我看了天气预报啊，基本上好像每天都会有点雨，反正不管是一小阵儿啊，还是说要下一天呀、啊，还是要怎样的啊，
1: 对，
0: 都会有雨。所以说呢，那针对这种也是为了保证市民的出行安全吧。那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或者是进入全市紧急状态的时候呢，公路的管理单位呢会按照一小时一次标准来去开展公路的巡查，并且呢对风险高发啊，而且呢是易发路段主动的防御管控，防止灾害的是发生。那同时呢，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的这样一个标准，明确当站外的积水高度达到两节台阶儿或者是30厘米的时候，就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且是关闭站口。那当线路因为这个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的时候呢，

0: 键需要焊接的缝隙上划了。
1: 这个是完全自研的一个创新型的交互设备，定位笔一划即焊，您把这个弓箭指到哪里，它都可以让机器人去看到哪里，并且准确的理解你要焊哪个地方的意图。
0: 而在北京数智中医产业发展研究院展区里，以玄黄大模型为基座的全国首款数字人交互多模态中医智能健康检测仪面前体验者不断。它能检测双手经络，给来访者眼球拍摄四面照片进行面诊，检测仪整合多光谱、经络体征传感、数字人问诊、面诊多维度采集，2分钟。

不集中亮相，回顾八组体验团近百天打开怀柔的这样一个探索旅程。而且全天的舞台剧呢，还会带来怀柔特色的美食品鉴、手冲咖啡的互动、摄影作品的赏析、少儿走秀、活力小轮车、趣味骑行、瑜伽互动，还有摇摆舞表演以及市集商户互动等一些丰富的内容。现场呢还会设置怀柔的特色市集，汇集本地的特产啊、怀柔礼物、怀柔文创、咖啡、冰淇淋等吃喝玩乐的一些内容，让大家呢不只看表演，也能在这个边逛的同时呢边尝一些好吃的啊，同时还能边玩边买，把怀柔的风味呢带回家。那从咖啡美食到骑行摄影，从亲子机车到瑜伽跑车，反而这一天啊，怀柔呢不只是目的地，更是一种可以亲身参与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在7月4号的时候啊，也就是明天，慕田峪长城脚下等大家来去体验自在怀柔，而且呢还能偶

0: 针对易碎品的打包，松赛介绍，
1: 之前是需要裹好多层，现在是新出了这种气柱，节省了成本，也比较便利。对于新规的落实，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实现了电子面单和循环中转袋的全覆盖，包装的标准率达到了86%，包装箱的层数和包装袋的厚度都有了减半的重量，胶带宽度是减少了

0: 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市率先出台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实现 AI 通识课全学段全覆盖，16所学校呢获评国家级 AI 教育基地。另外呢，在基础教育方面，近90%的区呢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学校 AI 应用率达到了87.7%。市教委搭建 AI 应用服务超市，集聚30多款产品40多项工具。
2: 嗯，现在所以说这个 AI 啊，真的是不看年龄层了，
1: 是
2: 咱们都要给它实行了啊。
1: 嗯，
2: 还挺好的。
1: 是的，行吧。第一时段的资讯就给大家分享完毕，那接下来的时间。

0: 乌兰茶布。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